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方快车向您问早。人生中的美好总是需要我们全心投入才能发现。每天8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民生资讯。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汇集8223.4万人次。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倍，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历史最高的63.1%。我省积极引导推动市政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向用水大户点对点输水，市政再生水利用率平均超过60%。再生水作为城市第二水源，作用凸显。承德市于6月20号起将全面放开租房提取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公积金频次限制，可以按月提取。即日起，定州市支持物业费提取公积金，支持代际互助购房提取，父母子女可以一次性提取购房当日的账户余额。2026年张北草原音乐节定于7月17号至19号开启演出，大张伟、李宇春、潘玮柏、张碧晨、胡夏等实力歌手登台献唱，开票时间预计为5月底。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启动。即日起到10月底，我省将通过电影家深度联动市集、非遗、文旅、美食等业态，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服务场景。近年来，沧州市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做强种子芯片，先后培育出8个旱碱麦良种，建成10.22万亩旱碱麦繁育基地，年繁种能力达3.76万吨。买杨梅的时候该如何选呢？优选果面干燥无水剂、颜色鲜红自然、果粒饱满的果实，不选青果、暗红、软烂出水、异常发亮的果实。其次，鲜杨梅有天然果香，有酒味、酸败味的不要买。最重要的是，购买的时候要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农贸市场、正规电商，优先选购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留存购物凭证，不买来源不明、路边无证摊点的杨梅。如果发现果实久放不烂、口感甜到发苦、回味发涩的杨梅，需要高度警惕存在非法添加，要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稍后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今天为您讲述经纬之间追梦人李秋意的故事。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面为您送上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
4: 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
5: 30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如何在轨道设计上创新技术，攻克高铁建设的诸多难题？经纬之间追梦人，李秋毅。
6: 2024年3月的一天，位于武汉市的一所铁路轨道实验室里，气氛降至冰点，所有人都紧张地注视着面前的设备，但其中一个叫李秋毅的人却泰然自若，充满信心。随着设备屏幕上一串串数字的变化逐渐停止，实验室里突然爆发出了阵阵欢呼声。他们在做的是什么实验？又为何情绪变化会如此之大呢？
7: 现在位移大概初步判断幅值能达到多少？就最大的这个整个板，
8: 因为轨下的是位移比较大的，它可以有一两毫米。
5: 像这样对高速铁路轨道结构的模拟实验，李秋毅每个月都要带领团队进行很多次。当历经一次次挫折，最终得出期盼已久的数据，他们紧绷已久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如今，我国高速铁路以350千米的时速通过全长数公里、主跨超过300米长的大跨度桥，只需要几十秒钟。这却是李秋毅及其团队用了10多年时间，做了无数次实验才攻克的世界级难题。从业以来，李秋毅先后完成了郑西、郑徐等10多条高铁线路的轨道设计，还不断总结设计标准，不仅让我国高速铁路轨道设计及建造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还为我国高铁的快速发展及铁路走出去战略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那么，面对我国高铁建设越来越高的要求，李秋毅战胜过哪些挑战呢？2005年，李秋毅刚到铁四院工作不久，就遇上了铁道部启动的重点科研课题——客运专线桥上无缝道岔及桥梁结构设计研究招标，旨在解决我国高速铁路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道岔上桥难题。在一些桥梁上，高速列车需要变轨的地方，就需要铺设无缝钢轨的道岔。无缝钢轨道岔整个长度达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不能变形，否则列车就有脱轨的危险。而无缝道岔必须与桥梁协同设计，才能保证安全和稳定。
7: 当时的话，在桥上铺上道岔还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这个课题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正好呢，我研究的方向就是这个桥上无缝线路和无缝道岔。那么我回过头去总结一下我的这个基础啊，我发现我还是有能力能承担这个课题的。那么于是我就主动请缨来担任这个课题的这个负责人。
5: 因为桥梁会随着温度变化而产生伸缩变形，这个伸缩量随着桥梁越长，伸缩量就越大。而道岔随着温度的变化，道岔的钢轨也有伸缩变形。如果两者形变不统一，把一个伸缩的道岔放在一个伸缩的桥上，就会发生道岔卡阻，道岔难以变轨，导致列车发生脱轨事故。 因此，这就需要李秋义团队寻求一个道岔形变的平衡点，尽可能减少道岔变形，使其不影响。

0: 正常运转。
1: 这是一张桥上风刀叉的这个实物图，当时为了做这个课题，那段时间的压力特别大，因为没有经验可以遵循，都是一点一点的去计算各种变量，然后再通过实验室一步一步的进行验证，工作量很大。而且我是主动请缨带队做这个课题研究，如果没做成，那我就觉得对不起大家对我的信任。所以啊，那段时间我基本上都是在办公室和实验室连续的熬夜做研究，那真是茶不思饭不想的状态。
0: 在铁四院的荣誉馆，陈列着铁四院自建院以来所取得的一项项成就，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则让李秋毅坚定了信心。
1: 铁四院有7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最早可以追溯到1953年，当时铁道部设置了中南分局。56年呢，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我们建成了这个离站铁路。65年又完成了邯郸铁路的这建设。到了90年代，那么我们完成了京九铁路建设。通过对铁四院历史的了解，先辈们的精神呢，应该是一直鼓舞着我，也化解了我工作中的许多焦虑。
0: 作为课题的负责人，李秋毅带领课题组废寝忘食地对桥上无缝道岔结构进行不断实验，然后经过半年时间论证桥梁和道岔的变形规律，最终拿出了一整套克服桥上道岔轨道结构变形的解决方案，为我国即将到来的高铁时代做了一定的技术储备。
1: 当时我们这个方案提交了之后啊，得到了同行专家的高度的认可。那么我们这个铁四院的方案呢，也在同行中脱颖而出，一举中标了。那么这个是我们轨道专业成立以后啊，中标的第一个铁道部的项目。那么我们全院也非常高兴。我觉得呢，这是我一个叫首开记录吧，应该是取得了一个开门红。当时是兴奋的都晚上都睡不着觉，当时是这个感觉。
2: 2005年，由于李秋毅在铁路轨道技术领域具备扎实的功底，他被任命为郑西高速铁路轨道专业设计负责人。郑西高速铁路设计时速350千米，计划采用双块式无闸轨道，这对于李秋毅和他的团队来说绝对是个不小的挑战。其中有一个难题让他们伤透了脑筋，那就是如何在原本只能安装5只机械手臂的空间里多放进一只机械手臂呢？
1: 双块式轨枕是双块式无闸轨道的重要的部件，就像我们面前看到的这样，它是由两个混凝土块，然后中间用钢筋行架把它连起来的，形状上像一个哑铃状的。施工的时候把整个这个轨枕呢是架到道床里的，那么这个钢筋呢和道床之间呢就能形成良好的连接，保证这个轨枕和道床之间不产生这个裂纹啊和松动。上面这个是普通的这个轨枕，我们看这它之间的形状上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0: 在以往的经验中，双块式无闸轨道匹配的道岔是由道岔区下方基础道床一侧的5个混凝土外凸点上安装的5台转折机来完成变轨，就像5只安装在混凝土基座上的机械手臂，通过逐一推拉发力来实现道岔的转换。而郑西高铁采用的道岔区结构更复杂，在轨道转换的过程中需要6只这样的手臂同时推拉发力，才能实现轨道的流畅转换。
1: 郑西的那个道岔是从国外引进的，那么它有自己的知识产权，那我们呢就只能是针对它的道岔，然后进行这个无闸道床的适应性的这个匹配。那么当时他们国外的这个专家认为这个任务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做过这个岔区的这个无闸轨道。那我们当时就不服气，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工程师应该有自己的智慧，那么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就在这个转折机上设置了6个平台来安装这个6个手臂，来达到我们这个设计的这个效果。
0: 无闸道床是道岔的基座，6台转折机就要安装在其一侧的混凝土外凸点上。可是容纳5台转折机的空间里如何放进6台转折机？如果其中任何一台转折机及其外凸点的位置不合理，都有可能造成道岔无法顺利变道，从而影响行车安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秋毅带领团队在做了大量模拟计算后，为道岔区转折机创新了无闸轨道道床结构，把原有道床一侧的5个混凝土外凸点连点成面，改为一整块的外凸板，扩大了安装空间，然后让6台转折机以前面4台、后面2台的方式布置，保证其同步运转。解决了转折机布置问题后，新的问题接着。

0: 结合螺栓的位置关系，设计了一块钢板，两个螺栓分别焊在钢板两头，使其成为转折机的安装基础。同时，为了进一步防止外凸板整体的竖向受力不够，李秋义又在钢板的下方焊接了两个直径5厘米的弯钩，来牢牢挂住转折机平台，解决了转折机的固定强度问题。正西高速铁路的道岔便可以安全运行。
1: 看到我们辛苦的努力得到了这个回报以后啊，我们都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正西高铁也证明我们这个另辟蹊径，寻找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思路是对的，就是打破传统，打破既有的思维模式。那么这种方法呢，也是确实解决了我们正西高铁建设中的问题，同时呢，也为我们今后那个高铁的轨道建设和设计提供了宝贵的这个经验。
2: 担任轨道专业工程师多年，李秋义对于自己的专业能力一直是充满自信。可是到了2005年，在设计高铁无缝线路时，他却因为轨道上一个小小扣件，心里没了底气。原来，要想让高铁跑得稳、跑得快，就需要用到无缝线路。但是用多大的扣件能够将钢轨牢牢固定住，却毫无数据参考。那接下来，在无缝线路的设计工作中，李秋义又会采用怎样的方法呢？
1: 但那个位置就那个空间就小了，
3: 小了啊，
1: 小了就他就弄了一个这个异形的扣件，他就放一个进去。
0: 传统的有缝线路每隔25米就存在一处接缝，列车通过接缝处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发出金属的碰撞声，而高铁速度太快，产生的冲击力更大，会导致车轮和钢轨损坏。因此，高速列车要想安全平稳地行驶，这就需要把这些钢轨焊接成一个无缝的整体，再通过一组组扣件将其牢牢固定在线下基础上。而李秋义则要带着团队对高速铁路上的扣件进行纵向阻力的测试和验证。
1: 那么当时呢，我们是不知道这个扣件的具体阻力参数的，那么就影响了我们这个整个无缝线路的设计，究竟它是安全不安全的，我们当时心里是没有底的，是有疑虑的。那么为了得到准确的设计参数，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一些现场的实验，来模拟这个列车及环境下的这个扣件阻力的实际的参数的影响。
0: 自然界中常见的热胀冷缩现象是影响无缝钢轨健康的罪魁祸首。传统的有缝线路每隔25米就存在一处接缝，因此自身的热胀冷缩产生的力有可以释放的空间，而无缝钢轨在温度变化下产生的力因为无处释放，会全部施加在扣件上。
1: 铁路扣件的作用就是扣住钢轨，同时要阻止这个钢轨在这个温度变形下产生的这个位移。那么我们钢轨在这温度变形下，它会产生这个伸缩，冬天的时候就有可能，低温的时候是可能产生断轨，那么高温的时候就可能产生胀轨，那么这样都会引起我们这个脱轨的这个事故。所以说防止无缝线路的胀轨也是一个国际性的这个难题。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国土面积比较广阔，幅员辽阔，各地的这个温差也比较大，无缝线路设计呢就需要收集这个各地的资料。我们这个团队去了大概有几十个城市的这个气象部门，那么收集了254个城市的轨温的这个资料，得到了最低轨温、最高轨温的这个设计参数。那么我们再把这些参数呢，来用来我们模拟无缝线路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温度力，最后为我们这个设计提供重要的这个基础。
0: 在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的工程实验室里，有一座实验台，李秋义和同事们用扣件把钢轨固定好，再把千斤顶抵在钢轨的一端，用千斤顶的推力来模拟钢轨因热胀冷缩给扣件施加的力。
4: 现在只有从80到56了嘛，是吧？
5: 现在只有56了。
0: 正是通过这样几百甚至上千次的实验，无缝钢轨一端的千斤顶推力不断提升至15千牛时，被扣件固定的无缝钢轨产生了滑移。因此，李秋义得出了扣件的最大受力为15千牛的结论。因此，只要将扣件受力控制在15千牛以下，无缝钢轨就可以被扣件牢牢抓在地上，而不会发生变形。
1: 那段时间呢，那个我的主要精力呢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做实验，进行这个科研研发。那么同时呢，也要需要到现场去那个指导这个轨道的这个施工。
0: 在那段时间

0: 时间，李秋意工作很忙，也会遇到各种工作上的难题，但是他和妻子的一个共同的习惯却让这些难题可以更快地被解决。
1: 那时候小孩小，他大概10点钟睡觉了，然后接着我和我爱人再把我们的笔记本拿出来，一条条过，一条条讨论，有什么就是不清楚的地方我来向我爱人请教，就是这样子的。等我们小孩睡了以后，我们再进行我们的工作。
0: 原来李秋意进入铁丝院的同时，他的妻子也被聘入铁丝院，成为一名轨道设计师。为了尽快进入工作状态，李秋意和妻子在平时互相鼓励，互相学习。
2: 那段时间呢，确实是我们是一起学习的过程，他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我也要思考，然后怎么去解答这些问题。但是这对我也是一个促进嘛，是吧？就是这个，我就想怎么解答问题，我也得思考这些问题。但是这个确实是那段时间，就是他是比较艰辛的，应该是学习比较辛苦的。但是，我们一起学习，大家互相鼓励嘛。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一个过程嘛。
1: 对，嗯。
0: 每当讨论出新的方案，李秋意就会再一次扎进实验室，对桥上无缝线路开展模拟实验，最终用了数月时间取得了小阻力扣件4.8千牛的受力数据，满足了桥梁上钢轨的受力要求，为铁路无缝线路设计规范的编制提供了数据支撑。
2: 应该是规范的制定啊，就是标志着无缝线路啊取得了这个重大的技术进步。那么无缝线路规范呢，也对指导我国的这个无缝线路设计和建设起得了这个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啊，经过多年的这个努力，也吃了很多苦，经历了很多失败，那么最后我们成功了。但是我的爱人是跟我是在同一个部门嘛，他也深知我做这个工作的艰辛和不易嘛。但是我们取得成功以后，他也是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为我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而感到自豪啊。
0: 在解决了桥上无缝线路设计难题后，李秋意又在2012年成为郑徐高铁轨道工程的总工程师。他带领团队不断创新工艺工法，让轨道铺设像拼积木一样施工，把施工效率提高了1/3。通过一个个项目的锤炼，李秋意已经从最初的工程师成长为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工程师，而他的妻子李阳春也已经成长为一名正高级工程师。他独当一面地完成了汉仪铁路、贵广高铁等多个项目的轨道设计任务。
2: 虽然我们完成了很多任务，也完成了很多这个设计项目，但是我们还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比如说我们国家的高速铁路正在发展400公里的高速技术，那么我们轨道技术也要适应这种发展。另外我们要把人工智能、大数据与我们轨道这个技术结合，来实现我们轨道的这个智能设计、智能建造和智能运维，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3: 这里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请您继续收听。
0: 2023年9月28日，福厦高铁正式通车，福州至厦门的列车运行时间大幅缩短，而福厦高铁的安海湾大桥则是世界上首座无闸轨道跨海大跨斜拉桥，它全长9.5千米，主跨300米，高铁列车以350千米的时速，只需98秒就可风驰电掣跨越大海。
4: 当您看到高铁以350千米的时速在跨海大桥上驰骋，是不是感觉到了一丝震撼？这正是李秋意及其团队多年科研成果的最直观体现。曾经哪怕一座小型桥梁都会成为我国高铁列车的减速带，而如今让高铁在飞速中跨越大海，李秋意和团队究竟战胜了哪些挑战呢？
2: 福厦高铁的安海湾大桥，那么面临这个海洋及其大风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环境，那么对于铺设无闸轨道面临了新的这个技术难点。那么铁丝院研发团队，那么针对这个海洋特点进行了这个无闸轨道精准铺设技术的这个研究，最后取得了这个突破，也得到了成功的这个应用。那么我作为参与者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这项技术目前是处于世界领先的， 其他国家现在还没有做到这点。
0: 从事高速铁路轨道工程建设和技术研发工作30年来，李秋毅在高速铁路轨道的结构体系、设计方法以及施工工艺上不断创新，其成果不仅应用于郑西高铁、郑徐高铁等诸多高铁线路的建设，还有力支撑了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技术的弯道超车，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11年，浙江省温州市的市域铁路 S1 线建设被提上了日程，李秋毅被任命为轨道工程的总工程师。虽然有着高速铁路建设的丰富经验，可是这些经验却完全无法应用于市域铁路的建设。
2: 因为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呢，就是说从中心城市到这个郊区之间的这种50公里到100公里的这个通勤啊、通学的需求啊，就日益迫切。那么在这个市域铁路的这个技术和人才上啊，都存在着这个缺失。那么同样，我们这个轨道这个市域技术啊，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温州这个市域设计的中啊，那么我们也面临着这个技术困难和人才的这个困难。想到这些事情，也是有时彻夜难眠。就是
0: 由于当时的铁四院缺乏市域铁路轨道设计的专业人才，李秋毅一边带领团队进行技术攻关，一边利用休息时间对年轻工程师们进行培训工作，在不影响项目进度的同时，锻炼出一支可以胜任市域铁路轨道设计的年轻团队。
5: 那个时候呢，我刚入职，对于轨道结构的设计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李老师把我拉进团队的时候呢，整个团队包括我在内，一共10来个人，大家都非常年轻。对于温州市域铁路这个项目呢，大家心里都没什么底。但是我们看到李老师那种非常自信的状态我们大家心里呢又有底了。
0: 组建了团队之后，李秋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这支年轻的队伍快速成长起来。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市域铁路轨道的设计标准以及造价问题。市域铁路其建造规模要远远小于高铁，同时市域铁路的设计时速达到了120千米，而普通的地铁时速只有80千米到100千米，因此地铁的建造标准及轨道结构也达不到它的使用要求。
2: 因为当时那个很多技术啊，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那么我有时候啊，整天都在思考着怎么采用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呀，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整个这个人的这个状态呀，都是比较这个焦虑的。就是，但是我要带领团队要解决问题，我又不能把这种状态在团队面前表现出来。我要表现出一种自信的状态，给他们以信心，让他觉得我这个带头人心里是有把握的，他们干事才有底气。
0: 取消铁路轨道无闸轨道道床的底座结构，势必会影响轨道的稳定性，甚至造成无闸轨道开裂损坏。而想要避免这些问题，就需要无闸轨道道床具备足够的强度。因此，李秋毅带领团队在实验室对各个部件开始了实验。
2: 因为那段时间的研发过程也不是很顺利，要经过了一些曲折和波折吧，对吧？那么我的这个心情呢也是这个起起伏伏的。那么当一个问题解决以后，那么就人就非常高兴，非常兴奋的啊。但是很快的又面临这个新的问题了，这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要去解决面临新的困难嘛。那么马上这个情绪又会陷入一个这个低谷，那么整个这个情绪的波动也是比较大的。
0: 想要取得进展，李秋毅及其团队就需要一整套完整的设计体系，让各个小组的实验做到有的放矢。可是由于缺乏成功经验，也没有数据支撑，这套设计体系想要做出来，就需要用3维模型构建出没有底座结构的轨道系统，然后用软件模拟列车经过时整个轨道的受力情况，再用模拟出的数据来指导实验室的各项实验。
2: 我们团队的一个年轻工程师，他是在软件的建模方面是比较熟练的，那么我就跟他一起啊，陪着他这个加班加点的那个进行的建模和计算。那么在这个数据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呢，那就是一个漫长的这个等待过程，就像是等待那个新生儿出生的那种感觉，它是一种既痛苦又兴奋的这个感觉。
0: 经过近半年的模拟实验，李秋毅及其团队终于得到了市域铁路轨道没有底座结构的轨道系统的参数，因此各个工程师团队就可以在这套体系下针对性地选择各个部件的型号，以真实尺寸搭建起轨道模型，然后在半年时间之内对模型进行了多达500万次的疲劳试验。
2: 经过严格的疲劳实验后啊，就是我们设计的新型无闸轨道通过了检验，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和这个破损。那么我们团队的这个研究人员呢都非常的这个兴奋，那么我们前期的一些付出和努力都取得了很好的回报。
0: 可是取消了轨道底座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由于轨道和地面少了一层缓冲，轨道的减震以及降噪就面临更大挑战。李秋毅又如何带领年轻的团队解决这一难题呢？
4: 轨道底座结构的取消降低了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的造价，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由于轨道和地面少了一层缓冲，因此列车在行驶过程中轨道震动产生的噪音很大，而这条铁路有很长的路段都处于市区，这种噪音肯定会对沿线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那么李秋毅又如何带领年轻的团队解决这一新难题呢？
2: 温州 S 线不仅连接了两端的城镇，而且中心经过了温州的主城区，人口密集。为了减少震动噪声对环境的影响，我们轨道必须采取减震降噪处理措施。
0: 在研究市域铁路的轨道减震降噪之前，李秋毅带领团队对整条铁路线沿线的环境敏感点进行了评估，然后为了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市域铁路的轨道减震设计，李秋毅和团队决定从扣件和道床结构入手来解决减震难题。他们决定给扣件和道床加上一层橡胶弹性垫层，就像在鞋子里加上一双鞋垫来减震。如果鞋垫太软，虽然会有更好的减震效果，但是在受力时会因为变形对刚性的轨道和道床结构造成损伤，而鞋垫太硬又起不到减震效果。
2: 在轨道下面加了这个柔性垫之后啊，就是列车通过时啊，它的这个轨道的变形就会这个加大，那么变形加大呢就会造成这个维修量的加大以及这个容易破坏，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减震呢就和这个我们这个变形之间呢存在的一个矛盾点，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
0: 为了给市域铁路的轨道打造出合适的减震鞋垫，李秋毅和团队在实验室开启一系列实验，他们按实际尺寸在实验台上搭建了一个道床模型，然后在道床上安装钢轨及扣件，再用真实的火车车轮不停地砸在轨道上，来模拟车轮经过轨道时产生的冲击力。通过对各个部件的受力分析，就可以计算出扣件和道床的减震效果。
5: 在研发市域铁路的那段时间里，李总的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白天呢，他需要扎进实验室里带着大家一起做实验，而且呢，晚上呢，他还要自己对明天白天的这一些工作呢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安排。我们走的时候呢，李总的办公室呢总是亮着，但是只要第二天呢，我们再在实验室里见到李总，他总是精神抖擞非常的有斗志，这也一直鼓舞着大家继续这样努力的干下去。
0: 在不断实验过程中，李秋毅及其团队终于给市域铁路找到了合适的减震鞋垫，其中道床下方一层27毫米厚的橡胶减震垫，它可以有效降低道床对路基的冲击力，可以降低10分贝的噪音；而在扣件下方增加橡胶弹性垫层，来部分抵消列车通过时轨道对轨枕的冲击力，可以降低5分贝的噪音。通过这套减震鞋垫，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的列车在穿越人口密集的城区时，就能尽量少地打扰周边居民的生活。最终，经过近4年的连续科研攻关，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才最终完成设计，之后又经历4年的施工，于2019年正式通车，极大方便了温州市民的通勤出行。
2: 经过了这个8年的时间，那么整个团队呢都非常谨慎的。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呢，经过这个项目经历了锻炼以后啊，年轻人的这个技术水平啊，成长得非常快。那么后来在其他

0: 他项目中啊，他们都成了独当一面的这个骨干，那么这也是我感到非常自豪的呢。
1: 李秋义和团队对温州市域铁路 S 一线的成功设计，补上了我国轨道交通建设的又一块短板。可是，他面临的挑战却越来越多。这些年来，我国的高铁运营时速已经可以达到350千米，但是在跨越江河时，由于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无法实现无闸轨道的铺设。为了确保安全通过，只能提前减速到每小时200千米以下再通过，让高铁的速度打了折扣。那么到2016年，面对主跨324米的商和杭高铁豫西河特大桥，李秋义能否让高铁不用减速就能快速通过桥梁呢？
0: 当这个桥的跨度大于200米的时候，就是在温度、荷载等作用下，它的变形就非常大。那么铺设无闸轨道之后呢，就很难调整。所以说之前呢都是这个铺设的这个有闸轨道，这样就造成了这个一条线路啊，既有闸和无闸，就过桥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限速点。那我们做大跨度桥的这个无闸轨道呢，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消除这个痛点。这是一座大跨度桥，主跨达到了300米。那么，通过我们计算，在列车和温度荷载的作用下，那么它的这个变形啊，达到了个上百毫米。它是一个柔性的结构。那么上面呢是这个无闸轨道道床，那么道床的长度一般是一节是5、6米，它是一个刚性的结构。如果把这个刚性的结构固定在一个柔性的桥上，那么它之间就会产生开裂呀，还有破损，影响这个安全以及这个维修。那么我们大跨度桥无闸轨道就是要解决轨道和桥梁之间的协调变形问题。
2: 李秋义和团队在桥面和无闸轨道之间设计一层14毫米厚的橡胶缓冲隔离层，这样当桥梁发生竖向变形时，橡胶隔离层可以起到隔离和缓冲的作用，从而避免桥梁和无闸轨道直接硬碰硬的接触。通过反复多次理论分析和室内实验，他们确定了橡胶缓冲隔离层的合理设计参数。通过这一创新设计，解决了桥梁与无闸轨道变形协调、受力均衡的难题，确保了商和杭高铁豫西河特大桥无闸轨道的成功铺设。
0: 记得当时施工的时候，当时这个正是夏季，桥上的温度达到40多度，在那人在上面的话，要不停的补水，否则你就会这个失水。我记得当时一个小伙子很快就中暑了嘛，很快就把他要送到医院去，这个经历也是这个历历在目吧。
3: 当时在现场温度快有40度了，我在现场走了没一会儿就有点不太舒服。但是我看李老师在现场也是跑来跑去的，没有什么问题，我想我扛一下应该也就过去了，但是没有想到就中暑晕过去了，心里很惭愧，没有跟上大家的节奏。但是李老师非但没有责怪我，而且还鼓励了我，对此我感到非常的感动。
2: 此后，李秋义为了解决桥梁在轨道铺设过程中的变形问题，他采用在桥面上堆水带的方法来代替这些荷载。当桥梁后续施工时，随着上部荷载不断增加，就可以不断将桥上的水带移走，从而达到桥梁荷载的平衡，最大限度减小了桥梁变形对无闸轨道的影响。李秋义及其团队通过在桥梁和轨道之间铺设隔离层，以及对一系列施工方法的改进，确保了商和杭高铁豫西河特大桥无闸轨道的成功铺设，让高速列车不用减速，就可以以最高385千米的时速快速通过。
0: 实验的时候啊，要进行这个更加严苛的实验，就是要在原来这个350公里速度这个基础上呢，要再增加10%的速度，就是达到385公里速度进行考验。那么这个桥是经过了这个385公里速的时候，是列车是非常的平稳和舒适，那么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目的。那么这个桥的话，成功的这个铺设呀，就标志着我们这个大跨度桥梁这个无闸轨道取得了这个新的这个技术进步。那么这个桥也是这个世界领先的。
2: 近些年， 从商河杭高铁玉溪河特大桥到湖杭铁路富春江特大桥，在李秋义及众多中国轨道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时速350公里高铁铺设无闸轨道桥梁的跨度不断取得突破，技术已达世界领先水平。
0: 作为一名铁路建设者，我们非常希望就是我们建设的这个地铁、高铁和这个市域铁路能够做到这个四通八达，互联互通，更加方便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那么我们也将在这个智能、高效、绿色、环保的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提升我们整个这个轨道交通建设的技术水平。
4: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5: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评书机。
12: 李元芳啊，趁着范泰这一刹那重心不稳，嗤噌飞身跃起，一眨眼的功夫已经来到狄景辉和陆嫣然的面前。李元芳冲着这俩人呢大吼了一声：快跑！这声音一出口，还没落地呢，自己一伸手就把陆嫣然抱起来了，朝着老君殿直冲而去。狄景辉这个时候啊，反应非常迅速，紧跟着这李元芳朝着老君殿就猛跑过去了。范泰还有那些黑衣杀手们还都没来得及看清楚发生的一切呢，这三个人咣当已经冲进了老君殿，咣当一声把这老君殿大门牢牢地关上了。哎呀，他妈的中计了！范泰现在才缓过味儿来，带着这些黑衣杀手就跑到老君殿前，气得范泰跺脚是破口大骂呀：李元芳，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滚出来，滚出来！现在呀，这范泰算是缓醒过来了，琢磨过味来了，李元芳刚才那通不要命的打法呀，就是为了等待时机，把这狄景辉和陆嫣然转移到老君殿中，人家把门一关，人家来个以守为攻。哎呀，把这范泰气得直跺脚，原地直打磨磨。旁边一个黑衣杀手过来了：范头领，这怎么办啊？怎么办？往里冲，给我冲，把他们全部剁吧了！哎， 这些黑衣杀手答应一声就要猛攻啊！啊，蹭蹭蹭，往前一纵身就跳过去五六个。

刚想踹着店门，突然间的店门咣当一声就开了。店门一开，唰，这李元芳这身形太快了，如同鬼魅一般，从老君殿中是一跃而出，手起剑落，寒光闪过之路，扑扑扑扑扑扑扑，最前面跑的三四个人叫都没叫一声，扑通扑通扑通，全倒在地上了，这剑剑分喉，每个人呢，这哽嗓咽喉就来了那么一道，谁也不偏，谁也不像，一人一剑，全死那儿了。啊！这些黑衣杀手吓得噔噔噔噔噔往后连连倒退呀。李元芳也并不再逼，一转身，又跳回了老君殿前，反手把门关上。李元芳往紧闭的殿门上一靠，微微的喘息着。就这一下子呀，元气用的不少。李元芳眼睛中的杀气令人是不寒而栗呀。这范太傻了都，还没闹明白呢，又添了几具死尸啊！一看地上这几名杀手啊，都已经气绝身亡了，死得挺痛快。他暗自点了一下人数，好吗？片刻之间死了五个了，剩下的四十多人啊，也被这李元芳震慑的是心神涣散，表情中显露出明显的恐惧。要么说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呢，这一点不假，就这几招全不敢动弹了。范太低声的就对旁边那个黑衣杀手说了，我看这个情况有点不对呀。怎么了范头领？这个李元芳的打法有点问题呀。你想，他现在只有一个人，就算他自己本领再大，对付我们这么多人已经够困难了，现在还要救狄景辉和陆嫣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这个人呐，眼珠子转了转，范头领，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和我们周旋，然后等待援兵。毕竟以他一人之力，要从我们这么多人手中搭救那两个完全不会功夫的普通人，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必须要等待援手。范太把头一点，他现在把那两个人弄到老君殿里保护起来了，算是得了先机。可是别忘了，他自己也受了伤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的和我们斗呢？旁边那个黑衣杀手一听这话，眼前一亮，难道说他并没有援兵？范太冷笑的一点头吧，我猜他是一个人跟过来的，而且没有来得及通知其他人呢，所以这个李元芳啊，现在是在做困兽之斗，而且我看他的相貌似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所以他就是想招招毙命，快速杀敌，还指望能够把我们吓退。可惜呀，他错打了算盘了，我不会再上他的狗当了。很好，既然他没有援兵，那我们就慢慢的和他慢慢的往下磨，看他一个人可以坚持到什么地步。范太手一挥呀，这些黑衣杀手唰唰立刻摆好阵型。范太吩咐道，五个人一组，上去和李元芳缠斗，不要和他实实在在的打，只是车轮大战，让他消耗体力，打上几个来回就退下，下组马上上前去接，咱们就给他来个车轮大战。是，这些人呢是应声雷动，你说这招损不损呢？啊，多么阴毒吧。老君殿门前呢，李元芳一直在那里默默地观察着范太在这里排兵布阵，一边努力地调整着呼吸，从疲惫至极的身心中调动着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意志，听着这些黑衣杀手们满怀信心的应声，李元芳的嘴唇边呢，甚至泛起了一抹冷冷的笑容。李元芳轻轻地说，
不怕死的就上吧，今天我就陪你们好好的玩玩呀。说话之间呢，第一组敢死队挥舞着兵刃，嘴里呐喊着就朝李元芳冲了过来了，就把李元芳围在当中。李元芳啊，还是那种不变打法，不躲不闪，只是进攻。掌中的幽兰宝剑就像被煞神附体一般，所指向的全都是对手最致命的要害之处。这些黑衣杀手啊，虽然有心躲其锋芒，按照那范泰的意思，别跟着李元芳真打，哎，就是消耗他体力。但是你不真打，李元芳可真打。李元芳是什么人呢？身形快似闪电呢，这力量好像用之不竭，再加上掌中那把锋芒利刃的幽兰宝剑，这第一组五个人呢，一上来没用几招，噗噗，扑通扑通，两个杀手变成死尸了。剩下那三个人呢，赶紧往后退呀。退回来第二组的五个人呢，又冲上去了，仍然和前组一样。紧接着第三组、第四组，车轮大战嘛。范泰呢，就在一旁冷眼观战，一边观战，一边又向身后始终站立不动的几名死士使了眼色。这几个人呢，立刻明白了，立刻呀，悄没声的就爬上了老君殿门前的几棵大树之上。伸手从背后就把背的弓箭给拽出来了，然后拉满弓搭朱红前激战的战场。现在这老君殿前车轮大战依旧持续着，范泰手下的死士们正在一个一个的变成一具一具的尸体散倒在老君殿的门前，剩下的人呢，倒也无所畏惧，重新组成新的队伍，毫不迟疑地继续往前冲啊！可见人家平常训练有素。李元芳啊，全身上下现在都溅满了鲜血了，也不知道是对方的还是自己的，浑身上下月白色的衣服都染成红色的了，眼前呢也是模糊一片。但是李元芳的动作仍然没有丝毫的迟缓，尽全力的仍然在老君殿前拼命厮杀。范泰一看这李元芳都杀红了眼了，这范泰呀，心里头忍不住的十分惶恐，他奶奶的，这个李元芳，这是人吗？简直是个魔鬼呀，看来呀，无毒不丈夫，只能下决心了。范泰一咬牙，吱溜一声呼哨，这是给盘踞在树上的弓箭手的指令。弓箭手一听指令响了，不敢怠慢，把右手一松，刹那之间是弓箭齐发呀，箭如飞蝗一般就射向战场。打斗之中的黑衣杀手们猝不及防，纷纷中箭，纷纷中箭倒地。李元芳一看是大惊失色呀，咱前文书说过，这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呀，这弓箭这玩意儿不长眼睛，特别难防啊。李元芳万万没有想到范泰居然会玩这手，你看自己跟他的人在这里交手，他居然连自己的人性命都不顾，宁肯把自己的人也要搭上，也要把我李元芳给射死。哎呀，可见这个范泰心肠是何其毒也。但现在呀，没办法想那么多了，顾不上来呀，躲着剑吧。李元芳这身子好如同闪电一般，就在这箭雨中穿梭。他的意思呀，这仗没法打了，这样一来用箭射，我就是十个李元芳也不够射的呀，我现在干脆回归老君殿内以守为攻得了。想到这里，李元芳用掌中幽

0: 木兰宝剑拨打凋零，一边拨打一边奔老君殿前跑去。但那毕竟是飞黄啊，这凋零剑很难防啊。大将军为什么怕寸铁呀？就在这里，李元芳功夫那么高，拨打了那么多的剑，可是还是有一支剑没有躲开。这支剑呢，正好射在了李元芳的胸口。李元芳当时身子微微一晃，他甩目光看了一眼范泰，哑着声音说：“你暗箭伤人，连自己人都不放过，算什么本事？”范泰呀，狂笑数声：“李元芳，你实在是太厉害。”所以对付你必须有些牺牲。李元芳，现在我看你还能挺多久？李元芳伸手轻轻拭去嘴角边的鲜血，然后用左手抓住胸前那支剑，大拇哥一使劲，嘎巴一声就把插在胸前那根剑的剑身给撇断了，然后啪把这剑尾往下一扔，一言不发地死死盯着范泰。范泰一看，好，现在咱俩再比划比划。范泰说到这里，唰唰，把掌中的双刀一抡，迈步向前，是直逼李元芳。李元芳现在呀，被胸前插的这支剑插得钻心的疼痛啊，眼前嗡的一下，嗡的一下，直发黑呀。李元芳手拿着幽兰宝剑，看着越来越近的范泰，心说话不好，难道说今天我李元芳要命丧于此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02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25号，张家口、承德阴有小雨，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25号的夜间到26号，东部和南部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晴。25号的下午到夜间，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下面是省内。

0: 荒岛晴，14到21度，唐山晴转多云，16到24度，廊坊晴，18到26度，沧州晴，16到28度。保定晴，16到28度。衡水晴转多云，19到29度。邢台多云，19到28度。邯郸多云，20到28度。定州晴，19到29度。新集晴，20到29度。雄安新区晴，18到28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晴，20到28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10: 心有安放。
9: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10: 好时光，
9: 乐龄时光，
10: 乐龄时光，
9: 欢迎收听。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啊！欢迎你打开收音机收听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在每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一个小时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主持人林伟。那我和我们今天导播丽霞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啊，生活广播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啊，祝福大家今天节目一个小时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我们啊自从啊换到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之后呢，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也有一个调整，是在中午啊，从过去的下午的17点到18点。换到了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正好是吃饭时间啊，陪您慢慢的进食，

0: 周两天过去啊，现在变成了一周一天，每个星期六的中午的12点到13点，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的频率和时间上的一个变化。大家可以通过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呢在手机上啊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您可以在手机的各大应用市场来下载即时新闻，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然后下载好点开它，您在下边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板块中啊，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在即时新闻上的直播。今天乐龄时光节目一开始，乐龄养老动态我们来关注一个词，叫做家庭病床服务。您家中有这样的一些高龄的老人啊，或者一些慢性病的哈，不用经常去医院啊，在家里来治疗的这样的病人吗？国家卫健委和中医药局最近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规范啊基层医疗机构为失能、高龄、慢性病以及残疾人提供居家医疗服务，涵盖了像医疗、护理、康复、中医以及安宁疗护等等9项服务。服务非常的细致啊，遵循安全事宜、属地管理以及动态调整的原则，优先啊来签约那些家庭医生啊，就有很多啊，我们知道一些医生啊，家庭医生呢跟我们签约了。优先来签约家庭医生衔接，并且呢您在签订了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后啊，首次访视要一定在24小时内完成，而且每周查床不少于一次。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费用问题是按医保规定来执行。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乐龄养老动态，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详细为您介绍。老中医谈养生，我们今天特别请老中医来谈一谈夏季的养生保健啊，像睡子午觉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在特别高温高热的天气下啊，我们如何来养生保健。最后的妙药良方为您推荐一个胆囊息肉，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因为他们的饮食规律啊，休息规律不好啊，就是胆囊啊，像胆囊炎啊、胆囊息肉啊、胆结石就会有所出现。今天为您推荐一个治疗胆囊息肉的一个方，叫做柴芹温胆汤。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呢，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为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及残疾人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近日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全面规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适用于基层医疗机构，鼓励上级医院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对象包括行动不便、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的慢性病、失能、高龄、残疾患者，以及出院后需继续观察和终末期安宁疗护的患者。家庭病床服务需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优先保障签约家庭医生居民，并与家庭医生服务衔接。服务机构需具备合法资质，医师、护士、康复及药学人员具备相应经验和职称。服务内容包括基础医疗、检查检验、护理、康复、中医、安宁疗护、药学、咨询指导及在线查床等9项服务。首次访视需在建床24小时内完成，每周查床不少于一次。指南同时强调管理制度建设与医疗安全，防控风险，费用按医保规定执行，为重点人群提供专业系统的居家医疗保障。小满时节，饮食与排毒需理性，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日前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适量吃苦味食物可助清热，但不能当作进补。胃肠敏感儿童和老人不宜大量食用，以免加重腹泻或不适。刻意暴汗、桑拿或高温运动并非排毒良方，可能导致脱水、头晕甚至中暑。皮肤健康更依赖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调节，而非靠汗液排毒。胃肠敏感者应少食冷饮、凉菜、油炸、烧烤及剩饭剩菜。腹泻可选温软食物少量多餐，必要时服用口服补液盐防脱水。规律作息，保持心情平稳，可助脾胃健康。中医养生动作如八段锦、调理脾胃虚单举、摇头摆尾去心火，可辅助健脾护胃，改善体质，让全家安全度夏。随着数字时代到来，越来越多年轻人成为家庭媒体经纪人，帮助父母学用外卖、挂号、导航及 AI 应用。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超 1.61 亿，这场数字反哺让孝道在新语境下焕发新意。数字技能传授之外，更在于缓解老年人对新技术的焦虑，重建自我价值与情感连接。年轻人在教导过程中需耐心包容，尊重长辈认知局限，让老人既能掌握技能，又获得自信和自主感。这不仅是技术帮扶，更是代际理解与情感陪伴，体现了敬老孝亲的底色。从乌鸦反哺到数字反哺，形式虽变，但敬老之心不变。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并行的今天，这场跨代互动不只是技能传授，更是构建包容互助的数字社会的重要力量。
4: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4: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4: 乐龄养老动态，
5: 养老动态
4: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1: 近日，山东省民政厅出台《养老机构食堂陪餐工作指引》，在全省范围内推动陪餐制度，保障老年人饮食安全与权益。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与养老机构负责人将定期开展陪餐，覆盖餐前查验、现场监督、费用支付与反馈等环节。陪餐重点关注食堂卫生、食材保质期、生熟分开、食品留样及餐具消毒，同时观察老人进食状态、口味与营养搭配，及时记录意见。指引要求陪餐人员按正常收费自费就餐，发现问题立行立改或上报，并结合四部两职、四件四查等工作机制推进监督。此外，山东省同步推动养老机构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实现食堂后厨可视化、监管实时化、追溯便捷化，形成线下陪餐、线上监管双重保障，进一步强化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管理，让老年人用餐更安心、更放心。随着年龄增长，肌肉自然流失，老年人若出现洗脸毛巾拧不干、打不开瓶盖等情况，需警惕肌少症。肌少症会导致体力下降、行动受限、跌倒风险增加，甚至危及生命。专家提醒，高龄、慢性病、营养不足、活动减少都是高风险因素。预防和干预肌少症可通过

0: 高。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临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2: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3: 在武安市慈山镇，提起慈山镇卫生院的院长陆立伟，不能说是家喻户晓，那也是众人皆知。陆立伟1984年参加工作，一直坚守在慈山镇卫生院，这一干就是40年。
4: 84年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明年就40年了。马上过元旦了，一直就在慈山镇卫生院。
3: 开始的慈山镇卫生院，一个小院子，几位大夫，设备简陋。提起当年的条件，陆立伟也是唏嘘不已。
4: 你说当时卫生院，那叫我来到这有7-8个人，一个农村院4个院，就是这条件，纯粹就是体温表、血压计，简单一个什么30毫安的照相机，心电图机都没有，反正其他就简单的化验，显微镜用一眼看那种。
3: 回顾这40年的工作，陆立伟感慨万千，是什么让他坚守在这里？
4: 所以我在这40多年，这是最大一个原因，就是他需要你，所以说这个地方有感情。
3: 陆立伟说，我用我的一生造就了慈山镇卫生院，确确实实为大家做出了贡献。
4: 我可以这样说，我的一生造就就是慈山镇造就，但是我也确实是为老年服务，40年嘛。
3: 现在的慈山镇卫生院可以说是焕然一新，陆立伟带领大家不断地提升改善卫生院的硬件设施。现在的卫生院建筑面积达到了3000多平方米，不仅科室齐全，医疗设备、病房设施等都有了崭新的变化。
4: 我现在建筑面积都3000多平，这个现在软件的条件都挺好的，当时几乎应用都已经什么彩超、化验的几乎都能超，凝血了、尿沉渣了，你像什么大生化了、甲状腺了、肿瘤筛查了、产科这块的内分泌这块的激素了，
3: 这些都离不开陆立伟的付出。基层的工作琐碎繁杂，作为医生更是没有节假日，全天待命。
4: 也可以说习惯吧，这责任是别人放假，像我们不能放假，因为一白天都没有啊。医生的老百姓看病得病什么时候啊？没有点儿，没有日期。
3: 虽然当了院长，但是只要是有时间，他还是和大夫们一起查房、出诊，掌握在院病人的详细情况。
4: 大部分都在下边科室，要不就去开会，要不就去了。因为当院长，你外边行政活多啊，你不能单独专一的去看。每天早起交班的时候必须参加，就了解卫生院住院的整体情况，有没有危重的病人，要不你就坐不了这儿。你在坐在下边住着那么多病号。
3: 陆立伟一直坚持的就是如何为群众们解决实际问题。就拿为群众普查体检来说，原来都是让大家来院里体检，
4: 周期就得1个半月2个月，体检就23个村，1个月里然后把机器上全部都抽掉下去。原来是在卫生院体检，在卫生院我体力非常条件非常好，过来我们早起不让吃饭嘛，早起我这有米小米粥，一个人2个鸡蛋，都是免费的。
3: 但是考虑到农村的实际情况，有一些行动不便的、卧病在床的老人来不了，他就带领大家走出去，把体检放在各村去做。每年一次的体检就要持续近2个月的时间。
4: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在家行动不方便了，这一项来说就是把重点丢了。要说50岁以上的，就自己生不能自立的来了，结果呢，有病在家的，哎，我一看这情况不行，这就这句话就是。以村为单位，上村委认识或者从上村委会提供地方，能带着设备下去。医生辛苦了点儿，这覆盖面积大了，就是把真正需要体检的、需要有病的，给你掌握住了。
3: 同时，

0: 他成立了巡诊小分队，为大家提供上门服务。一些偏远村庄人数少，卫生室养不住大夫，他就把联系电话公示，谁要有看病的需求，不方便来卫生院，只要一个电话，小分队的大夫们就携带药品设备上门为他们看诊。
1: 所以说我们成立巡诊小分队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全部公开电话都在那儿，住在那个村儿，直接打电话你就接住了，卫生院有车，有人给他们一块上去。
0: 一个个措施，一处处细节，充满了温情，解决了群众的看病问题，也让陆立伟收获了大家的认可和尊重。谈起今后的规划，陆立伟坦然一笑，他要把年轻人扶上马再送一程，让他们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1: 从心里想，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往前走，带他一程，让他自己往前走，不对的地方是吧，有需要弯路的地方了，哎，你给他点点，你说说，跟他谈一谈，叫他把卫生院带起来，走上去。
2: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今天呢，我们就讲讲夏天的作息规律的调整。我们经常说春天要养生，因为春天是生发的时候，要慢慢培养起这种生发之气。而到了夏天呢，这种生发之气就变成了热烈成长的状态，所以中医讲夏天要养长。黄帝内经告诉大家，夏三月的时候呢，作息规律应该由冬天的晚睡晚起，春天的早睡早起变成晚睡早起。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日出的时间早了，日落的时间晚了，昼长夜短，人的气血也有潜伏在体内，完成了生发而宣泄到了体表，人也不会觉得太困太倦，而且有些兴奋。健康的人呢，是与太阳同步的，所谓早起呢，就是在天亮五六点钟的时候就起床，而晚睡呢，就在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再晚睡也不要超过十一点。夏天的作息除了晚睡早起以外，另外一个呢，我们要强调要睡午觉。大家都知道中医要强调睡子午觉，所谓睡子觉呢，就是在夜半子时之前要入睡，子时呢就是半夜十一点到一点，而睡午觉呢是指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要睡觉。在秋冬或者是在春天呢，这个午觉可以不睡，因为人们睡得还比较早，起得比较晚。而到了夏天呢，必须强调要睡午觉，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们起得早。比如说早上六点就起来，折腾到中午的时候呢，你再不睡而去突破这个极限的话，人就有点受不了。所以在夏天很容易出现人们在午饭后就觉得困想睡，这时候呢，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强打精神，喝咖啡喝茶，去玩扑克，强撑着克服这个困劲儿。结果中午倒是没睡，可是呢整个下午却处在浑浑噩噩之中。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就事顺其自然，小憩一会儿。究竟哪个更有益身心健康呢？我们说午饭后午睡，睡一个小觉，对养护身心健康是非常必要的。中医认为呢，中午午时十二点对应的是人的心，是人心神工作的时间。这时候如果您放下体力或脑力工作，让自己气血重新回流到体内去照顾自己内心的话，你就不至于太劳心太伤心。事实也证明，午睡醒来以后，以充沛的精力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不仅能使下午的工作效率提高，还能预防冠心病的发作。特别是那些晚间睡眠不足的人，如果能在午睡中适当补充呢，非常有益于身心健康。中医强调的一个观点呢，叫中正平和，不走极端，也就是快到极限的时候呢，人要有意识地刹车减缓，

0: 免乐极生悲。子夜和正午呢，都是阴阳各自发展到极限的时候，如果这时候你能够安静休息照顾自己的话，就能让人的气血顺利地度过这个坎儿。否则的话，长期处于过劳过累的这种状态，不仅呢会劳心伤神，还甚至还会伤身殒命。遗憾的是呢，我们现在都市生活为了这个工作的方便，只顾数量呢不管质量，朝九晚五，中午也不休息，形成了一种死纪律，结果呢造就了大批都市亚健康的这种过劳人。
1: 子午觉对身体的健康功不可没，可睡午觉难道也有讲究吗？
0: 关于午睡呢，我们强调这么几点。一，午睡时间不宜过长，一般11点到1点之间呢睡半小时到1小时之内。另外呢，要尽可能躺下平卧，不要趴着或者歪着糗着那么睡，很不舒服。另外呢，吃完饭以后即便感觉到困呢，也稍微绷一会儿，不要在刚吃完饭饭还在嗓子眼儿的时候就立即去躺下去睡，这样的话呢不利于脾胃的消化。好了，关于夏季的作息呢，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2: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3: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2: 老中医，老中医谈养生，谈养生。
0: 我们以前讲过，秋天多燥，冬天多寒，春天多风，而到了夏天呢，就是多热和多湿。中医把湿气呢分成两种，内湿和外湿。所谓外湿呢，就是外界环境潮湿对人造成的影响；内湿呢，是由于人的饮食不当所造成的湿气的堆积以及消化功能的伤害，从而形成了一种湿浊和痰邪。这里我们主要讲讲夏天外界环境潮湿对人体产生的影响。首先呢，湿是水气，它是阴邪，所以阴邪呢就容易伤害到人体的阳气，它和寒气是属于同一类的。外面的湿气伤害到人体的阳气以后呢，就像乌云遮蔽了日月，造成了人的一种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这么一种症状表现。中医把它称为叫做湿邪蒙蔽清窍。这个清呢是清爽的清，清楚的清，窍就是我们说的头面部的七窍。湿气呢是一种阴寒重浊的东西，它本来应该和寒气一样是从下往上走侵犯人体，但由于夏天呢由于受到了阳气的蒸腾，本来处于地位卑微低下的这种湿气呢被蒸腾起来，结果呢到了上面通过人体向外开放的孔窍，结果呢伤害到了人体，所以人就会出现一些相关的不适。比如说有些人会出现头目不清楚，整天昏昏沉沉的感觉，病人的主要描述说我的头上好像裹了一层东西一样，中医说这叫头重如裹。另外呢，他的眼睛呢总是老觉得赤目糊特别多啊，很粘很黏，老是睁不开眼啊，即便睁开眼睛呢，眼睛总是看得很不清楚。而这些人的鼻子呢也总是黏黏糊糊的，流着很多鼻涕，总是擤不干净，嘴里也发黏，有些人还会夹杂一些这种味道啊，发苦发涩啊，还有人会发甜。也有些人呢就觉得耳朵总是听不清楚声音啊，就像那个飞机降落时候那种感觉，他也不是耳聋也不是耳鸣，就是听不清楚。另外呢，湿气会侵入到人体，它会恢复到它的阴寒的本质啊，就表现出来那种重浊黏腻往下走。人体分泌的体液呢，本来是我们的肾精，它是清澈清爽的，但是受了湿气侵害以后，特别是小肠的这种泌别清浊的功能受到损害以后呢，就会出现了体液变得污浊黏腻。有人说呢，我的嗓子里总是有块痰啊，总是黏的，咳也咳不完啊，咳也咳不尽。有些人会出现小便混浊，甚至呢有人小便完了会觉得发黏，还有人的大便时候呢总是感觉到拉不干净啊，便完了还想去厕所，即便拉出来大便呢也特别黏，冲马桶时候都要冲好多次，冲不干净还得去刷。还有人就表现出来就是出黏汗，甚至呢会沾到衣服。 另外呢，湿气它这个趋势是往下走啊，我们说湿性下流，有些人就会出现这个烂脚丫啊，出现脚气感染。湿邪治病的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缠绵难愈，中医形容它叫如油入面啊，就像把面和油裹在一起，分不干干净也摘不开。很多人得了这种夹杂着湿邪的疾病以后呢，它的病程就比较长，治疗周期也相对较长。
1: 湿邪的性质重浊黏腻，是六种外邪之中非常棘手的一个。中医有什么方法能够铲除人体的湿邪呢？
0: 湿邪导致疾病呢，是一个比较棘手、比较难解决的事。就像呢，革命队伍里混入了奸细，需要人呢一个个把它辨别清楚，再把它剔除出去。所以呢，从上工治胃病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讲以预防为主。如果生活在潮湿闷热的这种季节和环境的时候呢，要注意对空气湿度的把握。比如说，我们经常要开窗通风。另外呢，家里潮湿的话，要多备一些能够吸收湿气潮气的东西，比如说木炭、草木灰、生石灰等等，把这些东西放到家里潮湿地面上呢，而且经常更换，这样有助于防潮防湿。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5: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临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6: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7: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仍是少年，乐临时光，岁月如歌，如歌，
8: 好日子来了。

0: 歌曲《太阳岛上》是由邢赖、秀田、王丽萍作词，王丽萍作曲，郑绪岚演唱的歌曲，也是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主题曲。《哈尔滨的夏天》是中央电视台1979年在哈尔滨拍摄的一部电视艺术纪录片，描绘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夏季风光以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等夏季活动。由于当时原定的主题曲没有通过审查，著名作曲家王丽萍才被临时邀请重新创作一首歌。当时给王丽萍留的时间已经非常短，要求她周一早晨就要交稿。
1: 那个我的第一班同学音乐学院就说，哎，丽萍你赶快过来，咱们这有几个事儿着急了，说预定1979年11晚上已经定了的，在节目单上都，那广播节目报上都登了，就是哈尔滨的夏天，只有几天就要播出了。星期六的下午我去了，听完了以后，我说你要什么时候交？星期一交稿。那是一个大约一小时，是40多分钟，没有一句解说词，完全靠音乐和歌曲说话的这么一个，我觉得几乎简直不可能。
0: 在完成《太阳岛上》的词曲后，王丽萍匆匆忙忙地登门拜访当时素不相识的东方歌舞团独唱演员郑绪岚，想要邀请他来演唱《太阳岛上》。由于太过匆忙，

0: 郑绪岚又是第一次进录音棚，在录制歌曲时唱错了一小节，王丽萍竟然没有听出来，就这样将错就错在电视台播出了。
1: 自我介绍了一下，说我是作曲的，我叫王丽萍，然后呢我有一首歌想请你看一看唱一唱。当然我听到这样的消息，这样的事情当然是非常高兴了。我说啊，我是吗？我说快请进来吧。然后就是我们就坐到钢琴旁边，就他就弹一弹，然后说你试唱一下，然后我就给他试唱一下。试唱了之后呢，他就说哎呀，这个特别急切要录音，所以就马上就要录音，所以你赶紧看一看谱子，练一练，咱们明儿就录。就这样，然后呢录音的时候，我真的说心里话，我还没有唱熟这首歌啊，就是进了棚，就这样，这个我说这个生命当中，就这样这个歌呢就降临到我的生命当中来了。就这样，所以慌慌的就录了这首歌，没想到呢这首歌却是我的成名作。
0: 纪录片一经播出便获得了观众热烈反响，而作曲家王丽萍为这部片子创作的《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太阳岛上》、《小火车》等歌曲和音乐更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和传唱。很多人对哈尔滨的认识就是从这部纪录片的几首歌曲开始的。哈尔滨的夏天的插曲《太阳岛上》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有意思的是，在创作《太阳岛上》的时候，王丽萍和郑绪岚都没有去过太阳岛。《太阳岛上》这首歌不仅让这个本来并不知名的太阳岛变得热闹起来，还一下子成为当时很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
2: 后来太阳岛出来以后呢，遭了很大麻烦，尤其我那些搞摄影的，说王丽萍你真能忽悠人，你把我们都霍霍到太阳岛去。我说，他说一看一地罐头纸冰棍那个罐头盒冰棍纸，说太阳岛在哪儿？就在这儿。说您把我们都忽悠去，我就跟人说抱歉，我真不是想骗你们，你们都去过，我还没去过。先生活后创作，你没去你怎么？其实呢，我想说一句，没去过就写，不是我发明的。《岳阳楼记》那范仲淹就没去过那儿，他的主题是什么？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胸怀天下的这么一种文人的志士的一种情怀。其实太阳岛上的情调不重要，太阳岛的主题这首歌是什么？是朋友们献出你智慧力量和力量，明天会更美好，也是这样。其实我们一直在想，邓丽君的歌都是哎呀，我哭，我流泪，我思念，我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写点什么表达这一代年轻人的这种心态。其实等到他突然让我写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太阳岛多明亮的名字，多是给人令人神往的一种意境。恰恰我们想了许久，要表达一种人们要用美好的生活来满足自己对未来的想象和这个追求，是对新生活的一种热爱跟表达，就我们来到那种心情舒畅，那种循环，这个是一直宣扬已久了。但是突然在这儿我发现名字响亮，而且那个情绪也对，恰恰就要借这个题，要发挥，要把这种感情这种胸怀表达出来，这种对美好未来重新想自己的未来这种情感表达出来，所以是一拍即合，所以正好给我个机会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所以说依然是生活，还是我们酝酿了很久，只不过是借这个题来发挥。
0: 1984年，王丽萍和郑绪岚被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太阳岛上于1989年获得中国首届金唱片奖， 并在2010年获得文化旅游发展贡献奖，影响中国文化旅游的一首歌曲项目银奖。
1: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面目，一种全新的一种音乐形式和音乐气质。改革开放之后呢，中国的音乐呢也受到了一些感染。就像我的后来的老师就说你怎么不用嗓子唱？实际上我没有不用嗓子唱，实际上它是就是这个作品这种气质所需要的一种声音，然后去来诠释这首作品。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一种一种很大的一个跨度。
0: 下面就让我们再次聆听由邢赖、秀田、王丽萍作词、王丽萍作曲、郑绪岚演唱的《太阳》。

0: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最近有些朋友在咨询胆囊息肉这个话题。什么叫胆囊息肉呢？就是胆囊里边长了一坨肉出来，这坨肉既不是结石也不是肿瘤，但是跟正常的肉又有点不一样，就这样把它叫做息肉吧。关于这胆囊息肉，大家最关心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胆囊息肉长大会癌变吗？很多有胆囊息肉的朋友其实不太在意胆囊里的那一坨息肉，他在意的是这个息肉一天天长大会不会哪天突然就癌变了。其实这个问题您问谁，谁都没有肯定的答案告诉您。现代医学把胆囊息肉分为假性息肉和真性息肉，这是什么意思呢？假性息肉就是一些胆固醇、胆汁之类的产物，它并不是真的息肉，至少有 70% 以上的胆囊息肉都是假性息肉。也就是说，大多数的胆囊息肉都是假性的，既然是假的，所以不要那么在意。而真性息肉呢，就是真的了，里面是一些肿瘤物，这些肿瘤往后发展是有可能癌变的。所以您想知道自己的息肉会不会癌变，要跟检查的医生确认一下。如果是假性息肉，那就放一万个心，是绝不可能癌变的。如果是真性息肉，也不要太悲观，从息肉到肿瘤需要一个过程，从肿瘤再到癌变还需要一个过程。只要不让病情继续恶化发展，自己有意识地积极调理身体，要发展成癌变也是没那么容易的。关于胆囊息肉，大家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把胆囊给切掉。如果您来问我们，肯定不建议您去切掉。要不要去切，您去问医生，医生也不能够去帮你去拿主意，最终还是需要您自己去做决定。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肝胆相照啊，胆是替肝受罪的患难兄弟啊。您把胆囊一刀给切掉了，以后谁来替肝去挡子弹呢？短期来看，胆囊切掉了，这些息肉肿瘤自然没有地方长在胆囊里面，但是接下来可能会长在肝里边。病在胆相对来说好治，但是病在肝那可真的就难办了。接下来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说胆囊息肉的这个问题。首先，这个胆囊息肉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胆囊息肉这一坨要死不活的肉在胆囊里边，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但是它为什么会跑到胆囊里面来的呢？其实胆囊不是元凶，胆囊也是受害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跟胆最相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肝脏。肝脏分泌胆汁到胆囊，胆囊储存胆汁，然后排泄胆汁到小肠，参与食物消化。在这个时候，肝也会把自己的毒素排到胆囊里，可以理解成胆囊是肝脏的排毒口。我们这里说的毒素包括有形的毒和无形的毒。有形的毒好理解，那无形的毒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坏情绪。比如今天您在上班的时候被老板修理了一顿，心里非常不爽，但是又没有把它发泄出去，那这种坏情绪就累积在你的肝脏里边。肝胆相照啊，肝脏就会把一部分怨恨的情绪排到胆囊里边，常年累积在肝胆里的各种坏情绪成了肝胆里的毒，以息肉的形式留存了下来，这是无形的毒。那有形的毒又是什么呢？像血液里过高的胆固醇， 不能被肝脏分解，就会累积在肝胆系统。还有肝脏分泌的胆汁儿，如果一直在胆囊里没有排出去，也会成为毒素累积在胆囊里面。所以这胆囊息肉跟先天没有关系，是后天的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病。最相关的有三个坏习惯。第一个就是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不睡觉，这个问题是很多现代人的通病了。但是从中医养生的这个角度来看，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不睡觉对胆的伤害最大。根据中医针灸子午流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足少阳胆经当令，这个时间段一阳之气萌生，人在这个阶段应当休息，腾出足够的气血能量来让胆腑工作。可是呢，您偏偏在这个时间段不休息，那胆腑可能就会累坏了。第二就是让自己活得太憋屈了。人活着可以不开心，可以难受，但是千万别憋着。明明不开心却要假装微笑，明明难受的要死却让自己假装很快乐。您看起来很快乐，但是内心很痛苦，这份痛苦都会存储在你的肝胆里面。比如说身边有位朋友是位老好人，领导安排的事儿再不对也要尽力的去配合他，再讨厌的同事也不会翻脸，再过分的下属也不会去批评他，好像他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扛起来，看起来每天都在微笑，但是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那是装出来的，他心里有很多苦，只是不愿意去说出来。果不其然，两年以后在半夜的12点胆结石发作了。后来他问为什么他会得胆结石呢，我说您这种性格的人就注定了会得胆结石，身体上的病只是给你个信号，您若是反省了以后改正了，才不会得更大的病。第三个坏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不吃早餐。几乎所有跟胆有毛病的人都有一个坏习惯，那就是不好好的吃早餐。为什么不好好的吃早餐会得胆囊息肉呢？您想想看，您睡了一个晚上，一晚上没吃东西，这胆汁在你的胆囊里一直没有排出去，满满的一袋子啊。如果您在9点之前吃点早餐，那这胆汁看到胃里有食物进来了，那正好把胆汁排出去了。如果你不吃早餐呢，那这胆汁就会一直排不出去，就会一直装在胆囊这个袋子里面。胆囊这个袋子只有那么大，胆汁越来越多，胆汁越来越浓稠，就更加排不出去了，到最后就成了胆囊息肉或者胆结石这一类产物了。所以我们知道了胆囊息肉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就能知道让胆囊息肉回去的方法。既然这个病是后天的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现在您要想胆囊息肉不再恶化，最起码要将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全部改掉。晚上不睡觉就需要我们在11点就要睡觉，总是憋屈自己，那就需要我们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不习惯吃早餐，那就需要我们每天把早餐吃好。如果您做到了这三点，哪怕您没有做中医的调理，这个病已经好了一半。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中医有什么好的方子来把胆囊息肉给化解掉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方子，就是柴芹温胆汤。柴胡8克，黄芩8克，枳实6克，法半夏9克，陈皮6克，茯苓30克，竹茹6克，炙甘草6克，乌梅10个，生姜15克。温胆汤这个方子以温胆来命名，主要是化胆胃痰湿，降胆胃气机，再配上柴胡和黄芩，可以疏肝利胆，把肝气不疏这个因素也考虑进来了，然后再配上专门用来化息肉的乌梅，治疗胆囊息肉这样的小问题绝对不在话下。这胆囊息肉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胆气的流通不顺畅， 胆的温度不足，从而这些阴寒之物成了形。要把这些阴寒之物给化开，需要提升胆的温度，需要疏通胆的气机。在这个方子里面，乌梅破结气，温胆汤有化痰湿之力，同时可以把胆的温度提升起来。柴胡配黄芩有疏肝利胆之效，围绕胆囊里这些阴寒的息肉展开全方向的进攻。中医治病不是一个病一个方，而是有事症用其方，只要对症用方，效如伏骨。以前为大家介绍过，柴芩温胆汤是用来泡脚的，那是为了安全起见。用这个方子来治疗胆囊息肉，也同样可以用泡脚的方式来解决。用泡脚就能解决掉的问题，为什么非要去把它喝掉呢？好的，关于胆囊息肉以及中医治疗的方子柴芩温胆汤，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林伟，我们导播李霞，衷心的祝愿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幸福、快乐、安康。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其他时间你有空也可以看一看我们乐龄时光啊，在抖音的小视频有一些最新的社会新闻、养生保健的小视频推荐给您，您可以在抖音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乐龄时光，或者搜索我们的抖音号34115689599，34115689599。
6: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7: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8: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7: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 马先生为它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

0: 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风。

重复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2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走，通宵去，
5: 明天还得上课呢。
4: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5: 嗯，有道理。
4: 抽一根。
5: 我不会。
4: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5: 那好吧。
4: 来一个。
5: 这可不是好东西。
4: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5: 那我试试。
6: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1: 笑傲江湖。
12: 魔教的大魔头任我行夜上少林寺，会见这些江湖侠义道的高手。任我行一到这儿，就好像全然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是侃侃其谈。他说他在江湖之上，他佩服的有三个半高人，不佩服的还有三个半高人。他跟大家说他佩服这三个半高人，那第一个就是少林派的方丈大师，第二个是华山派的老前辈风清扬，第三位是丐帮的帮主谢峰，那么那半儿喇呢，就是武当派的掌门人。

冲虚到场。就听任我行接着往下说，诸位，要说起我不佩服的三个半高人，那也是了不得的人物。第一个就是我们日月光明教现在的教主东方不败。诸位，别看东方不败把我压起来了，可是他确实是从武功从才智方面比老夫我都不低。我之所以说我不佩服他，那是因为我对他是相当不错，可是他恩将仇报把我给监押起来，我好不容易是脱离了石牢，这才重返天日。因此我不佩服的三个半高人，他是其中第一个。那么要说起第二个来，任我行的眼光啪一闪就盯住了左冷禅。左大掌门，就是你，你身为五岳剑派的掌门人，按说你就应该好好的把这五岳剑派联合在一起，无论是对付我日月光明教，还是要跟少林武当比美，你都应该循规蹈矩按你们那条道往下走。可是你明着一套你是背后一套，你想吞并五岳剑派都归在你嵩山派之下，继而要灭了我日月光明教，还要平了武当和少林，成为武林界的霸主。左冷禅呐，就你这么个行事方法使得我不佩服。哼，左冷禅拿鼻子哼了一声，他没答话。他答什么话呀？任我行说的也很有道理，而且很多事儿真是那么回事，他无以辩驳。那么我第三个不佩服的乃是华山派的君子剑岳掌门。说着他看着岳不群呵呵一乐，岳不群就显得不值得和他争辩的样子，身子往旁边还转了一转。任我行那两眼睛可盯着他呀，岳掌门，你号称叫君子剑呢，可是我要当众说你这君子未必是其实，如果添个字儿添个尾就差不多了。你岳不群本来是一代掌门人，手下门徒弟子很多，可是你呢却把你最得意的门徒令狐冲给逐出了门派。你又说令狐冲盗取辟邪秘籍，你又说令狐冲怎么勾结我们魔教。我看令狐冲这小伙子不错，你岳不群有这样个徒弟是你三生之幸。岳不群一听，任教主，令狐冲是我本派的七徒，那至于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和你可没有什么关系，你不必在此谈论此事。哦，原来你们的事儿不用我谈，不是不用我谈，是怕我谈吧。想当初你华山派有弃剑两宗之争，后来呢你们弃宗占上风了，传到你这儿，你这弃宗传人岳不群就当了掌门人了。可是据我所知，就在弃剑两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你的师叔剑宗高手风清扬接到一封家书，说家里边啊给他定了亲了，让他回江南娶媳妇去。其实娶媳妇儿是个调虎离山计，把风清扬前辈给调走了。如果当时他不走也在华山的话，就凭他当年的造诣，你们七宗能占上风吗？哎呦，岳不群一想，怎么我华山派的内幕任我行都知道，他这一下岳不群有点挂不住了。任我行，你不要信口雌黄胡说八道，这些事情你根本就不知，你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啊、哦、人云亦云，看来很多人都这么说。不过三人成虎啊，只要大家都这么说，大概这个事儿也就是真的了。令狐冲在上边一听啊，怎么还能有此事？不能啊，我师父是正经八百的传人，华山气宗那是正宗啊。令狐冲这心里乱了，他都不敢往下想了。那要提起来我不佩服的最后那半拉，那就是曾经挑了抚威镖局

0: 那于沧海于道长，于老道在旁边一听，嘿嘿嘿嘿，任我行，你没有资格在我们跟前指手画脚。你不佩服我，你是江湖上一个大魔头，人人得而诛之的一个恶贼。你不佩服我，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哦，我是恶贼，我是恶贼，我可没有领着门徒弟子大闹抚州城挑人镖局，我可没有把林平之的父母监押起来拷问辟邪剑法，我可没有出家当老道还娶了七八个小老婆。于沧海啊，就像你这样的卑鄙小人，你怎么能当了青城派的派长呢？真是老夫一笑而。不过话已至此，多也无益，毛家告辞了。任我行说完，他这一转身，一个手拉着向问天，一个手拉着他的女儿任盈盈，奔着少林寺大门走去。这就要走啊，且慢！祖冷禅一声高喝，窜将近前。任我行回头冷冷地看着他，什么事？我死了这么多弟子怎么办？我都说了，你随便杀我手下一些弟子，咱们扯平了也就拉倒。这时候方正大师走肩过来，绕到任我行的前边，双掌合十，深施一礼。任教主，我看你杀业很重，还是听老衲的劝告，在我庙上你隐居十年，念经吃斋。我想只要你念十年经，你就会明白怎么去做善事，这件事情对你有百益而无一害。阿弥陀佛。大师，看来你不像别人假惺惺的与我相谈，你是诚心相劝。那么既然是你老人家诚心相劝，我得给您面子，咱俩打个赌吧。怎么个打赌？三阵定输赢。说着，任我行指指女儿，又指了指向问天，我们这是三个人，你们那面也选出三个来，咱们三人对三人，三阵一比，如果我们这面要胜了，你们马上闪到，让我走，不许拦挡我们。如果说你们要是胜了，也别说在你们待十年呢，把脑袋扔在你少林寺，我眼皮儿都不眨。哎呀，任教主，真要是动上手，刀兵先见或者拳脚相加，难免有所死伤，我看这也就罢了吧。如果不比的话，那我现在就下山。大师，请你闪开。任我行说着，啪把底气往上这一提，眼珠子唰啦一闪亮。他这个人可不管你谁是谁呀、啊，你爱谁谁，谁要敢拦道，他就敢发招。左冷禅在旁边一看，哼，任我行，你想愣往下冲吗？或许你和向问天能够冲得出去，不过要想杀你女儿任盈盈，并不难吧？就这一句话，把向问天和上边的令狐冲都给吓了一跳。那是，真要是向问天和任我行往下冲，即使对方人多，可是他们不打就往下冲，还是能走得了。但任我行的女儿任盈盈，虽说有些武功，可是跟这些高手比，那是天上地下。他冲不出去，那不得被这些人给杀了吗？可就见任我行毫无惧色，仰面一笑：“哎呀，左冷禅，想杀我女儿吗？我女儿不还手，你随便杀。不过我听说左大掌门有个儿子，不怎么地。”怎么教武术也学不好，大概杀死那个兔崽子也不是难事吧。另外说，华山派岳掌门有个女儿叫岳灵珊，那是独生女儿，掌上明珠，我也可以把她碎尸万段，让你们华山派掌门人看着心里难受。哎，向兄弟，向问天一看，啊，教主，这个谢峰谢帮主他没娶过媳妇儿，也没听说有什么亲近人，你知不知道他的底细？跟我介绍介绍。向问天一听，故意装的规规矩矩，好像是那么回事似的。哎，教主， 据我所查，这谢峰他有两个得意的徒弟，从小就在他跟前，他手把手教武术。可是这两个徒弟是他私生之子。
1: 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好，下山就把那俩小子整死。
0: 嗯，那么这个于矬子有什么有什么亲近人呢？
1: 有
0: 啊，他有一个大老婆，有六个小老婆，都是他的爱妾。他曾经有个儿子让林平之给杀了，按说他就绝户了，可是去年他那小老婆又给他生个儿子才满月。
1: 哎呀，那是个婴儿啊，可是为了给我女儿报仇，我也只好把他掐死了。
0: 嘿，任我行这么一说，你再看在场的这些人脸儿都变色了，脖子后的层层冒凉风啊。他们都知道任我行这个人是说得出来就做得到，要今天敢把他女儿如何，他们这些人的亲近人都好不了。方正大师是赶紧把这些话拦住，任教主，你不要说这些罪过之言了，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我看你要想打赌的话，老衲我就答应你，咱们三针论输赢，不过咱们得按照自己诺言行事，不得违约。任我行一听，大师，你认为我姓任的是食言之辈吗？
1: 啊，
0: 当然，任教主绝不是食言之人。左冷禅在旁边一看，今天只能三阵定输赢了。这三阵把任我行给降住，而任我行这个人，你别看他是大魔头，一诺千金，绝不会错。真要把他给胜了，他肯定能够在少林寺住下来，然后我再慢慢想办法收拾他。想到此处，他阴恻恻的一乐，任教主，真要是比武，我们要是三阵胜两阵，那就算胜了你们了。任我行说，对啊，如果我们三阵胜两阵，我们也就算胜了，那是自然。好吧，那么你们挑一挑，在其位的哪个出来跟我任我行动手。这些人你看我看你，有的真是寄养，想过来跟任我行比划比划。不由一想，这可不是一舞会友点到而已，一个个都憋着火，真要动上手，不死就得伤啊。这些人都没有马上抻头的，左冷禅冲着方正大师一拱手，大师，您是武林界的泰山北斗，您算一位。方正一想，那我现在不能推脱此事，说不想和别人比武，那也得比了。哎，老衲从命也就是了。左冷禅回过身子，又瞧着武当派的冲虚道长，仙长，您武当派乃是武林界内家之族，那么您得算一位。冲虚道长点点头，哎，虽说我是任教主佩服的那辈儿啊，不过乱玉重书吧，那我也算一个。左冷禅又一比划自己，那么我也就凑合算是一位。我们三位和他任我行三人比试。在场的这些人一听左冷禅这么安排，都频频点头。那一个是少林大师，一个是武当仙长，另一个是五岳剑派的盟主，这三位都是这些高人里边的佼佼者，那谁也不敢说比他们三位再强啊。但是左冷禅考虑，任我行的武术到底有多高，我还不大了解，真要是我直接跟他动手的话，真的他哪一招说技高一筹，我要吃了亏栽在这儿，我可抬不起头来呀。我最好别马上和任我行碰，如果让方正大师和任我行比武，只要方正大师能打个平手，我保准能胜那向文天，因为向文天再高他也高不过任我行啊。这一阵我要是胜了的话，那就妥了，就算我这一阵打个平手，冲虚道长斗那盈盈小姐那是肯定取胜啊，两平一胜我们这边也算赢。对，就这么办。左冷禅心里边盘算好了，他不由得就往后退了一步。 任我行都没看他，直接来到方正的跟前。大师，有幸能够请您出来比武，这也是

敬佩的人里边的第一人，我得让您先发招。哎呦，那么老衲恭敬不如从命，请任教主接招。说着，这老和尚左掌轻轻一摆，划过任我行的面门。任我行看出来了，这一掌离自己的面颊还有一尺来远，就划过去了。那就是说，这一掌是虚招。既然老和尚先动手了，老和尚是让办事。任我行低声说了一句承让，哎，还很知情。大家一看这两位挺客气啊，这一招一过，两个人那就不用让招了。就见老和尚是摆动掌弓，啪啪啪啪啪啪。大家一看，哟，这位老高僧开始那掌弓不显得呀怎么快，可是接着两掌是越摆变化越开，是两掌变四掌，四掌变八掌，八掌就变出16个巴掌来了。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任我行一瞧，好，好一手少林的千佛手，这是少林派72绝技其中之一。如果要是功夫再高的话，再往下变化，那是成倍的翻掌。所谓说这八掌能变出16掌来，那是因为掌太快，让眼睛跟不上了，才显得这么多呢。任我行一想，不行，不能让他再往里边进招了，我得还手，不然的话越变越多，我就还不了手了。想到此处，任我行施展开来自己独创的魔教绝技。他这个拳脚是不使出来还罢了，这一使出来，隐隐是果冻风雷之声，那掌拳往出一拍，就听着呜咔呜咔。和尚的拳脚是大开大合，变化挺快。任我行的拳脚呢有点发滞，就发咒啊，每一拳打出去好像费了很大的力气。可是在场这些人都明白，任我行这趟拳脚是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特别的凶险，老和尚得小心，不小心说不定哪招就得吃的亏。此时令狐冲在房上看得两眼发直。令狐冲心想，要说起我的剑法来，我从小随着我师父学剑，然后又得到老师爷风清扬的教诲，传给我独孤九剑剑术，我的剑法造诣还算可以，可是要论起拳脚来，那是稀松平常。华山派的那拳脚我也没练出来几年的功夫，现在一瞧，我的拳脚上比起任我行和少林大师，那简直就像一个无知的孩童一样，跟人家没法比呀。看来这拳脚也是奥妙无穷，招数也非常繁复，以后我在这方面得好好的下下功夫。令狐冲他抬脸又一瞧向问天和盈盈，就见向问天在旁边看的是时喜时忧。盈盈小姐面色凝重，脸色微白，两眼有些忧郁。一看他们这个表情，令狐冲就琢磨，看来任我行想胜也不大容易。哎呀，但愿他可别伤着少林大师，那么少林大师呢也别伤着任教主，最好是啊任教主他们这面稍微占一点上风，然后盈盈小姐就能下山了，不然的话他要被困在这地方10年，我们两个人老见不着面，那我们两个人也永远到不了一起，也就不用想成为夫妻了。呵，这令狐冲啊还越想越多的。这时候方正和任我行已经走了70多个回合，100多个照面了，一时间还难分胜负。呵，两个人在那个院落里边是你来我往，啪啪啪，肉肉肉肉肉肉肉肉。突然间就见任我行双掌从上往下盘一来，然后往中盘一裹，他两掌掌心冲前对着方正，而双掌往起一并向前猛推，啪，他从上面晃到底下来，然后奔中盘。这一招变化挺快，使得老和尚想往旁边躲的招不大容易了。见双掌拍来了，
和尚也双掌往前一挺。

0: 来个双掌对双掌。可就在这一刹那，任我行使出来他的绝技细行大法，要以此功细少林高僧的内气。就听着胜败如何，下回分解。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

0: 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查有夏北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笑>这下。 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 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 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

0: 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毅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毅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毅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毅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毅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毅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汉宫。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8: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8: 爸，爸，爸，妈，
11: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 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20: 我一定支持。
21: 没有什么可能，
18: 山脚下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4: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
1: 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8: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5: 什么？
2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5: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5: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0: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20: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0: 太久，太久了。
1: 是啊，好久。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1: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 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5: 你们吵架吵完了？
23: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5: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3: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3: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3: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0: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6: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
8: 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26: 一、二、三。
8: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8: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8: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快跟上！
8: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8: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8: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出。

0: 与烈士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 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

0: 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等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2: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3: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4: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5: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4: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6: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5: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3: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

0: 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们的生活大咖购如约和大家见面，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每天的生活大咖购都陪伴着大家，给您带来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请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宗旨呢，就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咱们省去所有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咱们从一手带到货源啊。所以说呢，这么多年来有我们众多的朋友的支持，所以我们会一如既往的不辜负大家的信任，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啊。今天呢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一个枣。哎，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这个枣有什么奇怪的呢？什么各种各样的枣我都吃过，但是啊，今天这个枣我毫不夸张的说，是我吃过这么多的枣类的产品，我个人觉得它既健康又方便又好吃，而且呢真的今天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打到一个吃枣自由的这个地步啊，所以说我们不多说了，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咱们的老品牌，我们合作多年的善道御味品牌，今天也是来到直播间，是咱们的老朋友，我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一向一定不会陌生的啊。马经理你好。
3: 你好，星辰好，咱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特别开心啊，也很想念大家。然后没见面啊，没做节目的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研发好的产品。刚刚星辰说了，就是吃了这么多枣类的产品，我们家今天的这个枣真的是目前吃到的啊，算是天花板了啊，所以特别开心。你知道能研发出来让大家觉得特别好吃的东西，这个是善道御味一直以来的宗旨。
2: 对，
3: 那同时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真正是无论从选材，无论从原料，无论从好吃的程度，再从营养价值来讲，真的我觉得今天没有不选择的理由。
2: 是，
3: 就是我们今天全新上市的黑金枣，而且是真正给各位做到三蒸三制的这么一个枣，所以如果是叔叔阿姨在听节目的话，我觉得年纪大了牙口不好，今天这档节目一定得关注啊。
2: 嗯，所以说呢，我开始我卖了个关子，我没说叫啥枣啊。其实你看它全称叫啥，叫人参枸杞黑金枣。为啥叫这个名字呢？首先它这个配料表里边除了咱们的灰枣之外，就是人参和枸杞了，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了。但是也知道蒸制的啊，你看这个上面写着三蒸三制，去皮儿去核的蒸枣。黑金枣呢为啥叫黑金呢？就是因为它蒸出来这个状态它就是黑色的，然后散发着这种光泽度的啊，所以叫这个黑金枣。真的是我平时其实吃这个枣见的也挺多的，你像什么灰枣之类的这些枣咱都见过，什么菌枣啊，是吧？我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前些年可能大家都觉得哎这个枣啊还挺难得一见的，现在超市里面也到处都是了。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枣有什么稀罕的呀，咱为什么今天这么隆重的还弄这么隆重弄这个枣？其实今天这个枣是大有不同，对吧？
3: 没错。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枣啊在生活当中这是必不可少的啊，它能很多的一些作用，对身体吃起来也很好。但是对于这个枣的选择啊，原来比如说大家哎呦没有了解那么多的情况下，可能随便去市场上买一买了，但是现在大家会发现哎呦这个枣新疆的枣比较好，对吧？
2: 对，
3: 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包括雪水的灌溉，日照时间又比较长，所以你看新疆那边的枣就是很出名的。那你说了，即便这个枣在新疆地区，其实它也分三六九等，它也是有一个阶梯型的，它也不一样。那比如说咱们普通买的这些大枣，就即便是说新疆的那种大红枣，你觉得哎呦那肯定价格很贵呀、啊、大嘛，对不对？但是真正你往塔尖去走，你会发现并不是这样。那比如说市面上咱还可能会看到一些金丝的小枣，这个金丝的小枣可能就是产自河北的了，你会发现哎它比新疆那大枣可能会稍稍小一点，但是它的含糖量很高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可能家里边就不太好保存了。然后再往上你会发现说新疆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和田，哎呦那和田枣卖的可贵了，对不对？它有到地理的这个标识，个头又很大，但是你会发现说真正在和田卖的非常好的要比那和田大枣还要贵的更要稀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灰枣。很多人说一听 灰枣是什么样的？如果各位到这个高端的超市里边你去看，这个灰枣现在基本上包装都做那种半透明的，你会发现哎，那枣也不大呀，但是对比旁边那大红枣价格就要高很多。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灰枣在目前我们来讲金字塔的塔尖的一个地位，因为它产量是特别特别的稀少，而且它营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它也被誉为是仙枣。那么今天刚刚我们说的，我们这个黑金枣经过三蒸三制，里面又加了人参，又加了枸杞，我们的原材料选的不是什么金丝小枣、普通大枣、和田枣，都不是，连和田枣都不是，咱选的就是真正被誉为仙枣的灰枣。
2: 对，它是金字塔塔尖的东西啊！你别看这个枣，它个头不大，但是它的甜度真的是所有枣里面，可以排在塔尖的这个位置的。然后呢，就是用这种好的枣，然后呢，你看它是去了皮儿、去了核的，是吧？
3: 嗯，我们首先啊，这个是对咱们国家来讲，你找不到第二个说自然掉干的红枣，而且真正它被称为是这个新疆若羌的一个特产啊，所以你如果从其他的营养成分来讲啊，它真的比如说对脾胃比较好啊，然后性状又比较温和呀，然后大家如果吃起来，你会发现说很多大红枣慢慢的皮儿特别特别硬，
2: 对，
3: 就很多朋友吃完了之后觉得说，就我是东北人啊，那就稍微有点拉嗓子，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做到去皮儿去核，让咱们的中老年的朋友可能吃起来，包括小孩子，对吧，它本身那个食道就比较娇嫩，然后那个枣皮儿可能就糊在那不舒服，咱们都给它去掉了。
2: 对，
3: 但是我先说一下啊，咱们因为是机器去核，大家也知道现在这种工艺都这么发达了，咱没有必要人工去挑选，所以机器去核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枣核比较大或比较分散，可能在去的过程当中会残留一点点，所以即便是做到去核，大家在吃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要给孩子老人吃，咱们也稍微嚼一下，不能说直接一下子就是啥也不看咱们就吞下去。
2: 好的好的，
3: 还是得注意安全。
2: 对，是得这个得注意点啊，别就是说因为去核了你就放心吃，容易硌到牙，有个别的小枣核啊。那这为什么是这种黑色的？我特别想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为啥就变成黑色的了？去个皮儿也不至于变黑了吧？
3: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灰枣它不是说颜色是灰的，你外观上去看这个成熟的枣，它还是红的，但只不过是就是它被誉为是灰枣，是营养价值很高，但是我们去了皮儿之后，它就经过三蒸三制的工艺之后，它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的工艺啊。
2: 好，
3: 那精选到灰枣啊，真正人就是自然掉干的这种红枣之后，我们会人工的进行清洗，然后机器的去核，然后去皮儿，然后一蒸一制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所有干了的东西啊，无论是枸杞啊或者什么，你想象一下，它干了晒干了之后，它一定会比正常的颜色更
2: 深，就
3: 深
2: 了啊。
3: 对，那如果咱们是一蒸一制的话，大家可能还会看到那种深红色的感觉，但经过二蒸二制，它可能就会变成更深的颜色。那经过三蒸三制，里面所有的这些，比如说我们多余的这些水分，可能就给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除掉了，所以你会看起来浓缩下来的剩下来的都是精华。那三蒸三制之后，我们还会有到72小时的一个固态发酵，这个就非常重要了。你会发现无论是比如说咱们吃那个什么毛豆腐啊特产，经过发酵之后，很多食物的性状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2: 对
3: 啊，所以你会发现发酵之后，我们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个枣就是呈这种
2: 黑金色啊，
3: 对，然后散发出来光芒的这种感觉、啊、
2: 来，其实我觉得都迫不及待了，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对，它这个你看包装特别喜庆，大红的上面就写人参、枸杞、黑金枣，这个就不说了，三蒸三制都已经写的特别清楚了。然后呢，我看主要看配料表啊，配料表上面就写的是新疆灰枣、人参和枸杞这三种，没有其他的添加，所以非常非常的健康。你就吃起来口感的话，因为它刚才马经理说了，它是把那个多余的水分给咱去除掉了，它就这个口感的甜度，它可能会比你吃那个普通的灰枣要更加的有它自然的那个甜。然后呢，它里边是大概四个枣，还有一个独立的小包装啊。打开这个大包装之后，它有独立的小包装，这个比较健康了，你出去带着也方便。
3: 方便。
2: 这个枣闻起来还是那种糯糯的枣香味儿，我尝一尝，替大家啊。
3: 怎么样？好不好吃？
2: 我原本想着会苦啊什么的，没有，而且它有淡淡的那个人参的那个香味儿。然后，
3: 我们今天里面有添加人参、
2: 然后你嚼起来是那种甜甜的、糯糯的、软软的，然后枣香回味无穷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是去核的嘛，
3: 就吃普通的大红枣，就是正常吃那种大红枣，跟它有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
2: 对，正常的你可能吃的就是那种，包括你像平时可能脾胃不好的人，尤其是胃不好的人，吃那个枣皮儿，可能对胃还有点伤害。 对吧？
3: 嗯，
2: 不太好。然后咱们去核的可就没有这个风险了。然后咱们吃起来之后呢，它这个枣香味在蒸制的过程中可能会更加激发了这个枣的那个香浓的这个口感，然后吃起来的这个感觉是特别好吃的啊。我相信咱们
3: 因为新鲜蛋刚在嚼的过程中，我听那个声音，它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声音。
2: 对对，软软糯糯的，然后一点都不硬，就包括咱哪怕说我这个年龄大的家里奶奶辈的，咱没有牙了，牙齿少了，咱们用这个牙床都能嚼得特别软糯的那种感觉啊，小朋友吃也没有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马经理说了，你吃的时候虽然它是去核的，注意点，它有的机器去的嘛，可能个别的难免会有那么个残余啥的，咱别硌着牙啊，这个是给大家温馨提示。而且吃起来真的很好吃，哎呀，这个我知道外边一定不便宜，因为我在网上也看了，这种枣都可贵了，尤其是它蒸制过的，三蒸三制过的，这个是需要时间成本的呀，而且还要经过发酵，是吧？说说价格吧，这个在咱店里卖多少钱？
3: 在门店当中，咱们这个包装咱也不做小包装的，一次性到位给各位做一斤装的啊，咱们的价格是39块钱一袋，我觉得这价格已经很亲民了，对不对？这么好吃的。
2: 其实说白了，如果光说枣是有点贵，但是人是有那个人参枸杞给咱三蒸三制的，39块钱一袋一斤装的，这个价格也算是合理了啊。但是今天大家不用担心，毕竟呢，在咱们大咖购，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大咖购的原则是啥呢？就是给大家争取福利来着，而且咱跟马经理都这么熟了，我特别就怎么说呢，就是很狠下心来给大家去砍。马经理，咱不多说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你先别让我砍了，你直接来点诚意的吧，行不行？
3: 这样啊，今天来了，我觉得就是也是很久没来到咱们大咖购做节目了，一步到位啊，咱们六袋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将近小300块钱了，我们今天直接给各位做到价格就是199，好不好？尝鲜价。
2: 就是46，6袋200多，你现在，多少钱？6袋
3: 199，
2: 你没便宜多少啊？你这个差点忽悠了
3: 我。
2: 我
3: 一看说这话，这就是不满意。
2: 对，我得算个账啊！你咱虽然熟，但是你看你拿点诚意出来，你六袋，你好意思吗？这比店里才便宜多少钱呀、啊？你这是你想想，这还不够那个啥的呢，对吧？
3: 这样行不行？因为今天也算是新品嘛，啊，这么长时间没给大家推荐了，所以这个枣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吃。各位今天所有订的朋友都会觉得说这一组可能都不够吃的，接下来还会回购，所以今天咱们就是我觉得回馈吧，我就从后面的老客户咱们再回购，所以今天1996袋基础之上新品咱再加两袋，好吧？
2: 加两袋8袋。
3: 八袋
2: 就是说实在的8斤啊，我这样我算算这8斤，这一斤大概合不到20多块钱，不到25，是吧？
3: 可以吧？
2: 虽然比店里便宜不少，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贵。这样，我也不多说了。咱们看时间有限啊，这样咱就弄个十全十美，你直接给我来10袋行了，行吧？199，10袋，你这一斤不到20块钱、
3: 啊，
2: 这个我能接受。
3: 199块钱10袋？
2: 对，10袋10斤。
3: 我已经加2袋，这怎么又给我绕进去2袋？
2: 这样，咱不是新品吗？而且你看，我也不想给你就是多那啥了，大家都打电话准备抢了。你说到8袋的时候，大家都打电话抢了，这样10袋行吧？哪怕说咱们第一次，
3: 不，新传。你虽然咱们这么熟了，但是我说实话，就是8袋我这个成本我还能 cover 得住，但是如果你说要再加2袋10袋，我没有那么大的权限，就我不可能今天开放所有的朋友。
2: 你看你又想限量呗，就那你说我们想限多少？你咱痛快的，
3: 我30
2: 你太抠了，
3: 不行，多一不行，只能
2: 30。行，那就咱先抢着，行吧？现在就是打电话的朋友，就是199，咱拿回去的是我们善道预备咱们老品牌人参枸杞的黑金枣，是他家的一个新品。通过三蒸三制的方式，把这个新疆的灰枣给咱们去皮去核之后，三蒸三制啊，加上人参枸杞，整个的这种吃起来的口感是糯糯的、软软的，非常好吃的。而且它这个甜度呢，是来自于枣本身的甜度，没有任何蔗糖的添加。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这样的机会，只限前30位，大家记好是10袋带回去。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打电话。咱们今天是10袋，前30位会员朋友啊，第31位抱歉，因为刚才我也努力了，人家马经理虽然跟咱这么熟了，就给咱8袋啊，就是第31位朋友8袋，这个大家先说好，就别到时候咱们因为打电话晚了之后打进来，咱是第31位，你来埋怨这个星辰就不太好了，好不好？来，现在打电话四零。 4006371818，4006371818。我相信这个组合一出啊，相信我们的老会员都开始疯狂打电话来抢购了，因为今天真的太合适了。咱不说别的，你出去买那个新疆的灰枣，它是生的，给您可能连皮儿也不去，连核也不去的那种的，你20多块钱都买不了一斤吧。对不对？今天是去了皮儿、去了核之后，再给咱们加上人参、枸杞，三蒸三制之后的。为什么要蒸？为什么要制？这个我还得跟请那个马经理多给大家说一说。蒸制完之后，跟普通没有蒸制之前的，它这个营养成分各方面是不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3: 没错啊，我觉得星辰这一点说的非常的对。因为首先为什么我们要做三蒸三制，我觉得首先从口感上好吃上来讲，因为对于很多叔叔阿姨说上了年纪他本身脾胃的消化的能力就比较差，所以你会发现他吃带皮儿的那个枣吃完之后他总觉得胃不舒服，火烧火燎的，而且也吸收不了，然后他就喜欢吃那种软软糯糯的东西。而一般你在市面上买那种比如说红枣的糕点，它可能里面加了大量的这种人工的这种糖，所以对身体其实它还是没有好处的。但是这个蒸，你知道所有的食物经过蒸之后它能够释放出就是里面所有的这些营养成分，而且它经过发酵之后你会发现很多食物它的性状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原来红枣会比较燥啊，它可能分季节来吃，就比如说天气暖之后一吃大红枣觉得上火，对吧？特别是那个枣核，就觉得我吃完了之后我容易嘴
2: 卡
3: 着啊，或者是我上火，对，没错。那经过三蒸三制之后，咱们这个性状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就变成温性了。那大家也知道，温性的食物是适合一年四季，无论任何一种体质，你都是可以来吃的。而且发酵之后，它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给它经过充分的释放之后，大家会发现，哎呦，这个里边软糯好吃的同时啊，比如说你看它性状又发生一些比较温和的情况之下，你吃完了对你的脾胃呀，包括你的胃呀，暖暖乎乎的吃完，它不会有那种很硬、很伤胃的感觉，而且它给你把那个皮儿去掉之后，老人孩子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加的好。
2: 对，其实你看
3: 三蒸三制，真的我觉得这个工艺是非常好的。
2: 对，你看咱们这个传统中医上面就是蒸制的这个工艺就是应用非常广泛，很多的这个普通的药材经过蒸制之后，它的这个效果本身的这个效果会翻好多倍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老祖宗留给咱们的智慧，蒸制过的。而且刚才马经理也说这个性状口感各方面它会更适合咱们一些普通的人群，或者一些特异的人群，比方说就是容易过敏的呀，就是或者对咱们某种产品吸收不好的，或者是吃点容易上火的等等，这种特异人群它会更适合。所以说呢，适合咱们所有的人来更好的去吸收这个枣、人参、枸杞的这个营养成分啊。所以通过三蒸三制，它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就是给你蒸熟了就是什么人，就是有这个工业原理的，对吧？有这个从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智慧的啊。所以说呢，这种蒸制过的灰枣你自己去尝一尝，它整个的口感各方面都是特别棒的。而且今天咱们是一斤装的，一个袋子是一斤装，上面就写了三蒸三制，给您在上面明明白白标注的，而且去皮去核的蒸枣，同时加了人参、枸杞，配料表只有人参，只有这个新疆灰枣、人参和枸杞这三样，没有其他任何添加任何东西了，所以非常的健康啊。而且保质期呢，它也只有6个月，大家尽量的去在保质期之内吃完，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防腐剂嘛，所以说更安全，对不对？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说，10袋10斤的机会，只有前30名。朋友打进电话，咱们是199，10斤带回去啊，拿回去跟朋友们分一分，送老人、送亲戚、送朋友都是不错的一个健康伴手礼。但是机会真的只有这么多，咱们第31位朋友，咱们就只能是拿回8袋去了。4006371818，4006371818，真真正正三蒸三制古法传承的黑金枣啊，今天真的不容错过，199，10斤10袋带回去。咱们节目最后呢，还请马经理给我们郑重承诺一下咱们的品质，好不好？
3: 没问题，没问题啊！今天首先各位拿到的是正宗的新疆灰枣，然后它在枣类当中啊是金字塔塔尖的。同时我们承诺给大家都是古法的三蒸三制的工艺，它零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添加蔗糖，这个特殊人群放进来吃，包括现做现发，保证新鲜的日期啊。
2: 所以说机会真的很难得，199，10斤的机会只欠前30位会员朋友，赶快加油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感谢马经理，咱们再有好吃的别忘了我们啊。
3: 谢谢星辰，谢谢咱们的听众朋友。
2: 好，再见。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最后的机会留到您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整整10斤的咱们的黑金枣带回家，希望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4: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 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1: 嗯，何方妖孽？
0: 是红孩儿，
1: 待俺去一去就回。
2: 妖怪哪里跑？
1: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叫出来！
3: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1: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3: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0: 错了。
1: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3: 好，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科普年系列访谈专题节目的第3期，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我们说，当一个人的情绪在极端的兴奋与极度的低落之间来回的横跳，可能就像我们平时生活中所说的过山车的时候哈，就那种不受控制的感觉。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双向情感障碍在向我们发出一些信号。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很多的双向的患者朋友因为症状可能会被别人误解为喜怒无常，被别人有一些质疑，从而产生一些自我否定的心情。还有一些患者呢，在临床上会被误诊为单纯的抑郁，或者说是脾气差。其实对于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朋友来说，及早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及早的识别以及科学的应对

0: 是至关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科普系列节目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情感障碍医科的崔伟主任，为我们科普解读警惕情绪过山车双向情感障碍的识别与应对。崔主任，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我们今天啊，首先请崔主任来给我们科普解读第一个关键词啊，就是到底什么是双向情感障碍呢？
1: 双向情感障碍，就是指既有躁狂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也有人把它称为叫钟摆病或叫躁郁症。
0: 那刚才其实我跟大家说，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它是两端的比较极端的这种情绪哈，一个是极端的兴奋，另外一是极端的这种压抑、抑郁的感觉哈。但是可能我们每个人可能情绪都会有一些起伏，都会有高昂的时候，有低落的时候。那怎么来鉴别跟这个双向的一个差异呢？
1: 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呢，有的时候一段时间就会心情特别好，一段时间呢就会心情特别不好，或者甚至一天中有的时候情绪会特别高，有的时候情绪特别低，但好像是我们很日常的一些事情。这种情况一般也构不成疾病，也谈不到双向情感障碍。如果是一个障碍或者是一个疾病的话，我们不但要有这些症状，有情绪的高或低的一些症状，而且这些症状还要有一定的持续时间。比如说在他情绪低的时候，至少这些低落的情绪还有一些伴发症状，至少要持续2周以上。而且比如说多开心的事情可能也不能让我们开心起来。那当时我们躁狂的时候呢，可能这些情感的高呀，思维的奔逸呀，活动的多呀，这些躁狂的一些典型表现需要持续至少1周的时间。可能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劝一劝呀，说一说呀，可能也不能让我们的情绪稳定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构成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一个症状的表现的一个标准。抑郁的时候至少要2周，躁狂的时候至少要1周时间，而且不但要有症状，而且还要有一定的严重程度。什么是严重程度？严重程度就是我们这个病，若达到一个病的程度，一定要对我们的社会功能造成损害。社会功能包括，比如说我们主观上感到的痛苦或不适，或者是说，比如一些学生不能正常去上学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职工单位的员工不能去工作了。甚至有一些我们可能只是在家中做一些日常家务劳动，也不能去完成家务劳动了，这些呢就可能是构成了我们一些社会功能的损害。我们不但要有症状，又要有一定的持续时间，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功能的损害，这样的话才能叫做病，才能看到它是一个抑郁的发作、躁狂的发作，还是一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这种疾病。
0: 就是您说这种情绪低落的时候哈，它得持续2周以上，影响到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
1: 对，
0: 然后特别开心、特别躁狂的时候，这个症状要持续1周以上。
1: 对，
0: 这是一个鉴定的一个标准。
1: 对，
0: 那您刚才说，其实这种情绪很低落的时候，大家可能听得比较多的就是抑郁的状态。那这种很开心、很躁狂的时候，这个时候患者也会影响到他正常的，像您说的社会功能吗？
1: 其实呢。有时候啊，咱们刚才说，哎呀，我躁狂的时候可能跟抑郁症状是相反的，两个极象嘛，是状态是完全相反的。抑郁的时候我心情不开心、不高兴、不愿意工作或者不能工作，哎，躁狂的时候可能状态是截然相反的，可能那段时间可能我觉得我思维转得更快一些，我情绪更高一些，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我觉得自己能力很强，本事很大，好像更愿意干事，更容易出效率。可能我们本人作为当事人来说，可能不认为自己有病了，而觉得这种状态是非常好的。更多的我们躁狂的患者可能是被周围人提醒，说你这段时间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可能变得更积极主动了，更活跃了，或者是说更亢奋了，都被别人提醒的。一些轻躁狂的患者呢，可能他的这个学习呀、工作呀、正常生活不是特别受到影响，可能不能够被识别敏感的或者准确的识别出来。但是真的到重度躁狂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患者的一些自控力会降低一些，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鲁莽冲动的行为呀，或者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矛盾呀，或者是说整天可能闲不住，做一些危险的投资，或者做一些可能涉及到自己或别人的一些安全的行为呀，
0: 这时候有些冲动的行为，
1: 对，这时候可能就会被别人提醒，需要

0: 去就诊呀，说是不是情绪上
1: 对，
0: 有什么问题了呀？可能
1: 哦，
0: 更多的躁狂的患者都是被周围人提醒来的，或者说被家人建议来的。可能是或跟他既往的一些表现有变化了，让患者可能主观感受到自己患病的这个可能没有抑郁那么的感
1: 哦，
0: 受明确明显。
1: 所以说这个双向情感障碍，我们今天也是特别提示大家，它这个一个早期的识别，还有科学的应对，其实对于双向的患者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像刚才崔主任提到的，那在抑郁的时候，我们大家会比较容易识别自己的情绪；那在比较躁狂、轻躁狂的状态当中，其实作为患者本身可能会陷于其中，不太好发现哈。好，那我们也提示，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明堂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三期的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情感障碍医科主任崔伟。警惕情绪的过山车，双向情感障碍的识别与应对哈。本次直播呢，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纪实 APP，纪是河北简称的纪，时是时间的时，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哈，来关注到燕赵明医堂的微信视频号哈。大家有关于双向情感障碍的问题，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会请崔主任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读。好，崔主任，我们继续给大家科普哈。我们说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刚才你也提到，其实它是容易被混淆、容易被误解的这么一个疾病。可能有些患者朋友就是说，他的因为症状表现被周边的人误读为这个人好像有点喜怒无常，或者说有点故意作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在临床上您的患者会有这种困扰出现的？
0: 是，其实有的时候吧，一些情绪的问题不容易被大家重视。比如说出现一些抑郁的呀，说："哎呀，你生活这么好，有啥可抑郁的呀？"有时候出现躁狂的，呀，你这段时间怎么情绪这么不稳定呀？然后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吗？什么问题都好解决，总是这种，好用合理化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其实这真就是一种情绪的不稳定，包括出现抑郁也好，出现躁狂也好，它其实是一个疾病的状态。有的时候这个情绪确实是让我们患者是不能够自控的啊。有些我们可能能够意识到，但不能改变，不能自主的去控制。有些呢，可能我们患者可能意识不到，但当我们周围的人啊感受到了他的情绪的变化，应该更去合理的去理解、去解释，而不应该用一些比如说批评的呀，或者是说一些指责的呀，或者用一些像刚才咱们谈到的说，矫情啊，或者作呀，或者是说情绪的太不稳定了呀，这种，可能去用一些有一些不是特别认可的话去，
1: 贬义或者说贴标签的
0: 对，
1: 这
0: 定
1: 种
0: 义他
1: 感
0: 这
1: 觉
0: 种
1: 哈，
0: 行为，是，
1: 其实像您说的，患者本身并不是说他有意为之，他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这
0: 对，
1: 种
0: 达到
1: 情绪
0: 疾
1: 的
0: 病
1: 波
0: 是
1: 动
0: 不
1: 的。
0: 能控制的，
1: 所以这一点，这个误解，我们也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对这个双向障碍患者好像更有更多的一个包容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它的一个临床表现哈。我们请导播来给我们切换到崔主任给大家准备的这张幻灯片哈，请主任来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介绍哈。就是它是分为像您说的在狂躁的发作期，还有在抑郁的这个时期，它是不同的这种临床的表现哈。
0: 因为双向障碍这个病吧，其实大家对抑郁症了解的比较多啊，都认为抑郁症就是一些情绪的低，一会儿咱们可能会谈到抑郁症啊，因为它上一篇可能有一个抑郁症的表现，
1: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躁狂发作哈，您给我们准备的这六幅图哈，给大家
0: 行，
1: 来解读解读。
0: 好，就是咱们就是因为抑郁症啊，大家刚才谈到大家说抑郁症了解啊，然后呢，我们其实躁狂发作可能对大家来说相对比较陌生一些，但对于双向障碍这个疾病来说，它就是由这两主要由这两组症状组成的，一组呢就是抑郁发作。一组呢，就是躁狂发作，抑郁发作就跟咱们老百姓认识的，或者是说以前了解到的一些抑郁的这种症状是一样的，比如说心情的不好呀，不开心，然后觉得思维反应迟滞，然后感觉那个生活没意义、没意思，对事情提不起兴趣，甚至有人会出现这种自杀呀，或者说自伤的这种行为。而我们躁狂呢，是跟咱们的就这种抑郁症是截然相反的一种表现，他会感觉心情特别好，然后呢特别开心， 然后那个感觉思维反应会特别的快，自己能力和本事呢也感觉比以前要强了，什么问题也不会困难到自己，
1: 嗯
0: 啊，这些患者在跟咱们接触的时候，可能也表现的思维反应特别的快，然后说话呢语速也特别的快，然后各种想法比较多，容易有一些创新性的想法，或者说有一些想干很多事情，想干大事业，然后可能想法也比较多，而且有时候行为呢也容易付诸行动，可能考虑的会比较的考虑的危险性啊，或者说后果性会比较少一些，然后可能容易去付诸行动，做一些冲动鲁莽的行为，比如说一些盲目的投资，然后或者做一些比如说
1: 冲动消费也会是吧，
0: 对对，冲动的消费可能花费以前可能很有计划的一个人，突然间一天可能能花以前一个月的一个月的家里边的一些收入，所以说明显跟他以前的既往表现不一样了，甚至会有一些人比如说不适合开车的场景去鲁莽的开车，可能对这些行为可能顾及的后果就不是很强，然后有的人还容易跟人发生冲突和矛盾，这种情况呢它就是一个躁狂发作的一个表现。我们双向障碍的患者往往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表现为抑郁，有的时候可能会表现为躁狂，所以它是两组症状的一个交替的出现，个别的患者就是发生率虽然不高，但是也有存在，也有可能这两组症状混合在一起出现。
1: 就是混合交叉的，
0: 对，这种就叫混合性发作。这个可能说起来可能大家不太好想象，
1: 对，它是怎么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是连续出现呢还是怎么一个频次？
0: 对，就是这个其实真的是好像很少见哈，也不好想象这个人心情又好又不好的。我们见过很典型的案例，就是比如说一位患者啊，早晨可能一睁开眼，一起床我就感觉心情非常的不好，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就像在一个泥浆中都沉重的走不动啊，思维不动啊，一切都好，好像是一切好像都停滞了一样，甚至觉得哎呀生无可恋啊，没有意义也没有意思啊，但到中午下午的时候啊，吃过午饭之后，然后突然间好像情绪逐渐变得好转了，特别到晚上感觉超过了正常的好转，心情特别好，特别开心，愿意说话，好像愿意帮助人，愿意做事，好像就截然相反的两个人。所以这种患者呢，他就叫一般就称为他混合发作，在这一天之中，这种抑郁啊和躁狂的症状都在交替的出现。还有一种患者就是，他心情感觉不好，但是又感觉思维转得很敏捷，又喜欢消费，又喜欢做一些，比如说比较冲动的事儿啊，又喜欢，比如说爱管一些事情啊，但是因为他生活还觉得没有意思，没有意义，他的抑郁症状也具有一部分，然后躁狂的症状也具有一部分，这种患者我们在临床上也考虑为叫混合发作，发生率不高，但是也存在。
1: 我刚才看到我们导播切换的这张图片，就是有一个冰和火，还有一个过山车的这种感觉，还是很形象的，能形象体现您说的这种混合发作的这种感觉的，是吗？
0: 是，人家有的把那个不是双向情感障碍叫双面人生啊，有的时候我会是一张非常笑的脸，有的时候可能会被是一张非常低沉或者非常哀伤的脸，有的人把它称为情绪的过山车，忽高忽低的，有那种好像感觉让咱们自己也感觉有那种刺激性的不稳定性的感受啊。
1: 那对于这个患者本身来说，他这种情绪的忽高或忽低，相比于单纯的抑郁啊这种患者来说，是不是会更加的痛苦和难受？
0: 对，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就是因为像一般的我们的抑郁症，它可能这一生之中它是不会出现躁狂或轻躁狂的发作的，它会一直可能是一种正有一段时间可能它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也有一段时间它可能处于一个情绪的低谷状态，就是咱们谈到的抑郁状态啊，然后呢它只有抑郁的状态。但我们双向情感障碍，刚才从它的定义也好呀，从它的临床表现也好呀，它不只是有过低谷抑郁发作的情况，它有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出现躁狂或轻躁狂发作的情况。咱们刚才可以想象，那种躁狂和轻躁狂发作的时候，它的是一种情感的巅峰啊，是一种思维的巅峰，是一种非常好，就像过山车的顶峰一样，
1: 感觉很好，
0: 感觉很好的状态。所以说他如果抑郁，如果我们一个双向障碍患者出现抑郁的时候，他有过巅峰的状态，又达到低情绪的低谷，他的这个情感落差是非常大的，他的感觉是非常糟糕的。而我们普通的抑郁症可能就是从一个水平线达到低谷的一个水平，它的水平可能相对我们双向障碍来说可能是相对来说距离是低一些的，所以它的感受能力接受能力可能会强一些。所以我们双向抑郁的患者 相对来说比我们抑郁症的患者更为痛苦，当抑郁发作的时候。
1: 所以就更需要我们来早期的帮助大家。

0: 识别以及科学的来应对这个双向情感障碍这样一个问题哈。
1: 对。
0: 啊，我们知道，其实大家不知道在网上有没有看过，就是说这个双向情感障碍也被称为叫天才病哈。
1: 啊，
0: 我们知道咱们著名的这个画家这个梵高说是双向情感障碍。那您刚才提到的，别管是这种情绪特别高昂、自我感觉特别好的时候，还是有这种抑郁，还是有混合发作的时候，那这种状态都会影响到他们正常的社会功能吗？就即使是我在情绪特别高的时候。
1: 一般来说哈，像咱们抑郁没有问题哈，大家都了解，抑郁的时候我可能不能。我感到很痛苦，我们患者自身感到很痛苦，这就叫影响他的社会功能了。
0: 是，
1: 或者是说，哎，他不得学习成绩下降了呀，或者工作效率低了呀，或者甚至不得不终止，这都属于他的功能损害。当躁狂的时候呢，像刚才说，为什么叫天才病啊？有的时候躁狂的时候，其实他思维好像感觉比常态，比他正常的时候要
0: 敏捷，
1: 对，更敏捷，好像更聪明的一些会变得
0: 那会
1: 更
0: 影响
1: 注重
0: 到他
1: 效
0: 的
1: 率。
0: 正常生活工作吗？
1: 一般来说，现在的新的观点就是，轻躁狂的患者其实有的时候他不会影响他的正常的这种生活，甚至有的时候是一种高效率的。但是我们有这个病呢，它因为是没有规律可循，目前轻躁狂可能逐渐的会发展为，因为它程度
0: 糟
1: 不好
0: 糕，
1: 掌控，轻躁狂是程度比较轻，如果发展了或没有积极之进行干预的话，可能会发生躁狂。当躁狂，他的可能思维过度的敏捷了，敏捷的太快了，他可能自己都控制不了了，可能不想做的时候也在做，所以说一些自控力就差了。比如说一些话呀，做一些事啊，可能大脑就无法自控了，容易出现一些让大家觉得不可接受的这种言
0: 行
1: 语
0: 为啊，
1: 或行为。这时候，可能就家里边可能会建议他来医院治疗呀，或周围的朋友会提醒他，觉得。

0: 同的这个表现的。
1: 对，其实青少年跟我们普通成人的这种临床表现还是有所差异的。因为青少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是他的这种思维内容、思维活动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呢，他的一些情绪和行为的症状呢也是比较单调的。所以，当我们青少年出现这种，特别是儿童啊，特别是儿童的，当我们出现这些躁狂发作的时候，咱们可能感受不到他的情感的高。他的开心和愉悦感感受不到他的那个，比如说一些特别像他有效率的工作和学习，更感受到他可能比较多动，活动比较多，然后情绪有一些不稳定，容易发脾气，让我们感觉他好像就是有的小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破坏的一些攻击的行为。还有当我们抑郁的时候呢，其实抑郁发作的时候，我们的儿童呢跟我们的成人也不太一样，他可能不会跟我们主诉，跟家长说我心情不好，我不开心了，他更多的就是说可能孤僻，兴趣性减退，不喜欢跟小朋友一块玩，不喜欢参加到游戏中，或有的人觉得学习有困难了，我学习跟不上了，学习成绩下降明显了，甚至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自残的情况呀，或者是说有一些消极的言语和行为。所以说孩子的一些表现，我们可能还不能用成人的这种典型的表现去对号入座，更多的我们还要多关注他的情绪变化。如果实在是家属掌握不好呀，就把握不好的时候，还是让专业的人去看一看，确保我们的孩子的正常状态呀，或者安全性。
0: 它是有一些差异的这些表现啊。
1: 对，我们的孩子和青少年跟我们成人的这种典型的书本教科书上的这个描述的症状还是有所差异的。
0: 那对于咱们老年朋友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吗？
1: 对。我就对于老年人，其实孩子啊和老年人都两个比较特殊的人群体。我们老年人跟我们的这个而就是成人的典型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啊。我们老年躁狂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不会表现那种很开心，让我们觉得很有渲染力的那种，好像对一个环境的一个主导者啊，更多的可能表现在一些话多。他话多的时候好像感觉比较啰嗦，然后让人可能感觉这个人好像是有点爱管闲事儿，事情特别多，特别挑剔。不容易让大家接受啊。有的老年人可能还显得比较一些言语内比较夸大一些，比较傲慢一些，让我们觉得怎么老人会变成这样子哈，或者有一些不可接受的行为啊。就比如说咱们可能也看到过一些报道，可能一些不可接受的行为可能也是在一些情绪的影响下发生的。像抑郁的时候，我们老年人其实跟我们普通的成人也不一样，他可能这种情绪低呀、快感缺失啊，这可能不明显，他更多的老年人可能表现为那个躯体的症状。我们躯体的这不舒服呀，
0: 身体不舒服感觉
1: 那不舒服，经常有的儿女来了带着老人来看病啊，说哎呀，其实检查了哪儿都没事儿，天天不舒服，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可能确实有一些怨气啊。但实际上老年人有的时候他各种不舒服，如果在综合医院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也不能除外，我们老年人是有这种抑郁的可能性。他抑郁的时候多表现为这种躯体的不适，比如说肩胛背的疼痛啊，或者是说一些疲劳感呀，一些无力感呀，或者有人消化道症状的出现的概率也是很多的。还有一部分呢，需要我们了解的就是，有的一些老年人抑郁的时候容易表现为那种类痴呆的症状。就感觉好像记忆力不好了，思维反应变得慢了，然后好像那种有一些以前能干的工作也干不了了，可能进展很快的这些，因为痴呆嘛，这个病进展很慢，但是呢突然间变这样子，也要警惕我们老年是不是有这种抑郁的症状出现。
0: 那看来这个老年人和青少年儿童他的双向情感障碍的具体的表现，其实和您说的教科书中所提到的我们临床的表现它是有差异的，还是需要我们家人更多的来关注到他们的行为啊、性格更多的一些变化，及时的带老人还有孩子到专业的精神心理科来请求专家的这个咱们专业医生的一个帮助一个鉴别哈。好，我们也提示，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三期的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情感障碍医科的崔伟主任，警惕情绪过山车双向情感障碍的识别与应对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在燕赵迷堂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来给我们科普，给我们来留言哈，或者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0: 方新媒体客户端计时，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有问题呢，我们会请崔主任及时的给大家进行解答。好，那刚才崔主任其实给我们提到了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尤其是他在这个躁狂、轻躁狂的阶段，患者会觉得自我感觉非常的好哈，甚至这个疾病被称为天才病。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临床上，就是如果患者在处于这种躁狂的状态，他很难自主自动的来就医，都是往往身边的家人朋友发现他的异常呢？
1: 对。一般来说哈，来就诊的大部分，比如说我们诊断为双向障碍的患者，更多的比如说有本次发作为抑郁形式来的啊，这个情绪不好了，不开心了啊，就来就诊了。然后躁狂的时候，更多的是由家人呀，或者说朋友建议来的，或者甚至是有家人劝说来的，可能自己觉得没有病啊，不认为自己有病，然后被家人劝说来的，大部分躁狂的是这样子。但是后期呢，如果我们患者对这个疾病有认知了，有认识了，接受过治疗或者接受过就诊之后，后期经过医生的科普，他知道有这一个病了，他情绪波动的时候，即使他感觉好的时候，情绪高的时候，他也会主动来就诊。这时候这个
0: 知道有异常，
1: 对，我们患者就对这个病有认识了，已经，而且有一定的自制力，然后觉得自己也能够识别自己的一些情绪跟自己常态不一样的方面。这样的就挺好。
0: 那其实对于首诊的这些患者来说，尤其是如果正在收看咱们这个直播的朋友们啊，就真的发现我身边可能有家人朋友，确实有崔主任说的这种忽高忽低的情绪不太异常，那怎么来劝说他们来主动寻求您的帮助，来主动就医呢？您有什么这个好的建议吗？
1: 其实作为我们家属朋友来说啊，更多的我觉得如果真要遇到这种情况，咱们首先啊，先不要去批评，不要去指责。就像刚才那个我们主持人开头也说得特别好，就是说用一些词啊，或者一些批判的词啊去形容他的表现，其实我们更多先要去认可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的话，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会出现这种行为，我也会出现这种情绪，我也会说这些话，所以让我们患者不要说跟我们的这个朋友和家属对立起来啊，然后呢，这样的话，他觉得我们能够理解他，他就可能更能够接受我们想去说的一些话。这时候呢，我们还要积极鼓励去倾听他想说什么，那我们就做一个忠诚的陪伴者，做一个忠诚的倾听者，让我们患者和家属，让我们的患者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家属和朋友啊，愿意听我说，愿意理解我。这时候我们再去提醒他，我们觉得这种情况，去帮他去分析，以前你比如说你这段时间你感觉情绪很好，脑子反应很快，你觉得很好，但是你既往不是这种状态的呀，当时是个什么状态，你目前是跟以前是有差异的，那咱们可以让医生去判断一下，这种状态是一个正常的表现，还是情绪的某些出了问题了。我觉得这样的话，首先先通过一个共情，先通过一个理解，先建立了信任和朋友关系之后，我们再去给他任何建议，他应该都能听得进去。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过程再给予陪伴，我觉得我们大部分患者应该是能够配合我们去就诊呀，或者去愿意也去寻求一下专业的判断。
0: 是。好，崔主任，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看还有在我们直播间的网友朋友哈，午后阳光午后哈，这位网友朋友他就问说，听崔主任讲了，我身边就是这样的一个同事，他说我们平时都有点把握不准他的情况，不敢跟他打交道了，怎么样跟他相处呢？就像您说的这个，好像是有点喜怒无常的这种感觉哈。
1: 就这跟刚才咱们说的差不多啊，就是我们身边如果遇到了一个双向障碍的患者，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啊？其实就像还是这样，其实更多的啊，我们还觉得应该感同身受啊，还要去理解他。第二呢，他比如他情绪喜怒无常，其实我们双向障碍的患者，他的喜怒无常往往就是他的情绪是基于一个正常状态的高低的变化，并不紊乱。并不会说真正的就是不可理解性，所以他的每次的喜怒无常应该还是有一定原因的。更多我们可以看看他是因为什么原因。也许以前就是因为一个小事不会让他喜怒无常，而现在呢就是因为一点小事他就会喜怒无常，那我们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情绪出问题了。比如一个人一贯性格就是这种喜怒无常的，那他可能就像咱们刚才可能谈不到是个病。如果他就是这一段时间以前都很好，突然间变了，因为现在我们今天通过科普也好，通过现在大家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也好，对这个情感病啊或咱们双向障碍可能了解也多了，原来情绪的不稳定可能也是一个病啊，这时候就可以建议他医院看。我觉得我们 如果他把它作为一个疾病的去理解，那我觉得可能他的喜怒无常或者他的不好相处，我们都好，就都好理解了。
0: 是，
1: 嗯，然后都好理解之后呢，我们再给他进一步的去建立一些信任的关系，嗯，作为一个朋友啊，作为一个家人的角度来说，建立一个充分的信任和足够的这种支持的一个条件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可能的这个双向障碍患者，他也能够听从他的建议，
0: 嗯，
1: 然后来到医院。或者是然后去或者找一个专业的心理机构或去看一看，他也可能解决他现在目前的这些情绪的不稳定，或者是说是可以让专业的判断是性格的问题呀还是疾病的问题呀，可能我们周围的人也就更好去包容和理解他了。
0: 嗯嗯，这是给咱们这位网友朋友所回答的，他可能遇到了这个有这样的同事，不知道该怎么样相处哈。也希望每个朋友呢，不光是我们身体健康，我们心理健康、身心健康都是非常的重要哈。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为大家科普解读警惕情绪的过山车，双向情感障碍的识别与应对。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情感障碍医科主任崔伟。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啊，来给我们互动留言，或者下载记事 APP。记呢是河北简称的记，事是时间的事。好，崔主任刚才给我们咱们群里的这位朋友解答了问题哈。我们再来说一说，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关注到这个抑郁的一个状态和这个双向的一个关系啊，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双向，它的典型症状是有抑郁的，情绪比较低落的这么一个低级，然后但是也有一个很高的这种极端的兴奋的状态。那其实这个如果说现在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这个朋友们有一些这个抑郁的朋友的话，他会想这个抑郁跟双向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会不会就会转变为这种双向呢？
1: 是这样子的。其实刚才咱们谈到双向障碍的表现呀、定义都很复杂，因为它不只呈现于一面性，而是呈现于两面性，甚至还有以混合的形式出现的。所以说呢，当我们一个患者双向障碍患者出现了抑郁为表现形式出现的，那我们怎么跟抑郁症去鉴别呢？如果我们那我们就一个案例来说一说吧，可能更帮助大家好理解一些啊。比如说我们一个患者是从来没有患过疾病，第一次患病，然后以抑郁形式呈现的，就咱们刚才说的心情不好呀，脑子反应迟钝呀，行为活动慢呀少呀，这些抑郁症状的表现。然后他又首次就诊，以前从来没有过任何其他形式的发作，这时候来就诊的时候，我们门诊的医生可能就会给他诊断为抑郁症。但是呢，这个抑郁症不一定是他的一个终身的一个确定的诊断。如果我们这位患者终身都是以这种抑郁的形式出现的，那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抑郁症。如果我们这个患者在后续的包括抑郁症这个症状缓解之后出现正常了之后再出现，比如说后期又出现了躁狂或轻躁狂的发作，那我们这位患者就不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了，而应该把这个诊断修正诊断为一个双向情感障碍。所以说一个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他不一定是他的一个终身诊断，后续可能如果他在一生之中又出现了躁狂或轻躁狂的发作，那我们这位患者应该被诊断为双向障碍，双向情感障碍。但现在就目前来说，如果我们还没有出现躁狂或轻躁狂，只以抑郁的形式呈现给大家的话，那么在这个诊断上不能够一步到位的诊断为双向障碍，我们还是要诊断为抑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管是患者朋友也好还是家属朋友也好，我们要有这种意识，有可能我们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或者说即使没有接受治疗，可能我们患者有一天出现了一个与抑郁相反的状态出现，那并不奇怪。可能我们这位患者他就是一位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只是早期还没有出现他的躁狂和轻躁狂的表现。
0: 就只要是抑郁的患者出现了躁狂或轻躁狂，咱们才诊断为双向。
1: 对，那样就是双向情感障碍了。如果他一生中从来不出现，那就是个 真正的抑郁症的患者。
0: 就这种抑郁的话，它后期可能会出现。

0: 躁狂的这种症状的患者比例大吗？
1: 大概啊，就是从现在，因为也就是循证医学或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大概有50%左右，一半以上的患者最初被诊断为抑郁，后期可能是一个双向障碍的患者，
0: 就是
1: 概
0: 还
1: 率
0: 是
1: 非
0: 有
1: 常的
0: 这
1: 大。
0: 个弦儿要警惕的
1: 对，也有一半以上了吧。
0: 因为这两者它可能在治疗上是有很大差异的
1: 对，我们的抑郁症的患者和我们的双向障碍患者，即使都是抑郁形式出现，本次表现都为抑郁，它的治疗用药是不一样的。然后，因为我们抑郁症的患者一般主要是以抗抑郁治疗、抗抑郁药治疗为主，而我们的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一般是情绪稳定剂为主，而不单纯用抗抑郁药。
0: 所以这一点是特别提示咱们可能有这个抑郁的一些朋友要警惕我们今天说的一些可能情绪忽高忽低的情况出现，是不是有这种双向的可能性哈，有这种危险信号的发出，咱们也是提示大家及时的到专业的精神心理科请专家来为您鉴别诊断哈。我们看到有朋友在问问题哈，有一位淡紫烟墨哈，这位朋友问。说家里老太太，因为刚刚听崔主任讲这个老年人的一些症状哈，他说我们家老太太一天只睡3-4个小时，70多岁了哈，白天还挺精神的，这个没问题吗？这是不是就是单纯老人睡觉比较少了呢？
1: 如果老人只是晚上睡眠少，白天也不困，睡得也少，那咱们看看有没有别的症状。因为单纯的一个睡眠少呀，或者是睡眠不好，它这个不是诊断我们双向障碍的一个核心症状。更多的双向障碍还是以那种情感的高涨，就愉悦感和那个情绪的不稳定、易激惹感，以这个为核心症状。如果不具备这两条的话，只是睡眠少和睡眠的不好，这个不一般不诊断我们的双向情感障
0: 可
1: 碍。
0: 能是不是老人有些睡眠的问题，咱们也可以关注稍后我们的这个系列科普节目，关于这个失眠的一些问题的解决哈。这位朋友，还有一位网友梅花，这位朋友问啊，他想问问您，抑郁症会不会有幻觉出现哈？他可能打的是他写的忧郁症，应该是想打抑郁症。我猜说他说是
1: 抑
0: 想
1: 郁症。
0: 忧郁症会不会有幻觉呢？
1: 其实，可能会有的，因为一般来说啊，咱们典型的这种情感病，包括抑郁也好，包括双向障碍也好，它是以情感症状为主的，包括情绪的高低啊这些的变化。但是呢，一些相对于比较特殊一点的患者，就是情感患者会伴有精神病性症状，比如说会有在抑郁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跟他心境比较关联的一些精神症状，比如说会听到一些别人批评自己的声音呀，会指责自己的不够优秀呀，或者说会有一些，比方一起生活中的一点小事儿，工作中的一点小事儿，就觉得自己好像犯了很大的错误，好像甚至应该被惩罚呀，就这些，像一些批评指责性的幻听的内容，或者是说一些自责自罪的一些妄想，会有这些精神病性症状。我们躁狂的时候，有些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夸奖漂亮呀，或者夸奖特别优秀的一些幻听啊，也是跟他的心境相协调的吧，因为他心情好嘛。还有一些可能，我觉得我会有超能力呀，我会做一个很大的领导呀，我会能干一个很大的事业呀，我会成为百万富翁啊，一些夸大的妄想。他会出现精神症状，但是一般我们情感病出现的精神症状，更多是跟他心境相关联的。抑郁的时候出现一些不好的想法，然后躁狂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高亢的好的一些精神症状，但是如果我们这位网友如果说他又有忧郁症又有精神症状，这个还是需要让专业的医生去判断一下，看看这种是不是我们一个情绪的伴有的常见的一些精神症状，跟一些其他的一些伴有一些精神病性症状的其他的疾病来去鉴别一下
0: 还是那句话，大家有问题，咱们可以去到专业的精神心理科找专家帮助我们来进行鉴别诊断和治疗哈。我们也提示您，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情感障碍医科主任崔伟，警惕情绪的过山车，双向情感障碍的鉴别与应对哈。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继续在燕赵名医堂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或者即时客户端的直播间哈，跟我们来互动留言。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科普解读的下一个关键词啊，就是如果真的患上了双向情感障碍这个疾病，我们应该怎么办哈？那这个疾病的话，我们先直白的说，就是它能不能治好呢？能不能让患者相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呢？
1: 其实我们双向情感障碍和咱们的抑郁症都归于我们的

0: 心境障碍和情感障碍，这一类的，虽然都是精神障碍中的一些分类，但是我们相对来说，我们的这种心境障碍啊、情感障碍，它的预后都是相对比较好的。不是，我们也经常把它听到过什么心灵的感冒呀、情绪的感冒呀，所以就跟我们感冒有点像。当我们患病的时候，非常的痛苦，感受非常糟糕。然后，但是经过治疗之后，它会很好。好的时候，大部分的患者都能达到一个完全的以前病前的一个状态啊，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也跟我们感冒一样啊，就容易复发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治好不是目标，更多的是还要预防复发啊，减少它的复发。更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患者就是情绪可能更有一个稳定的人生啊，情绪
1: 那我们
0: 稳定
1: 一
0: 的人
1: 点一
0: 生。
1: 点来说，这个治疗主要的它的治疗方法是用药吗？
0: 一般我们的双向情感障碍治疗的核心治疗办法，也是咱们大部分精神障碍的所有的治疗办法的一个大的理念啊，就是药物、物理、心理康复一个就是多模式的一个治疗，目标就是促进我们的症状，更多的是让我们患者能够把功能恢复，功能恢复到以前的病前角色，好像正常生活不影响啊。但是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一些轻症的病人，轻症的病人可能一些心理治疗呀，或者一些可能就有很积极的作用啊，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要是这个患者一个达到一个重度的程度，可能还需要我们增加一些，比如药物治疗呀，一些物理治疗呀，甚至是可能有些患者可能我们会增加一些，比方电休克治疗呀，或这一些治疗，可能让我们尽快的控制住症状，让他尽快的康复起来。
1: 您看，我们说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好像是这种冰与火的情绪的过山车哈，忽而非常的亢奋，非常的兴奋，忽而非常的低落。那我们这个治疗这四种办法，是让他处于一个平稳的这样一个状态吗？
0: 有时候我跟我的患者和家属也举例子啊，其实我们双向情感障碍的治疗的这种核心的目的啊，其实主要它的核心药物还走到门诊呀，或者住院接待的患者呀，更多的还是核心治疗，还是药物治疗。它的药物治疗，我可以把它比作一个变压器，就让他情绪，它叫心境稳定剂。它心境稳定剂就是说，当我们患者情绪特别高的时候，我让他情绪平稳下来，就是稍微降降火。然后，当他情绪特别低的时候，那我们就往上提一提，然后稳到一个水平线的程度。所以说，有的时候我给他们比喻成为叫一个变压器、稳压器啊，就是心境稳定剂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的患者的情绪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不让他忽高忽低，呈两极化的一种表现。
1: 哎，那这一点其实就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就是对于抑郁症的患者，我们知道他用药可能是，这个剂力是让他这个情绪提一提，但是咱们这个双向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平稳的状态，这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的。
0: 对，因为我们纯就是单纯的抑郁症的患者呢，他情绪是低的，
1: 对，
0: 他最好的状态就是达到一个水平线正常的状态。那我们可能也积极的应用抗抑郁药，让他情绪往高里走，然后把抑郁症状解决。而我们双向障碍患者不一样，当他虽然呈现给我们抑郁表现的时候，但这些患者他是有躁狂和轻躁狂的发作的可能性的。如果我们一味的给他去提情绪，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躁狂或轻躁狂的出现。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单纯的应用抗抑郁药，更多的是以心境稳定剂，就刚才咱们说的那种稳压器、变压器来去治疗，让他情绪平稳。但比方个别的抑郁症状比较重的患者啊，可能单纯用心境稳定剂呢，达不到他的抑郁症状的改善。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抗抑郁药，但是一定要用一些转噪率比较低的药，而且一定要在这些心境稳定剂合并使用，一起使用，然后让我们的患者情绪处于一个平稳的提升状态，而不要一味的往高提到可能会超出正常，超出海平面了。
1: 是，这就是非常专业的，咱们专家给的这个建议了啊。刚才崔主任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疾病除了我们科学化的应对治疗之外，它其实是容易复发的。
0: 是
1: 啊，它是否复发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就是跟我们这有没有足疗程的用药，或者说科学的治疗有关系吗？
0: 对于一个就诊的患者，如果一个不就诊的患者，他的复发率是非常高的。没有接触过系统治疗的患者，他的复发率能达到90%，是非常高的一个比率。但是能接受治疗的患者呢，我们就一般就，比如说他要不停药，可能更相对稳定一些。如果一个患者一年之内停药之后呢，他的复发率大概是40%左右，相对来说比不用药还是要低了很多啊，也是在停药的过程中。在我们要给大家一些建议来说，让他减少复发更多。

0: 多的还是要系统的接受治疗。
1: 嗯。
0: 对于我们双向障碍治疗来说，可能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啊，包括有急性期治疗、急性的治疗期啊，对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啊，VT，然后有一个急性的治疗期，这时候主要是在症状最丰富的阶段，我们尽量让它控制症状，让它恢复到达到把一些症状消失。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一个巩固期，巩固期就是我们要防止一个疾病的复燃，就是这个症状还没有，就相当于咱们虽然扑灭了火，还有烟雾在那儿。可能还冒着烟儿，这时候呢，咱们就不要让它复燃起来啊，让它彻底的熄灭。哎，这时候让它恢复一些它的一个功能。以前比如说人家是司机，那咱们继续能开车；比方是教师，我们继续能上课，让它继续恢复一个功能。然后第三步呢，就是我们一个维持治疗。维持治疗这时候就要防止我们的一个症状的复发，就是不要让这些症状反弹起来。然后呢，保持维持好咱们之前恢复到的那些功能，让它继续做一个比方很好的一个单位的员工啊，作为一个很好的学生，继续能保持他原来的功能。它的一般的时间啊，这个希望跟大家了解一下，因为有的我们接受的诊就是门诊也好呀，住院也好呀，很多患者家属着急，哎，我们怎么还不好呀？咱们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像一般急性治疗期，我们大概需要6到8周的时间啊，一般症状才能够彻底的消失啊。然后那个巩固期一般是在维持期。咱们急性治疗期之后啊，我们像一般，如果这次是躁狂发作，我们至少用原来的药物、原来的剂量，至少维持2到3个月。
1: 嗯。
0: 如果是本次是个抑郁的发作呢，我们至少维持4到6个月，继续用原来的药物、原来的剂量，继续把症状巩固住。后期维持治疗，比如说我们是首次发作的，就目前我们的指南来说，可维持治疗，可不维持治疗。这时候，可能有的家属就是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哎，觉得喜欢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可以不用终身服药啊。但所以说，我们前面要做好这种急性期、巩固期治疗之后，我们首次发作的可能能够逐渐停药，可以不进行维持治疗。
1: 嗯，
0: 但是后期一旦复发了啊，那就要可能要
1: 维持治疗这个阶段
0: 2到3年了。
1: 哦，
0: 啊，如果第三次又复发了，有可能如果我们为了避免永远不再复发，可能还是要终身服药的。
1: 所以早期的像您说，咱们及早的治疗诊断，还有科学化的全疗程的这个治疗用药是很关键的。
0: 对，这是非常必要的。
1: 再有一点，其实这个双向情感障碍，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是有自杀倾向的，这一点也是非常遗憾的，要跟大家科普这一点啊。那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这种有自杀倾向的患者朋友，咱们应该怎么样跟他们来及时的劝说也好，或者说预防这种恶性事件的出现呢？
0: 自杀真的是一个又严重啊，又可能是大家不愿谈及的一个回避的问题。其实对于我们，包括心理治疗师也好呀，包括精神科医生来也好呀，其实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回避这一个话题。
1: 嗯，
0: 更多是如果我们患者跟我们主动谈到了，包括给我们的家属、跟我们的朋友主动谈到了。他有一些自杀的想法呀，或者是有一些企图，或者已经做一些计划了，我们一定要去正确面对，然后去认可他，去接受他这个事情，我们知道他，而不要说我们回避啊，不说这个事儿了，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不要这样回避啊，我们还要是正确去认可他的这种感受。然后呢，这时候啊，他已经是一个给我们提示了一个自杀的高危的一个信号，我们要警惕了。
1: 就这患者他可能会跟周边的家人朋友会提，我有这种想法，或者说在实施要准备实施这个阶段。
0: 对，
1: 如果
0: 一部分患者会提，提的话会更好一些。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还就是有防范的这种机会。就说好像有些患者不愿意谈及，这时候我们家属就当我们患者出现这种，特别是抑郁情绪的时候，一定要警惕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包括患者的细微的言语、细微的内容呀，要观察的更细一些呀，或者他行为的一些表现，积极关注。一定要警惕他，评估他有没有自杀的这种风险和这种企图。
1: 就是这种不主动说的，咱们还是要积极的发现有没有这种倾向。
0: 对，咱们还是要发现，而不是说大家都回避，避而不谈，这样的话可能会增加这种风险行为。
1: 那如果就是发现他确实有这种倾向，是要多一些陪伴吗？还是说怎么能够，其实咱们给他扼杀掉这个想法呢？
0: 其实如果咱们真的要已经发现这种情况了，首先我们应该是要24小时身边要有人陪伴的，不要给他创造这种机会。比如这些环境方面一些危险物品呀， 包括一些高的楼啊，或者是说什么，一些周围，比如说有一些池塘呀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高度要警惕的，让它远离这些，或者是说能够把这些东西脱离给它的环境。
1: 嗯，
0: 啊，如果比如说只是一个作为一个同事，
1: 嗯，
0: 作为一个偶尔的一个无意中的聊起来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这时候不要再给我们患者去承诺，我给你去保密呀、啊， oh. 不要再去私自去承诺我保密，我不能告诉别人。我觉得现在如果告诉他的监护人，或者是告诉他身边的人，对这个患者来说更是一个保护，更是一个安全。他一旦已经有发出这些信号了，我们就不要再去私自去承诺他替他保密呀、啊，或不用不能对任何人说呀。我觉得这个就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
1: 嗯
0: 嗯，然后最关键一点，只要有发现这种情况。如果角色合适啊，比如说我确实是他的一个同学，可能直接送他医院不合适，那我们可以通知他的监护人呀，通过他的老师啊，还是要积极的把他送到专业的机构，及时的用安全的手段控制症状呀，科学的去解决他的这些危险的行为啊、和这种想法。
1: 及时的，咱们看能不能把这种恶性的倾向给他扼杀掉哈。
0: 对对，
1: 包括您说的这种环境，咱们不给他提供这种。环境因素哈
0: 是
1: 啊，这个可能还是需要我们这个家属、家人、朋友们多用一点心哈。有朋友问到了一点哈，就是说他想问问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原因的话，崔主任他明确吗？
0: 现在其实双向情感障碍它的病因还是非常复杂的。就目前啊，咱们。就是现在的科学水平发现吧，还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生物性因素，包括遗传呀、神经递质方面呀，包括一些比方神经的脑轴啊这些问题。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比方一些性格特点、心理因素、也可能也是跟咱们双向障碍的一个患病的一个易感因素。
1: 嗯，
0: 包括一些社会因素，比如说突然间遇到一些刺激呀，或者一些生活事件呀，可能也是这个疾病的一个诱发因素。
1: 嗯，
0: 对于咱们双向情感障碍来说，它的更主要的一个因素，在刚才咱们说的生物、心理和社会来说，更多的可能在这个遗传倾向方面作用相对其他的因素来说，可能作用更大一些啊。比抑郁症可能在这个遗传倾向方面要大一些。
1: 就是看看家里面有没有这种。
0: 对患病的这种、
1: 啊、
0: 对
1: 他可能是有这个遗传的倾向的。
0: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一个患者只是出现了抑郁，如果家里边有这个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有这种双向障碍的这种疾病病史，那我们这个患者就是要警惕，他以后可能是一个双向障碍患者的可能性非常大，风险比较高。
1: 另外您说的这种个人的这种因素哈、这个性格上他是有一些什么特质吗？容易发生这种双向的朋友们，
0: 对，因为你看有这也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去鉴别双向障碍啊，或者是抑郁啊，去识别它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啊，就是比如说有些患者那些情感旺盛气质的患者啊，他可能是更容易是一个双向障碍的患者。比如说在以前我们没有患病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性格外向的、开朗的，比如精力特别旺盛的，睡眠
1: 特别饱满，
0: 对，那个情感也丰富的，比如一些工作效率高的，然后睡眠需要少的，他这属于情感旺盛气质。其实这些患者可能更是一个双向障碍的一个这种性格特点，患病的一个性格特点。
1: 包括您说的可能有一些社会的因素，是不是会有一些突发的事件也会对他们造成一定的突发的这种影响的因素呢？
0: 对，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亲人去世，这属于一个大的事情啊，比如说一些甚至连一些升职啊，这都属于一些生活事件，有可能是良性的，也有可能是不好负性的啊，都有可能是一些生活事件。这种对我们的患者可以作为一个诱发。你要说直接导致他的一个直接因果，这个不能，目前没有确定说这个可能更多的还是生物性因素在起作用，但是这些可以作为一个诱发事件，可能会在这个上面可能有会助力我们患上病啊，或者说在我们这个疾病的整体的这个纵向的这个过程中，诱导它的复发了呀，或者导致它病情变得难治了呀，这有可能。
1: 所以说这个双向情感障碍，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心理疾病，它的这个病因可能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应对这个疾病的关键还是要早期识别它的危险信号、它的症状，以及科学合理的来应对哈。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作为这个家属朋友应该怎么做。其实刚才崔主任在回答我们这个视频号直播间的网友朋友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一点哈。我们知道这可能家属说是咱们这种怎么说呢，这个患者情绪的一个风向标吧，他可能会很 最早，最及时的能够感知到他的一些问题可能出现，所以最后也想请崔主任再给我们可能作为这个双向的家属啊、朋友、家人们再来提示提示，我们应该怎么样给予他们更多的一个陪伴也好、关爱也好的。
0: 其实当时就是咱们刚才之前哈谈到过一些关于我们朋友和家属，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身边的人有一些情绪的不稳定，我们应该如何做啊？
1: 对，
0: 所以这可能是我们的前期，因为可能我们现在我们没有被诊断为双向呢，但是我们发现他情绪不稳定了，那就像刚才咱们谈到的一些感同身受啊，一些鼓励沟通啊，然后一些比如帮他去建立一些，比如他一些。躁狂的患者可能比如说工作节奏特别快啊，效率特别高，可以让咱们还是让他作为一个规律的有节律的去生活，是吧？咱们可以给他帮他去制定一些有节律的活动或者陪伴他，然后呢建议他去就诊，这是一个还没有确诊的一个患者。当我们呢如果比如说确诊的患者，那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包括在
1: 有什么要注意的
0: 对，在门诊呀或者在住院过程中，住院可能我们医生护士就给他做一个科学的指导了，特别是出院的患者和一些门诊的患者，这时候啊我们家属要做到，首先我们要关注他的情绪，在这治疗过程中他的情绪变化是如何的，而且我们在治疗过程中他的用药规律不规律，而且要监督他服药，一定要按医生的嘱托，按医生的医嘱规律的用药，如果不规律的用药和很难达到他的一个治疗疗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密切观察，比方医生交代的一些不良反应有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患者身上，然后呢我们有的细微的变化我们要及时跟医生沟通一下，看看是我们的病情加重了还是我们的一个药物的反应，然后后期呢还要因为我们的药物很多药物还要动态监测一个血药浓度，还要定期的带我们的患者去门诊就诊，然后呢去复查呀监测血药浓度呀，保证既有效又安全的治疗。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不主张就是说有病了呀或者回避社交呀回避任何一些活动，当我们患者比如说急性期改变之后，急性期消失之后，症状就像咱们急性期过了之后症状消失之后，我们还是积极鼓励他参加咱们家庭啊或者是说社区呀、或者是说朋友之间的一些聚会呀、一些活动，积极给他建立这种很好的这种帮助他或支持他去建立的一个良好的一个人际关系。早期的就是不要认为有病耻感呀，因为患上病了呀我就不出门了呀，对。然后呢还有第三点也很重要，我们一定要让他有一个规律的生活，就是正常起床，合理饮食，控制体重，然后那个适度的运动，不要说可能生病了我们就吃好的多休息，然后可能体重控制不理想，然后出现后续的其他的一些别的疾病啊，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家属需要注意的。而且如果家属有条件的话，还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些小的工具，然后帮助我们患者去识别一些早期复发的一些症状，去评估一些一些疾病复发的先兆，这样的话可能让我们很多的疾病可能会更进一步降低它的复发率，一切都消失在萌芽中。
1: 是的，好像我们有一些这个网友群里还在问哈，可能想让崔主任给他们看一看他们自己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在这儿也请崔主任给大家说一下，您在这个门诊的具体时间，如果大家有比较复杂的情况，咱们可以去到门诊再来面诊。您是在周几出门诊的？
0: 我是在那个周一全天。在这个我们的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的那个精神科门诊，也就是二楼的精神科门诊的九诊室，然后周三一天上午是在五诊室，下午是在三诊室，一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在出门诊。
1: 好，大家如果有比较复杂的一些精神心理的问题，咱们可以去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找到情感障碍医科的崔伟主任，具体的来给大家再来进行线下的诊断和治疗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崔伟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崔主任，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
1: 好，我们下期直播节目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北宋前期有一位太平宰相，也是北宋词坛的领袖，叫晏殊啊，那是婉约派的大词人呢、啊。年幼的时候，晏殊啊就有神童之称。在景德元年，就是1004年，晏殊被举荐入殿参加考试，受到真宗皇帝的嘉赏啊，赐同进士出身。大中祥符元年，就是1009年，昭示学士院，为集贤教理。这下子呀，这晏殊的诗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呀，而且呢，奉旨开始整理词牌文献。这词牌文献怎么收集呢？怎么整理呢？那得下基层啊，到民间呢。那到民间收集整理词牌。哪里的词牌最多呢？青楼妓院，因为歌舞伎是词牌传播最广泛的一个途径啊，所以晏殊啊也经常的去青楼妓院，从歌舞伎身上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啊，也收集整理了不少资料。那么有一次呢，这晏殊就来到洛阳，洛阳有晏殊的一个弟子啊，谁呀？欧阳修。那也是一代文宗啊！欧阳修一听老师来了，于是就给老师啊请来了一位洛阳名妓，此人姓张啊，叫张彩萍，让张彩萍来给晏殊唱歌助兴。我们讲这诗词故事啊，不止一次说，在古时候啊，有这个官妓是合法的，有那些歌舞伎呀，也是卖艺不卖身。不是都是肮脏的职业，这个张彩萍就是洛阳名妓呀，被这欧阳修邀请到宴席上，这么一唱，哎呀，声音婉转动听啊，立刻把这场宴席呀就掀到了高潮啊。晏殊一看张彩萍长得是花容月貌，而且能歌善舞，又精通音律，对这词牌呀。那可以说没有人家不会唱的。当时这晏殊就喜欢上了张彩萍。这晏殊我们说了，太平宰相啊，家境非常好，在当时啊，那男女不平等，实行的婚姻制度那也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个男人可以有 N 多女人，尤其这个男的家境如果好的话，哎呦。那就得妻妾成群了。这晏殊当然也如此啊，他的正妻是王夫人，除了王夫人之外，还有6个小妾。就这还不满足呢，看到张彩萍啊，立刻被张彩萍给吸引住了。哎呀，就想纳着张彩萍啊为他的第7房小妾。但是当时晏殊多大年纪了？年逾50了。那我们现在50岁的人呢，那叫做青年，最多壮年。但是宋朝那个时候，人过40，天过五，50岁，那就是日暮西山了。60花甲子，70古来稀呀。50岁就得称老夫了，那真是老头了。但是张彩萍呢，年方17岁呀。再加上张彩萍，那毕竟是妓女。自己呢，这都宰相了，地位悬殊啊。虽然喜爱，但是呢，晏殊第一次也没有好意思把这位姑娘直接的纳为妾。后来没办法，回到京城。但是回到京城啊，这位老晏殊，哎呦，根本的忘不掉这位张彩萍啊，是日思夜想啊。据说。为着张彩萍，就写下了他那首著名的《蝶恋花》，说：“剑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玉髻彩笺尖齿素，
山长水阔知何处？你看看，现在的晏殊是多么的多愁善感呢？表达出来的情感，那也是缠绵悱恻呀。那菊花看到初秋的露珠，这菊花掉眼泪了。那碧绿的树叶，一夜之间被西风全吹落了。双飞的燕子也不知道飞哪去了，你说凄凉不凄凉？只有人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多么孤单呐，多么凄苦啊，多么失落呀！什么时候才能够渔船尺素，寄封情书啊？但是呢，我这身份，我这年岁，我怎么向你表白？这个礼教名分，我怎么权衡？这晏殊啊，哎呀，非常矛盾。哎，没想到他矛盾，他的弟子欧。

阳修善通人意呀、啊。一看明白了，这老头看中张彩萍了。行了，就问张彩萍姑娘，你同意不同意我把你送给晏殊燕的人？你跟了他脱了贱籍了，你甭管说做他第七房小妾，那也是入了宦门的，不比你守着青楼强得多吗？你别看你现在红，青楼女子能红几年呢？等过些年你人老珠黄，那在青楼当中是多么的悲惨呢？你自己琢磨琢磨。张彩萍一琢磨也是这回事儿，那能嫁给宰相，在那个年代那真的也是荣耀啊。于是点头就同意了。欧阳修啊，就把这张彩萍一乘小轿偷偷的就送到了晏殊府上。哎呦，晏殊高兴坏了，就纳了张彩萍为自己的第七房小妾。可是晏殊不知道啊，喜欢张彩萍的不是自己一个人呐，还有另外一个人早就跟着张彩萍认识，也早就对着张彩萍倾心了。谁呀？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儿子小晏，晏几道。晏几道那也是大词人呐，那也文采飞扬啊，而且青春年少，遇到了能歌善舞的张彩萍也立刻倾心呐，也写了不少诗词赠给这张彩萍。但是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呢，没想到被老爹捷足先登了，自己爱慕的小女孩成了自己的庶母了。你说这不是造化弄人吗？人生如戏吗？张彩萍被娶入宰相府，跟着晏几道是同住一府啊，那平常难免的就得见见面啊。那花园里呀、啊、家宴上啊，曲廊下呀，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呐。人家两个年岁相当，而且呢也都已经在内心起了涟漪了，又天天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想想这人的感情，这玩意有的时候啊是压制不住的。终于有一天晚上啊，这晏几道压制不住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呀、啊、就是睡不着，最后一咬牙一咕噜声他坐起来了，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词，然后呢偷偷的溜出自己的卧室，穿过庭院就来到了张彩萍的院落门口，然后轻轻的就把这首诗啊就塞进了张彩萍的房间，抬手梆梆在门上啊轻轻敲了两下，一转身嘟嘟嘟嘟嘟嘟嘟就逃回了自己的卧室。张彩萍还没睡呢，一听外面有动静，谁敲门呢，起身一开门，吧嗒，一条指尖掉落在地，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一首词，也是一首蝶恋花呀。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无山翠，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珠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这词的意思是说，最终啊我告别西楼，醒后是全无记忆，犹如春梦秋云一般呐、啊。哎，人生聚散实在是太容易了。半窗斜月微明，我呢还是睡不着啊。彩画屏风空展出，巫山碧翠，衣服上有宴酒的痕迹，聚会所赋的诗句点点行行总唤起一番凄凉意绪，红烛自怜自悲也是无计解脱其哀呀、啊、寒夜里空替人留

留下伤心之泪呀。那这句词是化用唐代杜甫《赠别二首》之二，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啊，就把这蜡烛拟人化了。哎呦，写的呀也是情动心动啊。张彩萍接到这首词这么一读，忍不住泪落相腮呀。但是能怎么办呢？已然嫁给人家老爹了，你这个时候就不能跟人儿子有什么关系，这是个伦理的问题呀，也是个法律的问题呀。所以张彩萍也是无计奈何呀。那晏几道也同样无计可施啊。两个人呢，是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互相爱慕，但是始终没办法走到一起。这一切呢，晏殊他当然一点不知道了，都瞒着他呢。一直到晏殊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这位七房姨太太跟自己的儿子两个人呢互生爱慕，心心相印。那晏殊死了，晏殊这么一死，那可了不得了。晏殊的大夫人王夫人，那这是一个厉害的女子，妒心特甚。老头活着的时候老望家娶妾，哎呦，把这王夫人都快气死了。好容易老头死了，行了，这些老头纳到家里的妾还留他作甚呀？啊，在这里白吃干饭呢，气我呀，全滚出去。每人发了几两文银作为安家费，全赶出宰相府了。你们爱上哪上哪去，爱干什么干什么去，全滚。晏几道一看呢，一看我爹死了，是不是我就有机会了呢？但是一看母亲特别厉害，非得往外撵，那晏几道也不敢强留啊。你留着七房姨太太什么意思呀？啊，违背母亲的意思，那也是违背礼教的。只好啊，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心爱之人也离去了。那张彩萍原来本来就是青楼女子，本来就是无根之萍啊，被撵出去之后是无处可去，怎么办呢？只好再次回到青楼，继续是卖笑卖艺呀。那么几年之后，老晏家家道衰落了。晏几道这一辈子可没他爹那么顺，他爹当了一辈子太平宰相，但晏几道啊，几次丢官罢职啊，甚至入狱坐牢啊，这一辈子过得呀，好不凄凉啊。后来弄得老婆也死了，啊，家道也中落了，晏几道对人生啊也是心灰意冷啊。有一次就到洛阳散心喝酒，没想到在酒席宴上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唱曲的非是旁人呢，正是自己爱慕的张彩萍啊。哎呀，多少年前也是在洛阳，我是客人，他是弹唱陪饮的。那转眼间十来年过去了，没想到我们再次相遇仍然是当年的场景啊。两个人相望泪眼不觉落泪，是五味杂陈啊。那据说呀，后来这事儿又被欧阳修知道了。欧阳修一看，得了，原来就是我把他送给你爹的，那现在你爹死了，既然你们俩有情，我再成全你们俩吧。于是这位欧阳修啊，又把张彩萍送给晏几道了，给他们完了婚了。张彩萍重新回到了晏家，雕梁画栋今犹在，只是新郎改。那就不知道那位黄泉下面的老晏得知此事会作何感想了。北宋时期有位江西派诗人叫潘大林，字宾老，他还有个弟弟叫潘大官，兄弟两个人呢，那都有诗名，善诗文又工书法，所以呢得到当时的像苏轼啊、

再来的时候再交给他。潘德林就这样。那有年秋天到了，潘德林呢，有一位好朋友，姓谢，叫谢毅，字无毅。你看，这毅呀、啊，就是有闲暇的时候。本来叫有闲暇的时候，结果字呢，又叫无闲暇的时候。这古人起名起字啊，很有意思。这个谢无毅呢，家住临川，就现在的江西省临川县。这个人博学工诗文，曾经啊做过蝶诗300首啊，就咏蝴蝶的诗，人家就做了300首，所以当时啊就给这谢毅起了个外号，叫做谢蝴蝶呀。这谢毅跟潘德林两个人关系莫逆，是好朋友。秋天到了，谢毅就给好朋友潘德林写了一封信，派人呢送到了潘德林手里。潘德林打开信一看呢，除了对自己的问候之外，这谢毅还问呢，说：“宾老啊，最近你可有新作呀？有没有新的诗啊？如果有，给我写几首，我欣赏欣赏，拜读拜读。”潘德林看完，铺好了纸，给谢毅呀回了一封书信，说：“秋天以来呀，这所有的景物，每样那都可以入诗啊，都是佳句呀。但令人愤恨的是，这些好东西呀，都被俗粪所蔽意呀，就被世俗的事物啊，都给污染了。就拿昨天来说吧，昨天我没什么事儿啊，就靠在床上闲卧，结果呢，就听到窗外懒林风雨声啊。”这风吹雨打着树林的声音，哎呀，太美妙了！我马上起来，提起笔，就打算在墙壁上啊题诗一首啊。我刚写了第一句，“满城风雨尽重阳”，还没等写第二句呢，当当当，有人敲门了。我问谁呀？说我房东潘先生啊。你这个房租啊，该交了。就这一句话，哼，我所有的诗兴啊，全没了，全被这房租啊，给打没有了。所以呢，你问我最近有没有新作，哼，没有什么新作。如果说呀，非得找那么一句，那只有这一句，我寄给你。他就写了这一句，“满城风雨尽重阳”。然后就寄给了好朋友谢毅。那么到了后来呢，这潘大林呢，还真的因为贫穷病死了。哎呦，消息传到谢毅那里呀、啊，谢毅非常的难受啊，非常难过呀。为了悼念潘大林，为了纪念潘大林，就把潘大林给自己写的这一句诗给续写下来了，说：“满城风雨尽重阳。”无奈黄花恼异香，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希望一潘郎。到了第二年，又到这时节了，谢毅又想起了潘德林，又续了一首诗，说：“满城风雨尽重阳，一江愁绪入洪荒，悠哉唯有亭中树，闲飘黄花白发上。”那不但是他呀，潘大林呢还有很多的好朋友，其中有一个叫方悦的，他也给续写了一首诗，叫“有九日道中凄然一潘宾老去”，说：“满城风雨尽重阳，城角谁家橘子黄，又是江南离别处，烟寒炊雁不成行。”还有个叫尹一方的，也写过这么一首诗，叫《怀人》：“满城风雨尽重阳，烟剪黄花离乱香，落叶秋江迷望眼，一杯残酒伴凄凉。”但是故事啊，到此并没有结束，一直到了清朝光绪年间，有那么一个举人叫于景煌，这个人呢是当时才子，诗文书法都能超越同时代的人呢。当时呢，

0: 也写了一首诗，叫《风雨尽重阳》，说满城风雨尽重阳，泼眼秋光渐作凉，装点野花留玩赏，斑斓便算菊花香。你看，这些人续写的这些诗啊，可以说都写的不错，但是呢，都没有流行，都没有传开。真正有名的还是潘大林这一句"满城风雨尽重阳"。那典故“满城风雨”也是源于此句呀。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苏轼苏东坡是个大才子，由于他性格呀和光同尘，所以得到了中国历代百姓的喜爱。老百姓啊都愿意苏东坡身上发生一些浪漫的故事。那没浪漫的故事怎么办呢？老百姓也喜欢把一些浪漫的故事啊编到苏东坡身上，那以至于有关于苏东坡的民间传说，那是数不胜数啊。这些传说到底是真是假，已然很难考证了。但是这些传说都有一个共性，什么共性呢？都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比如，就这么一故事，说苏东坡晚年的时候被贬到岭南惠州，他在白鹤峰山下盖了几间房子，就和侍妾朝云两个人呢住那里了。由于政治上是屡受打击呀，再加上苏东坡现在已然六旬有余了，年老体衰，所以呢，苏东坡平常啊很少出门，就是待在书房里诵读诗文，或研习佛经，或写字绘画，修心养性吧。尤其是每天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苏东坡呀，常常会诵读几首自己原来所创作的诗词，借以呀怀念过去的岁月。那么单说在惠州有一个温都监，这个温都监呢有一个闺女，今年16岁了，颇有姿色呀。温都监的闺女那是大家闺秀啊，求婚的说媒的踏破门槛子，但这个姑娘啊善文能诗，非常有文采，眼光高，心气儿高，这么多上门提亲的保媒的，他一个看不上，不肯嫁人呐。那后来听说苏大学士被贬到惠州了，哎呀，这温小姐呀非常高兴啊，说这才是我的夫君呐，我就喜欢苏东坡，我就喜欢苏大学士，这是我的偶像。我是他的铁杆粉丝，我要嫁给他。那年代跟现在一样，追星族对明星的痴迷，那不亚于今天呐。这温小姐就是苏轼的追星族啊。听说苏轼来了，高兴坏了，想见苏轼，但是自己是个姑娘啊，怎能够到人家苏轼家开门求见呢？这不好意思啊，哎呀，非常的着急呀。这白天不敢去，干脆呀，我晚上到苏府，我偷偷的看看苏的学士。这小姑娘多大胆子，到了晚上偷偷的呀溜出家门，就溜到了白鹤峰山下苏轼的院墙外边。到这里呀，正赶上苏轼每天晚上在家里头啊吟诵自己的诗词啊。温小姐在墙外这么一听啊，哎呦，听得不太切真，怎么办呢？哎呀，这小姑娘啊，特别的想近距离的接触自己的偶像啊。她一看呢，苏轼这院墙不太高，干脆呀，我翻墙过去吧。16岁小姑娘啊，身体非常灵活，往上一。

窜砰，两手扒住墙头，这么一使劲，身子这么一撇，一条腿上去，另外一条腿再往上一搭，咕噜，这小女孩啊，由打墙外呀、啊、就翻进苏氏家了。到了院里，哎，这诵读诗词的声音呢、啊、就更清晰了。她顺着声音就来到了苏东坡的窗户外面，人家窗户是关着的，透过窗棂纸往里一看，里面人影摇曳呀、啊。苏东坡在里头啊，摇头晃脑，沉迷在自己的诗词当中，沉迷在往事当中，越诵是越激动啊。哎呀，这温小姐更激动啊，可算能够在自己偶像的窗户根儿听偶像说话了。而且听的是偶像诵读他的诗词啊，这些诗词我都会呀。他这一高兴啊，禁不住跟着苏轼就读起来了。苏轼在里头啊，大江东去，他在外面就接了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在里头吓一跳啊，谁呀、啊、谁在外面？温小姐当时脑袋瓜嗡的一声，哎呦，我怎么说出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要让苏的学士看到我趴着人家窗户根底下听人家，我16岁小女孩这脸往哪搁呀？不行，我赶快跑。他一转身，快步的来到墙根底下，一纵身又扒着墙头一偏身，咕噜，他又跳出去了。这个时候苏轼把窗户推开了，谁呀谁呀？左看看右瞅瞅，没有人呢。哎呀，这就奇怪了，难道说我遇到狐仙了啊？或者我幻听？哎呀，真是奇怪呀。那按下苏轼奇怪不说，再说温小姐吓得呀一溜烟儿跑回家了，还得翻墙头蹦回自己家呀。刚坐到墙上，下面有人咳嗽呀，温小姐吓一跳，就听下面人说了，你干什么去了啊？小女孩家家的趴到墙头成何体统，赶紧下来，小心点儿。哎，这温小姐一听啊，自己爹温都监，温小姐哧溜从墙上啊滑下来了。嗯，爹干什么去了？哼，我听说苏的学士来了，我特别想看看他，于是呢我就偷偷的跑苏的学士家里，跑窗户底下，我听苏的学士吟诵他的诗词去了。呵，哎呀，温都监点指自己的闺女呀，你呀你呀，这事要传出去你还嫁人不嫁了？哼，爹，我反正也不嫁别人，我要嫁呀，我就嫁给苏的学士啊。哎呦，你嫁给苏的学士？苏的学士比你爷爷年岁都大， 你怎么能嫁给他？反正是我非他不嫁。哎呦，赶紧回屋，赶紧回屋，把温都监气坏了。温小姐头一甩，人家回自己闺房了。那第二天呢，这温都监来探望苏轼，苏轼跟温都监呢两人关系挺好，苏轼热情招待，于是就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也告诉温都监了，说我这个地方啊是不是闹狐狸精啊，闹鬼呀、啊？昨天晚上我在屋里头啊吟诵自己的诗词，结果外面呢有人跟着我吟诵，我推窗看呢没有人，可把我吓坏了，是不是得搬家呀？嗨，温都监一摆手啊，苏的学士，您老千万别见怪，哪是什么狐仙儿啊，那是我的闺女啊。苏轼一听，什么是令爱？可不是吗？哎呀，我这闺女啊有点才学呀，她对谁都看不上眼，倒霉的提亲的踩破我家门槛啊，可是啊她都看不中。她说了，她说呀，他就看中
苏大学士您了。他认为啊，苏大学士您有才学呀，他就喜欢有才学的人呐。哎呀，苏轼一听啊，颇为感动。但是苏轼八手一摆呀，足见呐，宁爱青春年少，年方二八呀。我呢，年过六旬了，我是老头子了，哪能够配得上小姐呀？他的年岁呀，应该配一位少年才俊才是啊。老夫倒是认识一些世人才子，比如王朗啊，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和令爱是天作之合呀。哦，王朗是谁？王朗是这么一个人。苏轼啊，就把自己认识的王朗，那个小王，就告诉了温都监，这小伙子要颜值有颜值，要才学有才学，配令爱那可以说呀是天作之合。一番话说的温都监呢也非常欣喜呀。哎呀，大学士啊，那就烦劳您促成此事吧。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包在老夫。哎呀，多谢多谢。温都监也不愿意找一个比自己大的人当女婿呀，高高兴兴的回家了。见到温小姐就说了，人家苏的学士说了，人家年岁太大啊，跟你不般配。人家呢认识一个王郎，这个小伙子特别好，人家准备呀给你介绍王郎。温小姐一听啊，我不要王郎，我就要苏的学士，我是非苏的学士不嫁。哎呀，你这个丫头啊，你怎么那么拧啊？父女俩呀闹得挺不欢。再说苏轼答应人家呀，给人介绍王郎。结果呢，还没等介绍呢，朝廷旨意又下了，再贬苏轼，把苏轼贬到了更远的儋州，海南那一带呀。那个时候海南跟现在不一样，那基本是不毛之地呀。但是亡命不可违呀，苏轼没办法，只得带着家眷匆匆过海去了，就把给小姐找对象的事儿啊，他给放下来了。这么一晃两年多，皇太后摄政，是大赦天下呀，苏轼也在被赦之列呀。苏轼这才渡海北归，途经惠州，苏轼特意的又来到自己的旧居，又来拜访温都监。一见到温都监，谈了几句话，这苏轼就问了：“哎呀，温小姐怎么样啊？你看看，这两年呢，我只顾得在海南艰难度日了，把之前呢要给小姐介绍王郎的事儿啊给耽误了。小姐现在怎么样啊？”苏轼一问这话，温都监哭了。苏轼一看怎么了？温都监掉着眼泪就说了：“说我姑娘啊，早已死了。”啊！苏轼一听，小姐怎么死了呀？我回去啊，告诉他，您要给他介绍一个才子王郎，他不但不高兴啊，反倒是日思夜想啊，就想大学士您呐。茶饭不思，还经常的呀跑到你这白鹤峰的旧居这窗户底下徘徊，没过几个月消瘦了，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请来大夫一药往效，没出一年他就郁郁而终了。啊！苏轼一听，那犹如晴天霹雳呀，万万没想到一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没有开放就此凋零了，还因自己而死。苏轼也非常内疚啊，就说小姐葬在何处了。他临终前呐，嘱咐我们说他死后一定要把他葬在江边，好在那里呀眺望着苏的学士回来。
哎呀，苏轼一听，心里更是不安了，说我必须前去祭吊啊。温都监带着苏东坡，就来到江边，来到温小姐墓前。苏轼掉着眼泪，祭奠了一番这个从来未谋面的小姑娘啊。看着这座孤坟，在江边沙洲之上，那么寂寞，那么冷清，苏轼心中非常的不忍呐。后来回到黄州定慧院寓所的时候，这苏轼啊又回想起这件事情，晚上睡不着啊。苏轼提起笔来，写下一首词《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首，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北宋婉约派的词人张先，年轻的时候啊，谈过一段恋爱。那个时候年轻人谈恋爱很正常啊，是谈恋爱很正常，但他谈的这个对象啊，就不太正常了。什么对象呢？尼姑，跟当时的呀，他们家乡的有座尼姑庵里的一个小尼姑，两个人是一见钟情，那这可犯戒了。人家尼姑是出家人呢，哪能够涉足红尘呢？也有可能啊，是那个年代很多的穷人家的孩子呀，生存不了了，为了生存不得已投入空门。其实人家也不是真正的佛教信徒，但没办法呀，你已然做了尼姑了，哪能再动凡心呢？那人家尼姑庵里的老尼姑住持，人家也不同意呀，这还了得呀，无规矩不成方圆呐。所以呢，对徒弟们防范甚严，禁止任何人呢破坏清规戒律。但张先和小尼姑两个人两情相悦，爱情的力量是什么也挡不住的，明着不好往来，只好背地里两个人呢偷偷约会，每天呢老地方见。老地方啊，在这尼姑庵后面呢，荷塘上有一个阁楼，这个地方没人过来，所以每天定点儿，张先和小尼姑啊就会偷偷的逃避老尼的眼睛，来到阁楼幽会。定点什么时候？每天黄昏。张先怎么来呢？阁楼前面不是个荷塘吗？张先呢划着船来到荷塘楼下，小尼姑呢由打尼姑庵里偷跑出来，后面呢就是这么一个阁楼。他先到阁楼，张先在划着船来到楼下，小尼姑从阁楼上放下软梯，张先呢就攀爬着软梯进入阁楼，两个人呢就在这里亲亲我我，甜甜蜜蜜，甜言蜜语，海誓山盟，反正在这里谈恋爱。但像这种事儿啊，瞒不了多久啊。没过多长时间，两个人的私情啊，就被尼姑庵里的住持老尼给发现了。哎呦，阿弥陀佛，住持老尼呀，这个气呀！防着防着就怕出这事儿啊，怎么还出了有伤风化呀？于是老尼呀、不是小尼姑就给逮回来了，毒打了一顿呢、命令其他的小尼姑、大尼姑、半尼姑给我严加看守。当天黄昏，张先再到阁楼下，那软梯呀、就没下来，第二天再来又没下来，第三天再来也没见到小尼姑。张先就明白了，肯定出事了，但不能闯到尼姑庵里去啊。张先没办法，失魂落魄的回去了。那么到了后来呢，这段感情慢慢的随着时间也淡了，张先外出游学，是再也没能够跟着小尼姑

0: 续前缘呢。那么到后来呢，每每想起这段往事，这段往情，张先张子野心里头啊，总会隐隐作痛啊。后来呢，他又模仿小尼姑的口吻，写了一首《一丛花令》，说山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蒙蒙，思其剑摇征尘不断，何处任郎踪，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饶通，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连龙，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驾东风。就说每当我登高怀远的时候，心中的隐隐伤痛何时才能了啊？世间万物没有什么能比情还浓的。离愁啊，就像那千万只柳条随风乱舞，还有那东街飞扬的飞絮一片迷蒙，嘶鸣的马儿渐渐离去，扬起尘土绵绵不穷，到哪里再去寻觅情郎的行踪。池塘春水融融，一对鸳鸯纵情，池中小船南北一饶通，黄昏时的画阁那副软梯静静横，又看见一弯斜月照进帘笼，我忧恨满怀中，细细想，我还真不如那桃花杏花还知道及时嫁给东风。就这首词啊，哀怨凄美，立刻呀就风靡当时了，受到当时很多大词人，像晏殊啊、欧阳修啊这些大家的推崇。所以后来呢，这张先在晏殊手底下当差，你别看张先呢写词写得好，当差不咋地，所以晏殊啊就埋怨张先，说你这个人呢，语出惊人，能够说得出无物似浓情，那为什么你偏偏到我这里来干公事？言下之意呀，你呀还是把你的才华都放在你写词上吧，写词你是好手，干公事啊你够呛。那么后来张先呢去拜望欧阳修，就欧阳修一听张先来了，哎呦，乐的呀也顾不了整理衣冠了，鞋都穿反了，叽里不楞登跑到门口迎接。欧阳修那是宰相啊，门客很多呀，从来没见过宰相大人对任何一个人这么热情过。大家都问呢，这谁来了呀？哎呀，欧阳修就说了，这位呀，就是我经常给你们说的桃杏驾东风郎中啊。你看，欧阳修也好，晏殊也好，都对这首《一丛花令》是推崇备至啊。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

0: 识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的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街居，那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街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
2: 哎，
4: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
5: 不能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道不得了，
5: 了得，那怎么办呢？
4: 咱们走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2: 啊，你们来，
4: 来来来，别
5: 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小子们，
4: 大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丹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姓你呢？
1: 妈妈姓龙，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2: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5: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了？
5: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5: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5: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5: 跟大爷我进来。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他婆子，
6: 喊婆子，
4: 喊婆子，
7: 来了来了。
8: 叫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8: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4: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

0: 去，我且歇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查清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不对呀？
0: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
0: 过
1: 来，
0: 过来。
1: 你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我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
0: 儿。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2: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0: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0: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0: 什么古诗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是不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了，让我瞧
1: 啊。

0: 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1: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啊、哦，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快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
0: 嗯，
1: 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
0: 嗯，
1: 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4: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
4: 啊。
3: 我没瞧见，
4: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个，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来上逛
4: 啊。
3: 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3: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来财，大家有财，何吃熬死
6: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5: 因故这等狼狈，
6: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5: 妈妈到了不应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
7: 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啊。
8: 牛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7: 干
3: 啥？你干啥？你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1: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7: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7: 好人。
1: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7: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7: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7: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7: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7: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
7: 我不累吗？
1: 你瞧，
7: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呦呦呦呦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呀？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呀？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7: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5: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7: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什么？他要抢？
7: 要抢？
5: 岂有啊！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7: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高上宝弓，
7: 我拿给您瞧瞧。
5: 红彩旗飞宝雕弓，
7: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问此弓的来历。
7: 提起这两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短叙。
7: 那么您请坐，请坐。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两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5: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7: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5: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7: 不敢。
5: 另外
7: 好说。

0: 了兵。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呀。
0: 亲自临来，小神临教三八功。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个拉给您瞧瞧得了。
0: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给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嗯，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4: 我露着。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1: 嗯，
4: 妈呀、
1: 哎、
4: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0: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0: 朕要领教。
4: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0: 岂有见笑之理。
4: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棒，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

0: 成花旦了
1: 吗？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2: 咋地行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2: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0: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上
2: 日子行朝啊。
3: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
0: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2: 大黑子。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

0: 不愿意
1: 了。啊，话倒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啊、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把您这票子吧。
2: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哦、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1: 不对呀、
2: 啊、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嗯，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您拿耳朵来。
2: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不开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妈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管。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2: 你怎么还是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情倒不错啊，
1: 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2: 哟，赵培明来了，
3: 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那么今天强在当年。
1: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1: 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参了吧。
4: 快起来！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4: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5: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6: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5: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7: 妈呀，我那个人呢？
5: 人早摔了。
7: 是呢，
5: 是让炮打了。
7: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5: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7: 怎么？
5: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7: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5: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7: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5: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7: 怎么着？他答应了？
5: 答应了。
7: 愿意了？
5: 愿意了。
7: 那您猜我呢？
5: 你愿意了？
7: 我才不愿意。
5: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7: 不愿意。
5: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5: 啊，我让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7: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5: 我知道你愿意了。
7: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5: 太早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4: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8: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

0: 流行歌曲。
1: 刘大哥讲话，李太天。
0: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和您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啊，公子，你到本宫当真心目民意吗？
1: 哟，满朝文武谁不知你是木易驸马呀？
0: 呵呵，谁

个说了真名实姓便罢，如若不然，我揍

0: 本宫与你讲话，怎么在阿国身上打搅啊？
1: 哟，你说你的，难道说还拦得住我儿子他撒尿吗？
0: 公主。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古代到现代，女性的首饰盒里总少不了耳环、耳坠，这些闪烁于耳畔的点点星光，为佩戴者更增添了一份温柔娴静。但是您知道吗？中国最早的青铜耳环就出现在河北，出土于张家口玉县夏商文化遗址。玉县博物馆陈列保管部主任高慧荣：
3: 这是一枚在河北玉县夏商文化遗址出土的耳环，样式呢十分简单，用青铜丝弯曲制作而成，铜丝的一端被锤打磨尖，可以穿过耳垂，而另一端呢设计为扇形，简约大方，美观漂亮。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见过的年代最早的青铜耳环了。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相当于夏朝。青铜制品的出现使制作首饰的材料有了新的突破，特别是这种金属耳环成为以后各时期人们非常喜爱的一个种类。
2: 其实从远古时期开始，生活在燕赵大地的人们便开始用耳饰美化自己了。就目前所知，最早的耳饰种类为爵，并以玉爵居多，另外也以骨、石、玛瑙和象牙为材质，但当时受到工艺限制，仅能使用工具进行简单打磨。保定义县北福地遗址中就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玉爵、坠饰等耳部饰物。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爵，主要特征呢是形态似环，有缺口，既可以呢直接穿过耳孔，也可以呢将缺口啊加于耳部，戴法呢多种多样。在原始社会呢，最为常见。
2: 古诗有云：“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可以说，我们河北人的审美不仅一直在线，而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耳饰的设计制作方面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河北博物院展厅中一对战国时期的嵌绿松石金耳环，其做工和今天的奢侈品饰品相比毫不逊色，穿越千年时光依旧熠熠生辉，它的细腻柔美让观者赞叹不已。而成全这种美的，则是河北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与气度。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5: 它出土于义县燕下都遗址，用黄金和绿松石作为搭配，二者相得益彰，非常的漂亮。绿松石呢，也不是咱们河北的特产，当年要么草原上会传来这种宝石，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的南方，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地区也出产，在当时属于楚国，这就说明了我们河北中原大地跟其他地区是有交融、有交流的，这就是一个南北并融、中西合璧、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风采，也体现出了河北人的包容大气的胸怀。
2: 河北怀来、北新铺两座燕国墓地也出土有松石类饰品，有的如绿豆，有的如粟粒，不论大小，制作都很精美。在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看来，精湛工艺的背后是审美素养的萌发。
4: 那个时候的这种工艺啊，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金属工艺中，不管是铜器，还是金银器，还是各种材料的结合，均可呈现出啊，这个时期已经是很高的工艺水平了。从这些器物的外观造型以及材质的结合分析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审美标准可以说达到了一定高度了。可以说跨越千年，似乎我们也能感受到当时人们的这种审美的情致，能够感受到这种审美心理呢，是一种与生俱来的。
2: 清代诗人李渔曾写下诗句，一瞻一耳便可相伴一生，可见古人对于耳饰的看重，其设计与制作也代表着同时代最为精湛的技艺。从2000多年开始萌发的花丝镶嵌技艺，到100多年前的景泰蓝制作技艺，在我国首饰制作传统

0: 工艺的发展进程中，河北匠人始终贡献着自己的独特智慧。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1: 廊坊大厂的花丝镶嵌制作技艺是我国特种工艺之一，这种制作技艺呢，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是将金银铜拉成丝，运用各种技法制作成首饰、器物等种种的装饰品。另外，廊坊大厂它也被誉为中国景泰蓝之乡，制作工艺呢也融汇了传统的绘画、金属的雕錾、宝石的镶嵌和冶金锻造等等技术，这些精妙绝伦的工艺、精益求精的精神，都印证了那句话：燕赵自古多巧匠。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和您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停了停了，
6: 来，
7: 轻点，
8: 快点，快，
5: 一二三，
9: 起鼓了。

敲鼓的模样多好看呐！嗯。

0: 么只有今年你才让爸爸跟叔叔们去表演打鼓啊？
1: 因为苦日子已经过去了，往后啊都是好日子了。
2: 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猫耳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M 声音实验站录制，原创广播剧《古往今来》。

0: 没多久吧。今天可真是热闹，又到了股王选拔的时候了啊！
1: 今年的股王竟然就直接奖一头猪仔呢，这多值钱啊！
2: 好了好了，各位，安定一下啊。经过这几天激烈的比拼，咱们村这次的股王大会，总共选出了3支队伍，进入我们的决赛。他们分别是由我们崔支书刘书记和他的战友们组成的六年不老队。
3: 六年不老，老有所为。哎，好！
2: 还有由村中青少年们组成的小红花队。
4: 红心向阳，花战土上，新村五位，势不可挡。
3: 这个好。
2: 还有最后一支，由我们村中各个年纪的年轻人们组成的舞动人心队。
5: 鼓声震天响，众志成城，势不可挡。
2: 那我宣布，本村今年的股王大会总决赛正式开始。

0: 今年的股王是咱们家的。
1: 不只是爸爸的股王，这是咱们队所有人的股王。
0: 哇，真漂亮啊，这红绸子还有奖状呢。
1: 那您今以后想不想学打鼓呀？
0: 想，我想跟爸爸一样厉害，当队里领头的。
1: 好，那我们拉钩。
0: 拉钩上吊100年
1: 不许变。
2: 好了，李铁，来把手洗一洗，吃红烧肉喽。

0: 谢了啊，师傅。
1: 十年呀，好久没有回来了。算算日子，又快到该选蛊王的时候了吧？这几天村里面一定很热闹。嗯，往年这个时候，家家户户应该都在练习啊。还是先回家把行李放下，然后去村委会报道吧。
2: 林村长，这是今年村里人口统计的名单，你看看没问题的话，我就交上去了。
3: 嗯。哎，村里20到30岁的人，真是一年比一年少了。
2: 嗯，好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挣钱了，就剩下老人小孩在村里。
3: 我爷爷当村长的时候啊，那时候村里到处都是敲鼓的、做鼓的，甭提多热闹了。哎，对了，今年蛊王大会的报名名单出来了吗？
2: 是出来了，只是……
3: 哎，拿来我看看吧。人再少，能少得过去年啊？来，
2: 好。
3: 哎，我看看啊。今年一支队伍也没有啊。
2: 是的，村长。
3: 哎，那算了吧，蛊王大会也这么多年没办了，想重启也确实没那么容易。嗯，今年还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其他事情上吧。嗯，今天有人来拜访啊。
2: 哦，支书说今天有个志愿者来咱们村，应该是来找您签字办手续的。
3: 哦。
4: 哎，你好你好，我叫陈阳，是今天来村子里搞文化工作的志愿者。请问村长在吗？
2: 嗯，在的，进来吧。
4: 啊，村长好。
3: 你好你好，小陈。是第一次来咱们村吧？
4: 倒也不算是第一次，我老家就是这个村的。只是5、6岁的时候跟着父母搬去城里面住了。
3: 哦，
4: 今年文化志愿者申请的驻地名单上有咱们村，我就立刻申请了，也想着能够回家乡多看一看。
3: 哎呀，那不错啊，挺好挺好。
4: 对了，林村长，我们那儿书记说了，这个申请表还得您签个字确认一下。
3: 哎，好好啊。
4: 哎，麻烦您了。
3: 小陈啊。今天刚来有住的地方吗？
4: 啊、哦，有有有，爷爷奶奶都还在，我住他们那
3: 儿。哦，来，字签好了，表拿好。
4: 哎，好。
3: 你爷爷是
4: 陈邦华。
3: 哦，陈老爷子的孙子。好好好好好，你爷爷当年可厉害了，还拿过咱们村的蛊王呢。
4: 对啊，当年蛊王的奖状和红缎子还挂在我爷爷家的客厅里呢。村长，今年咱们还办那个蛊王选拔吗？
3: 再看看吧，再看看吧。
4: 好，我还记得以前到了这个时候，村里面家家户户都在练习打鼓。哎，现在回到村儿，反而听不到了，还怪不习惯的。
3: 哎，杨红啊，就请小陈去文化站报道吧。啊，
2: 好，跟我来吧。
4: 好嘞，麻烦您了。爷，奶奶，我回来了。
5: 哎，回来了，洗手吃饭，洗手吃饭。
4: 好嘞。
5: 累坏了吧？今天
4: 还好还好，主要就是去熟悉熟悉环境的。
5: 那你先吃，我把这份饭菜呀、啊、给你爷爷端过去。
4: 哎，我来我来我来，奶奶。
5: 老头子， 孙子来给你送饭了，你看看。啊
1: 啊！奶奶，爷爷这个病多久了？
0: 从去年开始的。一开始啊，吃点药还能控制得住。今年过完年之后呢，就变得越来越厉害了。我也不敢让他一个人出门了，只好就这么着在家照顾他。
1: 阿尔茨海默症。
0: 现在呀，一天大概就下午能清醒上这么几个小时，之后就像这样懵懵的，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
4: 爷爷来吃饭了，来爷爷
1: 慢点吃啊。爷爷来，爷爷吃点肉啊。
0: 你爷爷呀，从前可是咱村里鼓队的领头呢，嗨，当年多威风一人啊，老了老了却成了这样，这老天爷呀，
1: 慢点慢点，
0: 真是不公平。
1: 哎，奶奶，那咱们家当年的鼓放哪儿去了呀？
0: 嗨，那早就坏了，太久没人敲了，都散架了。
1: 好，那吃完饭我看看去。
6: 敲鼓好，敲鼓好。
1: 敲鼓好，敲鼓好，爷爷。

0: 是村长。
1: 早啊，村长。
2: 哎呦，小陈啊，早早早。
1: 村长，怎么是您在扫地啊？
2: 这村里啊，就只有这些人，大家排了班，轮着来呗。这儿啊，就是从前举办古王大会演出用的小广场。
1: 哦，原来就是这儿啊。
2: 从前啊，选古王这事儿可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大日子。
3: 来来来，村民朋友们注意了啊，今年的古王大赛就要开始了，大家请前往小广场集合。
4: 你看到没有，小广场肯定没有
3: 冠军了。这个今年咱们村报名的人员也是十分的踊跃啊，这次啊，不仅有我们的战鼓演奏评比，还有制鼓的评比。我们特意啊，邀请了来自北京的专业师傅，来对我们村各个报名参赛的选手所制成的 C 鼓进行评比。
5: 好，
6: 哎，那是你谁呀？你用的牛皮有多好吗？
5: 那当然是比工艺啦，笨。
7: 你看看人家这个评选的，我看这个钉。
2: 那时候啊，我才七八岁，每一年每一年的春天，村子里山桃花开的时候，村民们都会搬出家里的鼓，大鼓小鼓各式各样，人们和着鼓声唱啊跳啊，嘿，那时候的村子那可真是热闹了。可是啊，到了第二年，参赛的队伍就少了三四支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啊，今年队伍少，但是奖品一点都不会少。大家只要赛出风采，赛出特色，我们正定的鼓声，明年一定会更响，对不对啊？
2: 又过了许多年，爷爷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依然在兢兢业业地组织着每年的古王比赛，可是人一年比一年少，去往城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村子虽然是家乡，但是对年轻人来说这儿太小了，他们要去更大地方敲出更大的声音。
8: 爷爷，爷爷，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9: 李琴回来了。
8: 对不起，对不起，爷爷，我要是当初决定回村子来照顾你的话，我……哎，
9: 好孙子，不是你的错，不要自责。儿啊，
8: 爸，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您说。
9: 咱这的鼓好像又响了。
8: 爸，你听错了，鼓在仓库里放着，没响。
9: 我明明听着了呀，鼓一响，那些在外边的孩子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了，回来了就又能把古王大会了。
8: 是啊，爷爷，我们又能在一起练鼓了。

0: 爷爷走后没多久，我父亲也因病去世了。哎，30岁那年，我带着媳妇儿和女儿回来了。我想回家乡做点能做的事。陈阳，你知道吗？那个鼓点声啊，就像是号角一样，总催我回家。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哎，你看我净说些有的没的。没事，小陈，有些东西啊，也该顺应时代。
2: 嗯，村长，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您尽管吩咐，我一定竭尽全力。
0: 好，好。哟，快到点了，快去文化站吧，别迟到了。
2: 好，村长再见。
0: 啊，再见。

0: 这些旧的档案要重新装订才行，还有这些。哦，对了，那个屋子里还没有去看呢。
1: 这是个仓库啊！别有老鼠！这是站长。
2: 站长，站长，嚷嚷什么呀？站长，你看，你看我在仓库里面发现什么了？你怎么把这大鼓给找出来了呀？哎，
1: 站长，这鼓怎么一直放在咱们这档案室啊？你看这鼓面都破了，漆也掉的差不多了。
2: 啊，我看看。
1: 啊，这是林村长家的鼓啊！
2: 林村长家的？是啊，是村长家当时做的。 最大的一面鼓，这鼓可是连夺了三届鼓王的名号呢。
1: 三届的鼓王，
2: 是啊，哎，小陈，你应该知道，鼓王大赛是每年村长去牵头组织的。当年的林国栋老村长本就是个爱鼓的人，所以每年对这个大赛都倾尽了全力。而且啊，村长怕得奖了，有人说闲话，所以每年他带的队伍都是最认真的。
1: 啊，
2: 起得最早，练到最晚，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让村里的大家心服口服。<笑>传说呀，当年这鼓是常山将士们出征必备的武士，那些擂鼓的将士们以鼓声助威，冲锋陷阵，啊，鼓点敲的那是铁骨铮铮。
1: 保家卫国，那时的战鼓啊，作用就是这么大。嗯，
0: 听说后来战鼓融入民间文化，鼓点敲起来就不只是保家卫国、冲锋陷阵了，还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2: 是啊，
0: 可惜了。哎，哎，那站长，您知道咱们村里面？ 还有谁会修鼓吗？

0: 哎，你看，这就是你爸当时放在文化站仓库的古王，被那小伙子给翻出来了。
1: 哼，哎，古面和漆面都破损成这样了，怕是想修都修不好了。
0: 哎，这也是没办法，村里现在能修古的人都不多了，更何况咱们村这么多年没办古王大会了，也不知道还有几个年轻人愿意学。我看呀，怕是都不知道咱还有这门手艺的。
1: 哎，小陈这会儿在干嘛呢？
0: 哦，这几天县里有志愿者下乡反馈交流会，他在准备那个呢。
1: 我们家那面鼓，他真找着人。

家的，这份是刘爷爷的，还有。

1: 杨洋啊，杨洋啊，林村长来找你了。林村长，村长好，村长好，那个，这么晚了，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小陈，你还没睡呢？
1: 啊，没睡，那个，您进屋来说。
2: 那你们聊，我就不打扰了。
1: 好嘞，奶奶。
3: 哎，好好，陈阳奶奶，你先去睡吧，啊。
1: 这些是你这几天走访收集的资料。嗯，正在准备后天交流会的稿子。嗯，
3: 这几天啊，辛苦你了。
1: 不辛苦，不辛苦。我也是想着能为咱们村的古做点什么，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古生就这么没了。
3: 啊，这个，你收好。
1: 这是，
3: <笑>
1: 我们家的那面战鼓，你在文化站看到了吧？
3: 看到了，对不起啊，村长。嗯，我把附近几个村子都找遍了，我也没有能找到修好那面鼓的工匠。我知道，
1: 所以让他最后再发挥一点作用吧。这是那面鼓的鼓面残片，我剪下了一片，送给你吧。谢谢。
3: 谢谢村长，
1: 后天县里那个什么交流会，给他们说说咱们村关于古的故事，开心的、难过的、曾经的、现在的，都说说吧。
3: 嗯，一定，我一定好好准备。嗯，
1: 村长，
3: 啊，我想让古王大会重新办起来。
1: 走了，别送了啊，好好写发言稿。

0: 那接下来，有请最后一位志愿者陈阳，给我们分享交流他这几个月在乡镇中工作的心得体会。来，好，不要紧张。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省城的文化志愿者陈阳。关于这几个月的志愿者经历，我只想说一件事，那就是关于我们长山战鼓。
2: 领导，
1: 这几个月
2: 是不是有点跑题了？
1: 我走访了咱们县五六个村庄。
2: 让他说下去。
1: 在赵大爷家的炕头听过战鼓老谱，在李家祠堂看过褪色的鼓面，在小学操场听过孩子们用塑料桶练习鼓点。这些声音让我明白，战鼓不是博物馆里面的展品，而是流动在咱们血脉里的乡音。
3: 这鼓点一响啊，我好像就看见了当年乡亲们敲着鼓送军粮的队伍，那气势，那鼓声，一路上都听得真真儿。
4: 你听啊，这个声音就是咱们当年战鼓在打仗时候的暗号，就是前进的意思。哦，
5: 所以是真的会在战场上用到的呀？
4: 那当然了，15个套路里有72般变化，每个套路拆解组合出来的鼓点啊都不一样。
1: 据我所在县的文化站统计，全县如今能够完整演奏传统曲目的鼓手已不足30人，最年轻的也已经有58岁了。在村子里，我见到了。

0: 曾经获得三代古王殊荣的战鼓被锁在库房，鼓面破洞还用胶带修补着，这个就是他鼓面的残片。而我们村的林村长每年都在为战鼓文化奔走，每天我清晨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他清扫当年表演战鼓的村中广场。
1: 我就想着，如果这广场能干净点，能更好点，多办些活动，多宣传宣传，是不是来这里练习敲鼓的年轻鼓队就会越来越多了呢？
0: 最后我想说，当鼓槌成为墙上的装饰，破损战鼓在仓库中连年落灰，那我们的战鼓文化就成了无根的浮萍。长山战鼓始于战国，兴盛于明代，从战场到民间，在正定也曾有过村村有鼓队，户户闻鼓声的盛景。它是我们河北人的精气神，激昂千年从未中断，这鼓声更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面消失。战鼓不是沉重的包袱，而是点亮未来的火种，鼓声不断，燕赵大地的气魄就在，咱们河北人的斗志就在。各位领导，各位志愿者，我准备了一份关于长山战鼓现状的调研报告和发展规划，我想让长山战鼓永远响彻中华大地。
2: 都拍下来了吧？
3: 都拍了，领导。
2: 发给县委宣传部，下午让所有人都看看。这小伙子说的不错。
3: 好嘞，好嘞。
1: 小陈，小陈，
0: 村长，您找我呀？
1: 好消息啊！县里报道了你上次在交流会的演讲，准备开始大力扶持我们的战鼓了。
0: 真的吗？太好了，村长！
1: 太好了，太好了！咱们的鼓还有机会响起来。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小陈，你收拾收拾东西，跟我去趟县里。他们安排了记者要采访咱们呢。
0: 采访？这谁？我？这
1: 可是个好机会啊！别露怯，你可以的。
0: 我这，哎，好吧。不过我要是说的不好，村长你得帮着我点啊。
1: 放心放心，走走走，车都快到了，咱们去门口等着吧。
0: 好嘞好嘞好嘞。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来自古城正定的消息。一位名叫陈阳的志愿者正用自己的行动为传承千年文化注入新活力。在近日举行的正定县志愿者交流会上，陈阳发出呼吁，希望更多人关注长山战鼓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呼吁发出后，也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1: 师傅，你看这鼓还能修得好吗？
5: 啊，可以可以，放心啊，换张皮子重新做个漆，只是这铆钉，我再琢磨琢磨工艺啊，给我点时间，保证把这鼓修得跟新的一样。
1: 谢谢，太谢谢了，咱们村这手艺啊，终于能有机会传承下去了。
4: 文化工作组首先对长山战鼓进行了全面普查，系统整理了史料和技艺精髓，重新修改并制定村中传统民俗活动鼓王大会的规则，为活动注入新的内涵。
6: 大家稍安勿躁啊，排好队排好队，我们一个一个登记啊，一个一个登记。
4: 同时工作组还寻访专家，组织了经验丰富的老鼓手开展传承人培训，从校园到社区逐步扩大战鼓文化影响力，让这一古老艺术焕发新生。
7: 哎，你好你好，我们家的孩子也想学敲鼓，所以想来咨询咨询。
8: 欢迎欢迎。小朋友，你怎么会想来学打鼓的呀？
9: 妈妈说可以锻炼身体，还能传承文化。
8: 说得真好。
7: 咱这儿男女都收吧？
8: 都收都收。
10: 咱们这儿啊，好多姑娘敲得比小伙子还卖力呢。
4: 有了志愿者陈阳的第一次呼吁，越来越多的组织群众加入到了战鼓的守护行动中，这种行动也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化传承。我们期待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战鼓的激昂鼓声一定能传得更远更响亮。感谢您收看。
11: 好了好了啊，新闻看完了，各位咱们继续练起来吧。
12: 好，
13: 我的成长地呢是石家庄，那儿有著名的常山战鼓。
14: 常山战鼓本来就是和三国传奇人物赵子龙分不开。
15: 传说赵子龙就是每次一到战场的亲自擂鼓，然后那个鼓点儿密，
14: 节奏快，
15: 给人很振奋。
14: 赵子龙和常山战鼓都是正定的骄傲，更让人骄傲的是，音乐课上学鼓谱，

0: 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5: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以韵无穷。
1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12: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3: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4: 他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13: 在轻功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4: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 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3: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14: 一般的水绣海水浆叶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浆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3: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14: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3: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4: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

0: 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御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御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御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御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金工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霄，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2: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0: 2023年6月26日晚，伴随着河北梆子传统名戏南北河在石家庄人民会堂的精彩上演，点亮北方戏窝子京津冀戏曲展演季正式开幕。演出现场除了圆润优美的音色、甘醇有味的唱腔、精彩绝伦的表演，琳琅满目的戏曲服饰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我这是第一次看这种现场的戏曲表演，感觉特别的棒。他们的衣服我觉得特别的华丽，我尤其那个头饰特别的精美，给我的感觉视觉上的冲击力吧，特别的那个震撼，
2: 挺好看的。我喜欢他们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
0: 戏曲具有独特的艺术表演形式，其服饰的可观赏性也是戏曲艺术受到观众喜爱的一大因素。在戏曲服饰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服饰文化。戏曲界历来有南方服装、北方盔头之说，河北是中国戏曲发祥地之一。从戏曲的起源傩戏到绝底戏、参军戏，再到元杂剧、明清传奇和近代的地方戏，可以说河北戏曲史几乎就是大半部中国戏曲史。漫长的戏曲史中，河北不仅涌现出众多戏曲名家与佳作，戏曲盔头的制作工艺也闻名遐迩。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我们河北的盔头的制作呢，还是很具有典型性的。现在我们河北的保定、定兴还有盔头制作技艺做得非常精致，达到一种人物合一，你就能感觉到戏曲人物的这种形象，你能看到盔头可以想象到。
0: 戏曲盔头俗称戏帽，是传统戏曲中演员所佩戴的冠帽盔巾的统称。作为一种舞台表演的道具，盔头的制作技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实用冠帽，但也在漫长的实践与摸索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比如京剧舞台上有些角色的盔头上插着两根长长的羽毛，叫做翎子。为什么要插翎子呢？据说这是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的发明。传说赵武灵王曾让武士们在头冠上插戴鹤马鸡的羽毛，以示骁勇。后来京剧把这一做法搬上了舞台，只是用雉鸡的尾羽替代了鹤马鸡的羽毛。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戏曲服装包括盔头啊、戏衣啊、包括戏靴啊，我们说这些行头，这些行业的发展呢，其实是随着戏曲在发展的。
0: 原材料的变化和效率的提升，也是促使传统盔头制作技艺变革的重要因素。过去盔头中用到的点翠是用翠鸟的羽毛，现在为了保护鸟类，已经普遍改为点绸。有的地方为了节约工时、降低成本，将点绸进一步改良为彩绘。不同地方的盔头行所制作的盔头大多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工具材料、工艺手法以及造型风格等几个方面。河北省定兴县的盔头制作技艺已有近400年的历史，盔头制作款式繁多，做工考究，工艺复杂，形制美观，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品。2017年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许茂臣制作的许氏盔头以美观大方、做工精细、符合剧情和朝代特征而成为当地的金字招牌。许茂臣制作的盔头用料主要为棉纸、铁丝和过去木工用的骨水胶。

0: 做盔头要先根据历史、朝代和剧情唱段设计出头饰图样，然后再用足刀把设计好的图样刻下来，用水胶粘合，做出盔头的胎形，再刷红土、沥粉、贴金银、点翠、上绒球等。徐茂臣说，盔头精美华丽，做起来却是个细致活。
1: 咱们这个工序要详细的一刀不落的，都得30多道工序，纯手工一点机器活都没有。一个做一个不太复杂的这个，一个人也得照着一个礼拜。凤冠是最复杂的一个品种，它的讲究是这珠子均匀、点翠的饱满，还有这个眼角要求的这个几斤几两分量，必须不能差。
0: 年逾古稀的徐茂臣表示，他家的盔头制作技艺最早是他的太爷爷专门去北京的盔头社学习，然后代代相传下来的，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他的儿子徐小健8岁开始便跟随他学习盔头制作，未来也将成为定兴戏曲盔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如今许氏盔头已经发展成了订单式模式，每年制作的盔头达3000余顶，销往北京、天津、山西、沈阳等全国各大戏剧院、戏曲院校。工作之余，许茂臣还经常开设盔头制作培训班，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把老手艺发扬下去。
1: 我每年都举行好几期培训班，感兴�趣的人不少，每年都是100多人。
0: 目前许茂臣的工作室有30余名员工，大多为周边农村妇女，他们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学习手艺，每年至少有3万元的收入。非遗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能，珠环翠绕、巧夺天工的盔头技艺纷繁复杂，令人惊叹。随着传统文化进一步火起来、热起来、炒起来，戏曲盔头加工制作这一顶上功夫势必焕发出全新的光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为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军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咱们听到，内忧外患的秦国进入多事之秋，内无良将，外多敌国，令已入暮年的秦王心生烦忧。正当此时，燕国名士蔡泽入秦献策，他向秦王直面治秦主张，并拟就复秦六法，深得秦昭王赞可。而丞相范雎不失天下胸怀，自请卸任丞相之职，并一力举荐蔡泽。前面我们曾说，年事已高的秦昭王曾委托范雎重新遴选太子人选，范雎经过多方考察，认为诸王子的才具品格皆在当今太子安国君嬴柱之下，且太子嬴柱的后代却有风云之象，这令秦昭王打消了重新废立太子之意。而正当此时，宫中的王族嫡系中却有人正酝酿着一场不测风波。那么这场阴谋能否得逞？深陷其中的病弱太子嬴柱又能否平安度过险境？好，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接着说。
1: 老人板着脸不说话，从案头铜盘中拿过一只白亮亮银锥，猛然插进匣中做肉，疏忽一线暗黑，宛如蛇舞。

0: 窜起，顷刻蔓延银锥。老人拔出银锥，当啷丢进铜盘，冷冷一笑：“
1: 东海方士认定，此毒乃勾纹草，蜀山多有，你却何说？”
0: 营柱大惊失色：“
2: 父王，爹做肉了。”
0: 老人不置可否：“
1: 你只说蜀侯嬴徽给太子府进礼，为何物？”
0: 营柱长吁一声，咬紧牙关，压住了翻翻滚滚思绪，一拱手道：“
1: 四车数丈明察，
0: 徽帝为蜀侯以来三次祭祀，向太子府的进礼都是蜀山玉佩一套，蜀锦十匹，做肉为贡品至尊，只能进贡父王。蜀侯此举合乎法度，营柱以为无差。”“
1: 蜀侯与太子府可有书简来往？”“
2: 蜀侯军政繁忙，素无来书，只营柱每年一书抚慰徽帝。”“
1: 好，你在此自省一时，老夫片刻回来。”
0: 老人点着竹杖嘟嘟去了。说是片刻，营柱焦躁难熬，直视漫漫长夜。
2: 若父王无事，
0: 一切还有的收拾；若父王中了做肉之毒，一病不起或一命呜呼，大局如何收拾？
1: 寻常看父王暮年疏懒，对国事有一搭没一搭，似乎这个不理事的老王可有可无。
0: 如今乍临危局，顿见父王抵住基石之力。如果没有父王，自己这个虚名太子立即大显。今日之事大为蹊跷，莫非父王弥留，有人要秘密拘禁自己？心念及此，营柱一身冷汗。此时竹杖都督老王叔摇进来，喘息着一摆手：“
3: 去大书房。”
0: 营柱苍白的脸涨红了，骤然站起，一个踉跄几乎跌倒。老树长嘿嘿冷笑，沉着脸色走过来，将竹杖塞到营柱手中：“
1: 如此定力，承得甚是。”
0: 营柱勉力稳住心神，推开竹杖：“
2: 我只担心父王。”
0: 说的一句突兀振作，大步匆匆去了。大书房的长长甬道依旧那般幽静，踩着厚厚地毡，营柱有些眩晕。到了书房大门，营柱突然一个马步蹲扎，闭目吐纳几次，方觉心神平静下来，从容走进书房。父王现在坐榻大靠枕中，耸动着两道雪白的长眉，似睡非睡的半睁着老眼，周围没有一个侍女内侍。“
1: 儿臣营柱参见父王。”
0: 一阵默然，现在靠枕中的老秦王淡淡道：“
1: 事已发作，由他去了，莫管。你只谋划一件事，日后如何治蜀？蜀不大治，秦不得安。”
0: 营柱等待有请，见父王依旧默然，方恭敬答道：“
2: 儿臣谨记。”“
1: 旬日之期。”
0: 一句话未完，坐榻靠枕中传来断续鼾声。营柱深深一躬，出了书房，略一思忖，又来到四车数长署， 与老王叔说的半个时辰方才出宫去了。以营住本意，此时最想见蔡泽，请他指点治蜀之策。然蔡泽是开府丞相，要见得去丞相府。想得一阵觉得不妥，营住径直回了府邸。多年前长平大战箭在弦上，白起范雎联袂上书请立太子，以安定大局，凝聚国人战心。秦昭王当机立断，没有丝毫犹豫，将安国君嬴柱立为太子，并当即书告朝野。做了太子的嬴柱第一桩大事是在父王秘密开赴河内后镇守咸阳。那时候嬴柱全力以赴，多方督察关中军政，得到了父王与朝臣的一致褒扬。可是长平大战后，秦国三次大败，嬴柱终于支撑不住，又一次病倒了。从此以后，嬴柱再没有参与过任何一件国事，连太子身份似乎也被父王遗忘了。这次朝局突变，关中严密布防，嬴柱一直都是局外之人。若非今日进宫，嬴柱还是不知道蜀地嬴徽之变。四车庶长所说的真相，深深震撼了嬴柱。长平大战后的几年里，嬴徽一直与父王有着紧密的信使往来，络绎不绝的各种消息给了秦昭王一个强烈印象。蜀地大富，人口大增，可谓秦国雄厚根基。由此政绩，嬴徽在父王的心头重新显赫起来。去年父王特派最忠实的王族大将嬴咎为秘密特使前往蜀地查河，嬴徽闻得密报，却不知特使在蜀地何处查河，情急之下以来春举行祭天大礼为由，嬴徽在蜀地便所特使嬴咎。便所两月，嬴咎依旧没有现身，无奈之下，嬴徽只有孟春祭天之后，依照规矩给父王进贡了祭天的做肉。做肉供来之时，特使嬴咎尚未回到咸阳。秦昭王接到嬴徽贡品，很是高兴，邀了几位王室元老共享难得的祭天做肉。当侍女捧来两只热气蒸腾、肉香扑鼻的大鼎，老几侍中依例插入银针检验，秦昭王呵呵笑道：“阉个甚呐、啊！祭天正肉，亲子之供，还能有毒不成？”元老们也是一阵大笑：“哎，多余多余，蛇足也。谁想君臣笑语之时，六寸银针骤然通体变黑，宛如一只焦炭，举座无不大惊失色。父王脸色一沉：“岂有此理，银针定然有误，牵只狗来。”一只高大的阴山牧羊犬刚刚吞下一块红亮的大肉，便怪叫着夹着尾巴打旋，没转两圈已倒在厅中一命呜呼了。元老们目瞪口呆，一时无人说话。秦昭王脸色铁青，站了起来，大袖一拂，径自去了。当晚王族老将嬴豹率领一个铁骑百人队兼程出了大散岭，直下蜀地去了，然后有了关中腹地的大军布防。嬴柱回府将这些事原原本本说给了河西大隐士世仓。世仓是蔡泽举荐给太子府的，原本说好的侄司是教习嬴柱的几个儿子。未及嬴柱觉得世仓是个奇才，常来与世仓叙谈国事。世仓听罢 不屑的一撇嘴：“阴沟已过，太子已经平安，操心个甚？”
4: 哎，先生诧异，
0: 嬴柱眼睛骤然瞪起。
4: 嬴辉必要反过纠缠，到时又诬陷我母子，此等事谁说得清楚？还不是父王一念决断。如此险境，我能平安？
0: 世苍一阵大笑道：“太子世中迷也，嬴辉已经死了，事情已经完了，老王已在想如何治蜀了。啊，偏你兀自神叨叨，将心悬在半空。
4: 嗯，嬴辉死了？你如何知晓？”
0: 嬴柱急得有些口吃起来，世苍枯树皮般的黑脸倏忽扳平了：“
5: 特使逆宗，必是蜀地政绩有假，祭天作肉有毒，关中大军不防，必是嬴辉谋逆反国，嬴豹铁骑南下，必是奉密令调兵定蜀。
1: 老夫料定，不多日必有嬴辉死讯，老王急求治蜀之策，必是蜀地民不聊生。如此这般而已，安国君信也不信？”
0: 寥寥数语，嬴柱顿时醒悟过来，俯身草席，纳头一拜：“
4: 哎呀，先生之言醍醐灌顶，如何应对老王？敢请先生教我。”
0: 这番大礼，世苍视若不见，悠然一笑道：“
1: 安国君可知老夫师何家学问？”
0: 嬴柱坐正身子答道：“
4: 人言先生法墨兼通，想必是两家学问。
1: 法家之事，施政为本，岂能隐居深山？
4: 既然如此，先生是墨家大师了。”“
1: 哼，大师？”
0: 世苍嘴角撇出一丝揶揄：“
1: 秦人熟知后墨，
4: 你可曾听说过老夫这个墨家大师名号？”“
1: 哦，我对诸子百家原是无知，敢请先生指点。”“
4: 老夫原本无师无派，后读墨子大作，生出敬仰之心，士林便认老夫做了墨家。如此而已。”“
1: 哦，如此说来，先生自成一家。”“
4: 不不不，老夫还是墨家便了。方才安国君难题，老夫请老墨子教你啊，听好也。”
0: 世苍咳嗽一声，笑容收敛，厚重平直的河西琴音在庭院中激荡开来：“
1: 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义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
4: 良弓难张，然可以极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治君见尊。是故江河不务小谷之蛮瘠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为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亿之求，非一壶之白也。夫物有同方不取，而取同极者乎？ 盖非奸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了了，大火不了。

遥辽，王德不遥遥者，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昔侠者素和，事前者素节，敲雀者其地不遇。王者纯则不出宫中，则不能留国矣。韦音长长一甩，世苍目光盯住了嬴柱。嬴柱听得一头雾水，茫然摇头道：“哎呀，似懂非懂，请先生详加拆解。不学若此，难为哉。”世苍叹息一声，枯树般的指节扣得梆梆响。这是墨子开宗明义第一篇，名曰《亲事》，说的是正才参政之大道。老夫方才所念大要三层，其一，为臣为子者，当以功业正道自立，不能希图明君慈父垂怜自己。若依靠垂怜赏赐而得高位，最终也将一无所得。其二，要成正道，便得依靠有锋芒的国士人才，虽然难以驾驭，却是功业根基。其三，最为要紧，说的是天地万物皆有瑕疵，并非总是招招荡荡。大水有阴沟，大火有烟障，王道有阴谋。身为重要人物，既不能因诸般瑕疵陷入宵小之道，委以权术对国事，又不能如箭矢般笔直，磨刀石般平板，只有正道谋士才能博大宏阔，伸展自如，才能亲事成事。最后是一句警语：但为王者，其才能若不能施展于王宫之外的治国大道，功业威望不能覆盖邦国，立身立国便是空谈。良久默然，满面通红的嬴柱喟然一声长叹：“唉，先生之言，再造之恩，嬴柱莫齿不忘也。”世苍狡黠的呵呵一笑：“安国君可知范雎对君之考语？”见嬴柱愕然摇头，世苍一字一板念道：“精明无道，愚钝有名，学而能知，可教也。”今夜一谈，可知范叔之名矣。嬴柱既惭愧又高兴，嘿嘿笑道：“若非应侯考语，只怕先生不肯出山了。”然也，世苍得意地笑了：“庶子可教啊，老夫值了。”哎呀，只是，嬴柱嗫嚅着：“这治蜀之策，大道既立，对策何难？”世苍枯树般的大手一挥：“走。老夫让你看样物事。”说罢豁然离席，大步登登进了茅屋。直到月落星稀，雄鸡高唱，嬴柱方才离开茅屋庭院。秦昭王终于缓过劲儿来，可以批阅文书了。展卷一看大题，他便没了兴致，一卷卷落将过去。目下最使他焦灼的是治蜀无策。自惠王九年司马错出骑兵定巴蜀，至今已经60年，秦国对巴蜀两地一直都采取类似于封地的王侯自治，派出2名王族大臣，分别为蜀王、巴王，再派出2名强干大臣，分别为蜀相、巴相。除了不许成军，
民政全部自治，基本上不向国府上缴赋税。后来丞相甘茂担心巴蜀伟大不掉，奏请

0: 威地。这一切又都是在银辉骗局破解之后才真相大白的。贡肉有毒，秦昭王还只是大声疑惑，仅派出营豹为特使彻查而已，及至查勘蜀地的营鸠秘密返回咸阳，带来大量详实证据，证实了蜀地十余年来穷乱不堪的危局，秦昭王才真正的勃然大怒了。盛怒之下，当即密令驻守汉水的大将环河率军一万直下蜀中，请回营辉明正典刑。谁料兵马方入蜀地，蜀人大起风声，说蜀侯贡品被养母下毒，蜀侯只有起兵杀回咸阳，肃清宫廷大患。环河率军兼程急进，抵达蜀中，乌合之众的叛军一哄而散，营辉也畏罪自裁了。当那颗淤血的人头摆在案头时，秦昭王感到天旋地转，顿时昏厥了过去。
1: 刚才说到，敦厚却无大才的嬴柱被秦王立为太子，昭告天下后，却因病体虚弱不问国政，而另一位被派往治理蜀地的王子嬴辉却深得父王的欢心。为进一步考察嬴辉的政绩，秦王专门派特使秘密核查之后，却发现原来政绩有假，而他进献给父王的贡品做肉却是剧毒之物。秦王勃然大怒，派关中大军布防，嬴辉畏罪自杀，而险些被污名牵扯的太子嬴柱终于化险为安。那么接下来，秦王又将彻底治蜀事宜摆上了案头。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广告之后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3: 你知道如果按照闰年的算法是怎么算出一年约365天吗？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闰年、闰月、闰日的知识。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年365天啊，其实是一个约数。准确的来说呢，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周期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数字应该是365.24219日，也就是一个回归年。那么一年365天就和实际的一年相差0.2422日，所余下的时间约4年累计一天。这样4年之后就比实际的一年少了近一天。那么为了弥补这个差值，立法中规定4年设一闰，也就是能被四整除的年份为闰年，这一年呢就为闰年。另外呀，学界附加规定，现行公历当中每400年会有97个闰年，按照每4年一个闰年计算呢，时间差不是整整24小时，而是23小时15分4秒，所以4年一闰又多算了44分56秒。看起来误差很小，但是时间长了这误差就大了呀，每400年就要多算3天2小时53分20秒。因此啊，每400年要减少3个闰年。所以呢，公历规定年份是整百数时必须是400的倍数才是闰年，不是400的倍数的年份，即使是4的倍数也不是闰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百年不闰。阳历闰年的2月有29天，2月29号是闰日。阳历闰年有366天，那么闰年的年份多的一天为什么要加在2月份呢？其他月份不是31天就是30天，为什么2月份只有28天或者29天呢？原来啊，公历的前身是罗马皇帝儒略凯撒创立的。原先规定每年12个月，单月31天，双月30天，全年共366天，2月份啊当然也是30天。因为平年只有365天呀，所以平年需要去掉一天，但是呢，在哪一个月去掉呢？当时啊，古罗马判处犯人死刑都是在每年的2月份执行的。为了使这个不吉利的月份快快过去，凯撒就决定在2月份去掉一天。后来呢，凯撒的儿子奥吉斯都做了皇帝，他发现凯撒出生在7月是大月，而自己出生在8月却是小月，他就感到呢，哎呀，有失自己的尊严呀。于是他又下令再从2月份里抽出一天补在8月份里。

是八月份变成大月，从此啊二月份又少了一天，也就是在平年是二十八天，在闰年呢是二十九天。同时啊，因为八月有小月改为大月，八月后面的月份也要改变，改为单月为小月，双月为大月。这样一来啊，一年当中的大月是一三五七八十十二，小月就是四六九十一。这种设置方法呀，一直沿用到现在，成为世界通用的公历历法。

0: 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刚才我们听到淫秽骗局真相大白之后，秦昭王肃清宫廷内患，淫秽畏罪自裁，太子嬴柱问政世仓，世仓以墨子之道为其阐明参政大道，那就是身为王者不独靠父王垂怜恩赐，而须凭施展自身才具于治国大道，方能稳定根基，铸就邦国威名与煌煌大业。那么敦厚无道却学而能知的太子嬴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又将为父王带来怎样的惊喜？大秦帝国咱们继续开讲。
6: 半月卧榻，秦昭王愈发坚定了彻底治蜀的主张。仔细想来，嬴晖固然有罪，可要说蜀地穷困是嬴晖一人之失，也未免牵强。60年一直如此，嬴晖并未改弦更张，纵然浮躁添乱，穷乱根基却远非由他酿成。若不彻底治蜀，这方山水将永远成为秦国的巨大乱源。不说饥民流窜，仅是常驻一支大军已是不堪重负。如此下去，秦国何安？要在中原逐鹿，更是白日做梦也。诶，这是何人上书？秦昭王白眉突然一耸，哗啦一声摊开竹简，提头大字赫然入目：治蜀方略书。愣怔有请，秦昭王迫不及待地一眼扫到书简卷末，是儿臣嬴柱顿首几个字，揉揉老眼再看一遍，还是嬴柱。没错，秦昭王的惊喜之情顿时烟消云散。嬴柱素来不学无术，唯求明哲保身，能有甚个治蜀长策？还不是被逼得急了来虚应故事。然则嬴柱毕竟是太子，且看看他如何说法再做道理。看得两行，秦昭王精神一振，再看下去竟被深深吸引了。治蜀方略书，臣奉王命应对治蜀策。蜀地原本富庶山川，然入秦60年而贫瘠生乱，非蜀人之过也，皆国府之失也。国府治蜀之失者三，其一，王族领蜀自治，基于封地无益，国府法令无以直达民治，反酿王族祸乱之源。其二，蜀道艰难僻远，关山重重，消息闭锁，财货难通，即同海外之邦，无以一体流通。其三，蜀地平

川沃野号为绿海，然水患频仍，庶民无饥年衣食，常陷饥馑荒年。但有变故，不乱奈何。更兼封君为求坐镇之权，无视庶民忧患，不思为国开源，蜀地积成累赘，重负矣。臣常闻，昔年司马错取蜀攻城，惠文王曾言：“得蜀易，治蜀难。”我得蜀地60年，而未大治，不亦明哉？唯其如此，臣斗胆直陈治蜀方略：厉行郡县，大开蜀道，根治水患。此三策若行，蜀地必得大治也。王若纳臣之言，臣当举一人入蜀治水，以解庶民倒悬，而臣迎助顿首。秦昭王啪的一拍书案：“来人，宣安国君即刻进宫。”几世中匆匆出去传令，秦昭王又埋手书案了，再三咀嚼，竟觉迎住这治蜀书动若观火，道理说得彻里彻外的明白，方略又能扎扎实实推行，无大言虚文，无掩饰造作，分明一个一国名士。怪异哉，这是迎住吗？这是那个只知保身而对国事退避三舍的王子安国君吗？这是那个孱弱多病、深居简出、始终不被自己看好的太子吗？莫非此子大器晚成，这几年修习得道了？又莫非此子遇到了高人，竟至点石成金？一时思绪纷繁，秦昭王罕见地在书房大厅转悠起来。父王离榻举步，儿臣欣慰之至。秦昭王转身笑道：“呵呵呵呵，二子，快进来说话。”迎柱一搭谢礼进了书房，步态清洁，精神抖擞，连苍白虚胀的大脸也透出了结实的黑红色，恍然换了个人一般。秦昭王老眼一亮，点点头，喟然一叹：“若非天意，孰能为之哉？”接着一指书案上摊开的竹简：“这是谁人主见？”迎柱望着老王的炯炯目光，一拱手坦然道：“父王明察，儿臣原本为病体所困，忧戚在心而不学无术，然自兄长病故，长平战后三败于赵国以来，儿臣痛感父王心力交瘁，遂生发愤雪耻之心，一面求医强身，一面读书体察国情。近年来，儿臣对《商君书》《法经》《鬼谷子》《墨子》并《秦国法典》反复揣摩，多有心得。当初父王以三弟嬴徽为蜀侯，儿臣深感不安。然三弟与儿臣母子举语，儿臣劝谏父王未必听旨，无奈之下，儿臣多方搜罗巴蜀图书，处处留心蜀地民志，方对治蜀有所主张。然儿臣多年疏离国事，不敢贸然进言，若非父王限期上书，儿臣依旧不敢言事。此次上书乃儿臣留心蜀治之多年心得，无敢欺瞒。大书房静如幽谷，默然良久，秦昭王疲惫地倚上坐榻，一声长吁：“二子啊，数年之间有此鱼龙变化，不易也。
而暴毙。

0: 定谋国精进如斯，为父却熟视无睹，哎，实在暴愧了。
1: 父王，
0: 嬴柱一声哽咽，不禁拜倒在地。起来了，坐啊，说说，你举荐何人入蜀治水？水家名士李冰。啊，水家？秦昭王惊讶了。
2: 哦，只闻许由之农家，天下还有水家？
0: 啊，水家详情儿臣不甚清楚，只知李冰有治水三经，世人呼为水家。
2: 历经成家，量是不差。
0: 说说此人来由，你如何识得？嬴柱坐直了身子，对父王说起了一则往事。十年前，嬴柱南下楚国香山求医采药，在洞庭湖北岸遇见一片修浚河沟的民夫营。其实阴雨连绵，嬴柱一行三人随带军食已经耗尽，想在这里买一些舂米干肉。指路老人说，
2: 找官没用，只有找水神。前方那院石屋是县令，旁边干栏是水神，看好，别拜错了庙门。
0: 一老人指点，嬴柱来到那间楚人称为干栏的吊脚竹楼前，高声询问，里边空无一人。正在等候之际，大雨滂沱而至，两名卫士将虚弱的嬴柱扶进了干栏避雨，然后守在了干栏下继续等候。滂沱大雨直下了一天一夜，呐喊呼喝声在遍野闪烁的火把中遥遥传来，干栏主人却始终没有回来。第三日雨过天晴，清晨干栏外人声大起，一群泥猴似的民夫惊慌哭喊着，水神升天，小龙归位，涌向干栏而来。嬴柱闻声出来，漫山遍野的泥人哭喊着潮水般围了过来，片刻之间将干栏前一片平地塞得水泄不通，咒骂官府与哭喊水神的叫嚷汹汹动地。嬴柱正在干栏廊下俯瞰人群中间的两具尸体分外清楚，稍一端详，不禁一声高喊，
3: 此人有救，莫要动他，我来。
0: 回身冲进干栏，提着药包跑了下来。嬴柱久病成医，孜孜不倦地寻药问医，几十年下来，对医道比寻常太医还来得精熟。此番南下，非但随身携带救急奇药，沿途所采名贵药食也有些许。此刻一声高喊惊动众人，灰蒙蒙的泥人群中，一个熟悉的老人声音大喊，
2: 天意也，快闪开。
0: 众人闪开一条甬道，嬴柱呼呼大喘着冲了进来，打开药包，先将三根闪亮的银针捻进了长胡须男子的肾腧、大肠腧、膀胱腧三处大穴，接着来看黝黑精瘦的少年，右手四指掐住了少年左手的四缝穴。片刻之间，少年睁开眼睛叫一声，
3: 我父，
0: 猛然翻身坐起。嬴柱连忙摁住道，小哥莫急，老者是脏腑绞痛，稍待片刻便当苏醒。少年瞪着眼睛打量着嬴柱，突然翻身扑地便拜，
3: 先生神医，我父得救，二郎永世感恩也。
0: 遍野泥人立即由近及远，哗啦啦跪倒，一片乱纷纷哭喊，
2: 先生救火水神是洞庭郡恩公。
0: 嬴柱起身向众人一拱，

顾不得多说，便来看那长胡须男子。捻动银针之间，男子已经悠悠醒来，睁开眼睛不胜惊讶。哎，我去见东海龙王，如何回来了？周围灰蒙蒙泥人立即欢呼雀跃起来。水神回来了，水神万岁的呼喊隆隆荡开在大泽高山。迎住见长须男子神秘兮兮的模样，皱着眉头摆摆手道：这位兄台莫得心急，你今年劳累食水太差，肾肠胃皆有痼疾，若不好生调治，只怕撑持不了许久。男子目光一闪，低声道：哎，先生莫得声张，到干栏再说。突然坐起，一挥手，高声大喊：海龙王召我，密授洞庭水道，旬日之间勿进干栏。灰蒙蒙泥人群齐齐地吼了一声：谨遵水神。轰隆隆片刻散去了。进得干栏，迎住告诫男子卧榻禁言，立即开始了制药配药煎药的一番忙碌。三日之间三换药方，男子终于有了起色，少年也变得生龙活虎，里里外外将息起吹，将一干人的衣食弄得分外妥帖。迎住得以分身，又精心配制了一剂补养元神的草药，交给少年煎药服药之法。这少年大有天赋，一说便会，做得即事到家，完全不用迎住插手劳累。到得第九日，长须男子精神大见好转，少年制了一席洞庭桂炖莲藕，又打来六桶楚国兰陵酒，满当当摆满了一张大草席，恭恭敬敬地请迎住三人入席。迎住方得席地落座，沐浴之后的男子已经脱去了一身脏污的短打，身着一领黑色麻布长袍，步履稳健，神色庄重地从内间走了出来，领着少年对着迎住铺地拜倒，连连叩头：恩公再造生身，我父子粉身碎骨，无以回报也。迎住连忙扶住男子道：哎呀，一家救人原是本分，水神言重了。男子起身肃然一躬：在下李冰，水公而已，不敢当恩公如此称呼。迎住见男子气度敦厚，全然没有那日的神秘兮兮，不禁笑了：原是随众人敬仰呼之，必是足下治水若神，何须过谦？哎，先生有所不知也。男子席地而坐，一声感叹：哎，大凡治水皆是犯难复险，多有生死关头，需舍身赴死方可为之。当年大禹治水，多杀方国头领，非大禹好杀戮也，成为立威也。在下庶民水公，无令行禁止之权，若不能使众人设服，水家之学变作永世虚幻了。言犹未尽，又打住不说了。迎住恍然大悟，又惊讶莫名道：啊，呵呵，足下如何庶民之身？这治水大事，官府不管吗？来，男子捧起了大陶碗，恩公举酒，三绝之后细说。好，三碗为限，贺足下康复如初。喝着兰陵酒，叠着洞庭桂，男子断断续续地说起了自己的往事。这李冰祖上原是蜀地之民，因不堪蜀地经年水患，祖父辈打造了十几艘小船，举足300余人顺江东下。

0: 逃奔楚国。不想在船行大江峡谷险滩时，骤遇横贯江面的漩涡激流，十几艘小船全数被卷入江底，举足300余人顷刻沉没。李冰后来才知道，在那次大劫难中，只有一个新婚3个月的少妇神奇地被漩涡击出了水面，飘到了岸边。这个少妇便是李冰的母亲民冠女。出蜀之时，民冠女已经知道自己有了身孕。那次大劫之后，她在江边埋下了一块白色大石，割破手掌，在白石上摁下了一个血手印，做好族人牺牲的印记。少妇民冠女爬上了南岸的高山，千辛万苦地跋涉到了夷陵，在蜀地难民的狩猎村庄住了下来。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儿子，民冠女给儿子取名一个冰字，人间有了李冰。李冰一生下来便跟着立誓不嫁的母亲开始了颠沛流离生活。婚俗极为开化的蜀人猎户们容不下这个莫名其妙的守身少妇，民冠女带着3岁的李冰跋涉到了人烟稀少的沅水谷地，在一个渔民村寨住了下来。母亲为渔民织网洗衣，每日只挣得3尾鱼2碗米，艰难地抚养着举族唯一的根苗。艰难之中，李冰渐渐长大，母子渐渐成了洞庭郡的名人。李冰天赋奇才，水性奇佳，入水摸鱼一个时辰比渔网捕捞半日还多。更有一样，李冰悟性极高，但教一字过目不忘。到8岁时，已经将方圆数十里内识得1/2个字的老人的学问全数吞没，成了识得63个字的布衣小先生。风声渐渐传开，李冰在15岁那年被官府征发去破例做了洞庭郡治水民夫营的报账官仆，以官府仆人之身署理民夫们的炊事账目。按照常例，李冰熬得几年便可入官身做小吏了。然则此时李冰却突然失踪了，一去13年音信皆无。在民冠女奄奄一息的时候，一个黝黑精瘦的后生回到了沅水谷地，寻到了破旧茅屋。茅屋的灯火整整亮了一夜。次日清晨，白发苍苍的民冠女带着满足的笑容永远地去了，安葬了母亲。黝黑精瘦的李冰又匆匆去了。这一年秋天，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从洞庭湖倒扑出来，3乡千里汪洋，6处尽成鱼鳖，1000余名山民皆做了背井离乡的流浪群落。此时，一个布衣世子走进了洞庭郡官府，自请为总水工，要官府征发10万民夫教自己统领，5年之内根治洞庭湖水患。其实，楚国刚刚丢失郢都，北迁寿春。楚怀王得报，勃然大怒，10万精壮民夫5年统领，庶子要反叛了，民乱大于水患，不行。就这样，治水不成，布衣世子反倒被郡守吉煌煌逐出了官府，责令其永不得擅自统领治水。
1: 暮年的秦军虽雄心不减，却因内无良将，错断兵势，而被昔日仇敌赵国2次大败，势力大减，以至于昔日的强秦重新缩回到函谷关内，锐不可挡的大秦从昔日的霸主跌到了低谷。 而正当秦王为淫秽治术不利，而且欲谋害君上而烦心不已之际，一向不被秦王寄予厚望的太子嬴柱为父王献上的治术方略令秦王大为振奋安慰。那么嬴柱对巴蜀要地的治理长策能否康为大用？他所举荐的水神又将为秦王治理巴蜀带来怎样神奇的转机？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出类拔萃。出类拔萃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超出同类之上。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孟子名轲，字子羽，邹国人，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教育家，他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他非常崇拜孔子，在他心目中，孔子是个超人的天才，是个圣人。有一天，孟子的学生公孙丑问孟子：老师，你已经是一位圣人了吗？孟子说：连孔夫子都不敢自称自己是圣人，我又算得了什么呢？公孙丑列举了几个以贤德著称的人问孟子，他们是否和孔子一样？孟子回答：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比得上孔子。公孙丑接着又问：那么他们和孔子有什么不同呢？孟子借用了孔子的学生有若的一句话说：麒麟和走兽，凤凰和飞鸟，泰山和小土堆，河海和小水洼，他们都是同类，但前者又都远远超越了他的同类。圣人和老百姓也是同类，都是人，但圣人是远远的超出那一类的。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比孔子更伟大了。后来人们就把出于其类，拔乎其萃，精简成出类拔萃这则成语，常常用它来形容品质和才能特别优秀的人。

0: 9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 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守卫了，
0: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了，
5: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了，
1: 谢谢了，
5: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6: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科技就是生产力，中药提速显威力，同仁康寿通淤堵，五加融血强身体。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淤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咱们今天讲的通淤补虚养五血疗法呀，就是将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联合服用，把各自的优势呢发挥出来，达到通淤堵、补虚损、活气活血活细胞、净化再生五脏乃至全身血液的新疗法。那么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医丸流传600年啊，它的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它呢由深荣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深荣通淤补虚方。你看自打东汉之后啊，还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众多御医们精雕细琢，加减化材之后，最终呢将18味药材进行升华，可以说呢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药方。哎，为什么说它经典？看一看中药的方剂有哪个同时用到了三种参还有鹿茸，哎，几乎找不着。它里面有三种参，即红参、丹参、玄参。我们现在的制药技术啊又升华了，利用了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这三种参，让这三种参中含有大量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同时呢，又利用了从小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包括鹿茸血，去补血。你这样一来，动植物药材相结合，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好药材又一次的升华，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呢还有人参、鹿茸药方 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他专通啊别人通不了的瘀，他专补呢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身，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又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呢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总共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于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那么10斤药材啊，熬制1碗老药丸，它保留了古法甘净膏大秘丸的工艺。每天呢你早一碗晚一碗，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快治快好，60天让你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你看啊，咱们好多患者打来电话说服用5天破血逐瘀，让我们呢不再受苦遭罪了，服用10天气虚同补，让我们身体身轻如燕，服用15天正常吃喝拉撒啊，睡眠质量提高，浑身舒坦，60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你此时此刻啊，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为了让大家来真情验证疗效，让全国各地呢老慢病的家人体验60天彻底老慢病的新疗法，正在全国开展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的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给了50个名额，这50个名额可以参加包肝药费的活动。说怎么包肝啊？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同仁康寿丸，现在啊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给你包肝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的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你平时的一盒就1000多啊，现在4盒还是这1000多。另外呢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这是双国药啊给你包肝了啊，只花1580，不再多花1块钱，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啊拿出纸和笔，大家记下场外24小时的咨询报名电话，因为活动到尾声了，而且活动只有1档。好多朋友打来电话说，老师我多订几份，对不起，每人只能参加1次活动，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目前呢我们在老慢病治疗方面有这么一个现状，就是不管是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冠心病、糖尿病、脑动脉硬化、老年人记忆力减退的，我们没有做到一个综合的治疗。这就是目前呢很多老人面对啊治疗老慢病的一个误区，一大遗憾。那么我们的现状啊，咱们来分析分析这个现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其实有2大原因。一个是呢身体内有毒素我们是排不出去的，你吃的化学药是药三分毒，只是增加了血液肌肉骨骼沉积的毒素，一点没有打通排毒的通道，也没有能力排出去。第二个，正是因为长期积毒，身体内有虚损，细胞活性不足，缺乏大量元素，还没有补得上。所以说大家发现了吗？老慢病的根源，一个是毒，一个是虚，这个毒 又跟淤堵有关，因为它排不出去啊，所以得通瘀啊。这个虚又跟血液不干净有关，所以它得净血啊，得补充营养啊。哎，这就是呢，我们要通过啊通瘀补虚活细胞的疗法来让我们五脏的功能正常。那么浊气浊水浊污它进到身体里会影响内环境，经脉闭塞了，经络不通了，血脉不调了，

滋生病菌病毒了，让身体运行系统出现障碍了。那还有我们自己产生的内毒啊，你大量吃的化学药，是药三分毒，这些毒又到哪里去了呢？到了你的血液中了，变成血毒，到了你的肝脏中了，变成肝毒，到了你的肾脏中了，变成肾毒，你的肺里有毒叫肺毒，你的肠里有毒叫肠毒啊，这就是内五毒。我们的血中呢，我们血糖高、血脂高、血粘高，这都不是应该有的东西，这都叫毒。糖尿病人会代谢什么呀？酮体乳酸排不出来，代谢废物破坏血管，引起血管硬化，破坏组织，组织缺氧缺血，破坏心脑肝肾皮肤，糖尿病并发症一大堆，导致器官衰竭。怎么能清理这些毒啊？你清理不出去，你老伴病能好吗？另外，你的肝本来是解毒的，但是毒太多了，解不过来了，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肝癌，肝脏受损了啊。还有你的肾，肾也是排毒的，排不过来，老年人憋不住尿，尿频尿急，出门找厕所，尿蛋白腥臭味挺大，肾毒有关。所以说这就是老慢病啊，我们一身的毒素无法排出，你怎么能好病啊？还有呼吸的肺部啊，肺毒使得我们咳咔咳嗽，总是有痰。还有我们的肠道有毒，总是便秘或者五更泻，大便不成形。凡是大便沾马桶的总不成形的，还有黑便的啊，几年之后就小心肠出现啊问题，好多人一查都是肠癌啊。就是因为这些毒素常年累月排不出去，我们的肠上的上皮细胞变质变性了。那我们试想一下，五种毒素多了，最终结果是什么？导致了生命质量改变了。中医讲叫精血亏虚，年老体弱，百病丛生。精血亏虚就和各种毒素有关。那我们今天讲的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的作用是什么呀？啊，它就两点。第一，排出各个地方的浊毒；第二，补充细胞各种虚损，给五脏换血。这就是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所创造的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可以说呢，但凡用上这两个药品的老慢病人群，个个打来电话报喜，手挑大拇指。用大家的话说，真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了，百发百中。哎，说到这儿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位呢，来自河北省平山县李建国李大哥，哎，打来电话了，报喜。今年他是71岁，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打来电话呀，正好我接的，特别高兴。老哥哥说什么呀？说康老师啊，我给你报个喜，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病人，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一个好地方。哎，我这个关节呀、腰椎呀、颈椎呀，包括肩周都错了位了，全身疼痛。五年前第一次得了个腔隙性脑梗，后遗症当时不算重，没在意。两年之后坏了，第二次复发，夸他人就躺那儿了。幸亏邻居啊跟他在一块儿，打了120，到了医院抢救，住了呢大概有不到一个月的院。哎，因为那费用太高，出院吧。亲戚朋友把他呢抬出来了，左半个身子呢没有知觉了，还有耳鸣的问题，在医院花了好几万也没治好。回到家呢，他是一个人生活，
哎，出院之后啊，半身呢不太利索，啊，手也不太利索，脚也不太利索，勉强着维持生活。你不能老靠亲戚接济啊。而且老哥哥说，我这血压高，高到220，高压220，低压115，靠降压药维持降不了多少，只能降一点点。说我吃着两种降压药，高压在190，低压在100，头晕的不行。平时呢，也不愿意出门，顶多在自家院子里走一走。农村嘛，有个大院子，行动不太方便，又怕出门被人笑话，索性后来啊，基本不出家门。因为独自生活呀，所以这个疾病呢，折磨老哥哥真的是啊，非常痛苦，非常非常可怕。老哥哥回想起过去的日子呀，直抹眼泪。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一个人难呀，吃口热乎饭都难。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好起来，因为只能是一个人忍受。正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我记得当时老哥哥一边抹泪一边说，说我一个人呢，要是再来次脑梗，我躺在院子里肯定死了。所以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必须好。人家就抱着这个信念来的。当他听到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能治他这个病，毫不犹豫啊。你要是跟别人比，有的朋友还犹豫呢。哎，但是你看人家毫不犹豫，这就是什么呀，让我们想起来小学课本，蜀之笔有二僧，欲往南海前行，穷的去了，富的没去。为啥呀？富的犹豫，穷的反而去了。为啥呀？他不犹豫。哎，当时老哥哥毫不犹豫，一心就想治病，一下子就定了60天药量，还是没有活动啊。人家也不管多少钱了，说我得赶紧用药，我也不等活动了。这不，自打把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用上了，身体大有好转。他就说啊，说我刚用3天的时候啊，全身感觉热热乎乎的，发热了，关节凉的地方不那么凉了。说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我哪儿哪儿都觉得舒服了，血压下来了。当我用到1个月的时候啊，我脑袋不晕了，我眼睛也好了，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转，做家务没问题了，说比以前可好太多了。说我这血压呢，自打吃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原来高压200，低压115，现在高压130，低压85左右，哎呀，全身舒服，说我这心情别提多好了，我降压西药也不吃了，说我太感谢你们这2个国药准则好的药了，我跟着你啊，康健老师，我一定走下去，你们这次活动我还要参加，您不是说了吗，长期用能益寿延年。哎，老哥哥就相信我讲的一句话啊，他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康老师您说过，跟着您走不活99谁都不能走，我现在越活越年轻了。你看看啊，大家看一看，咱们这位老用户，这位河北平山的李建国老哥哥，他的生活上完全呢能自理了，把自己给人家照顾得可好了，所以我们呢全体工作人员都为他高兴。其实面对这样的孤寡老人呢，那真的是需要赶紧用药。面对这样的孤寡老人，我们要帮助大家很多。把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定期要为这些家人回访做健康指导。有人管理着你啊，他就跟你自己单打独斗不一样。你的病有一个团队在帮你服务，他就不是单打独斗。我们有一个健康指导的小团队，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你，引领着你，一步步让你迈向健康的彼岸。

0: 健康如意，晚年幸福。好了啊，这个康复的例子呀太多太多了，我不可能一天时间把那么多例子都讲一遍，对不对呀？咱先说到这儿。同仁康寿丸它源自宫廷老药丸，它里面含有以地龙土种植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又配伍玉竹、白子儿、山药、芡实、肉苁蓉、石菖蒲、地黄、琥珀18味药材，打通血管淤堵，畅通经络脏腑，为全身细胞排浊毒补能量，含有慈五加和鹿茸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能够温补肾阳，强壮筋骨，暖胃健脾，激活造血，它能养足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这两个药啊互为药引子，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同仁康寿丸配合五加溶血方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含有双溶双血的五加溶血方配合同仁康寿丸，通于补虚养污血，如虎添翼，效果翻倍，它就大大缩短了治病周期。以前呢单用一个药120天为完整之期，现在俩药合用60天，告别老慢病啊，让大家花钱少，治病快，实现无病一身轻，圆百岁健康之梦。那么急需来用上这两个药品的家人有哪些？10大类人群对号入座了啊，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这是一大类，各种心脑血管的问题，像各类眼病的疾病人群啊，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像肝胆胃肠疾病人群啊，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等等吧，失眠盗汗、神经衰弱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像女性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综合征、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尿蛋白浮肿啊，还有呢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疑难杂症、罕见病。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全国开展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推广活动已经到了尾声了。这活动期间呢，平时一个疗程售价1580元，同仁康寿丸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包干药费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呢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啊大家拿出纸和笔，赶忙记录热线，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

0: 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康老师吗？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康老师，你可接通我电话了，都把我着急死了。
2: 别急，别急，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
1: 啊，我这两天上姑娘家去了，哎呀，我就有事就耽误了，回来晚了。你说这刚一回来吧，我就听说这个活动啊接近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哎呀，我就着急，我想参加，我还说就每天50个名额。哎，这正好我就想给你打电话，这打进来了，我先问问你呀，这活动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
2: 别着急啊，老姐姐，咱们呢每天每个地区有50个名额，咱们要打场外电话，按照先后顺序报名。一会儿呢，咱们要打一下场外电话，只要是有名额，就让大家参加。您这么着急啊？您用过咱们同仁康寿丸吗？
1: 哎呀，我现在正用着呢，我现在就已经用上40天了。
2: 你当时买是原价买的吧？
1: 哎呀，嘿，可就是呢，原价买的。
2: 咱们平时没有活动，那五加融血口服液你用着了吗？
1: 我没用呢，我惯用的是同仁康寿丸啊。我今这
2: 咱们单用了一个药，那个五加融血口服液平时也不送，要是用也得单买，也不便宜。单用这一个药，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哎呀，我感觉效果挺好。哎，要是这要是没有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也不能说打电话给你打电话还接着再买呢。
2: 就感觉到效果好，想继续参加活动是吧？
1: 哎，对，完再说还有给那正品呢，五加融血那口服液，这一搭配上这两样一起，你说那效果该多好啊，更好上加好了。
2: 对，而且参加活动呢，这俩药一块儿给大家，比你过去呢花钱还少啊，还有大型的补贴的福利。这样吧，你先说说你的情况行吗？
1: 哎呀，太行了，康老师啊，你说我今年65了，我是咋的呀？心脏病，心脏不好，还得过心梗，做过支架呢。
2: 哦，得过心梗，还做过支架。
1: 哎呀，原来那时候吧，就是胸闷呐，上不来气儿啊，憋得很啊。完了，浑身还没劲儿，一整吧就冒汗呐。我就总觉得闷得很，就总觉屋里热。大冬天我都得开窗户放放，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2: 这就是缺血缺氧。啊，这个心脏里这个血液呀、都粘稠，它流动的速度慢了，而且呢不能把氧气带得很足，我们就感觉到憋闷呢。你看咱们有的心脏病、好多人吃什么呀？丹参滴丸活活血啊，丹参滴丸，丹参就是活血的呀，对吧？那么咱们的同仁康寿丸里它也有丹参，但是它不是普通丹参啊，它是用地龙土种植的，就增加了地龙素。地龙素是从根本上要解决什么呀？要解决瘀的问题。其实心脏病就像你这个问题，它就是个血管瘀。还有什么症状啊？
1: 你说就是浑身没劲儿，也蹲子呀，尤其是心难受那阵儿一上来，我就得就躺着，就躺那块了，不能动弹了。
2: 对，
1: 哎呀，
2: 心绞痛。
1: 得要个。就我老伴儿跟前，要是问我这事儿，问我哪难受难受，我听着都心烦呐。
2: 那我问问你啊，就是做完支架之后这种情况还出现过吗？
1: 做完支架那一段时间还行，还觉得吧照以前是强多了。慢慢的吧，也不知道是我是各方面没注意呀、还是我是累着了，还是有时候吧老伴喝点酒我瞅不惯好生气呀，是怎么的又犯病了还是犯病
2: 很正常啊，老姐姐，因为咱们年龄增加呀，这个瘀和堵它又开始堵其他地方了。你撑起来的那个地方呢它可能没事儿，但是我们心脏里的血管很多呀，还有其他地方呢，比如说过去呢没有达到75%堵塞，只有56%似的，没有放支架的地方它有淤积一定的程度，又达75%了。这个时候啊它就又需要做支架了，但是这种支架手术啊它不治本，你坐起来没头，平均下来 一个人能做7到8个支架呢，明白了吧？
1: 哎呦，可别去，我说的都我可不想那样。就我做那检查的时候，大夫也说我血脂也粘，说血流动的慢，说就现在血管里像蚯蚓似的，搁那咕涌的，就是哎呀，就是心脏这毛病太厉害了。
2: 对，
1: 所以
2: 你要是想解决根本问题啊，我们得用呢通瘀补虚的方法药物去溶解这些斑块，不是一味的只靠支架啊。
1: 对呀，就是我这用这同仁康寿丸，我就觉得效果挺好，挺对症啊。
2: 嗯，
1: 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吧，我就觉得有底气
2: 哦，
1: 还有劲儿啊。
2: 过去说话说不到今天这样，是吧？
1: 哎，对，原来吧嘛，像小猫似的，不敢这么大声说话，有点动静也不心烦了。
2: 哦，不心烦了。
1: 哎，还不主要不冒汗了，完腿脚还轻快了，愿意出去溜达溜达了。原来吧，怕犯病，哎，怕犯心梗，做个乌糗嘛的，越糗嘛的心越难受，越睡不好觉心越难受，还心烦。
2: 嗯、
1: 哎，现在哎，睡觉的好，觉睡好了，心就得劲儿啊，舒服、
2: 嗯、
1: 啊。
2: 好。
1: 完了心脏吧，这个现在你说跳的一下是一下的，早间又慌啊，又憋闷呐、啊，你真的睡觉还得垫枕头，现在这枕头我都不垫了，撤下去了，都不搁这了、
2: 嗯。挺好的啊，挺好。
1: 哎，原来解肠还不行呢，哎呀，不是那干燥就是拉稀呀、啊，那总是一天得好几遍厕所，现在可规律了，便的都是那香蕉便，软的乎的、
2: 嗯、
1: 啊。原来骨质增生啊，腿关节也疼，走道腿酸软没力气，但是现在脚子来劲了，有这腿走道啥的就好像抻开筋了似的，这感觉似的啊。
2: 嗯，挺好的。
1: 你说吧、
2: 嗯、
1: 我一看用的这么好，我寻这个活动我可不能错过呀，尤其还挣这个五加溶血的口服液，配合他一和配合这康寿丸，他俩活血就都通瘀。养五血补气虚啥的不全面嘛，所以我现在要是有这机会我参加上，那是真的既省钱了，还治了我病了。
2: 好好好，老姐姐你用的它呀感觉不错、
1: 嗯、
2: 啊，它呢有大量地龙土种植的3种参，这3种参呢、
1: 嗯、
2: 红参、丹参、玄参，红参呢是补气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络的、
1: 嗯、
2: 那玄参呢是杀菌消炎抗病毒的、
1: 嗯、
2: 还有其他的18味药材啊，给你通了瘀补了虚，别着急啊、
1: 嗯、
2: 你还没用五加溶血口服液呢，要把鹿茸血还有大量鹿茸血肽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我们的血液干净了，我们的心脏呢有血可用了，我们心脑血管啊治疗的还会加快，我就不多讲了，你就打场外电话、
1: 哎、
2: 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好吧，
1: 好好好好，哎，只要有名额，我比啥都强啊！就多花点钱，只要治好我病，就是我的心愿。
2: 好好好，
1: 好，
2: 那我不多讲了，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哎，再见，康老师，再见。
0: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包肝治疗，即只需包肝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0: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康老师，这电话还好不容易才打进来。康老师，这活动说是是不是快结束了？我要是再订两份，你说这还来得及吗？来得及，给我订上两份。
2: 订两份，我们这个活动呢，现在到尾声，每天每个地区是限50个名额，而且每人只能订一份药，不让一个人订两份啊。
4: 我是我自己订一份，我是要给我妹妹订一份，这么着一个人一份。
2: 哦，两个人是吧？
4: 哎，两个人，两个人
2: 啊，两个人可以订两份，是什么情况呀？
4: 哎，这个康老师啊，你看我这现在呀，这不是用了这是快2个月了。
2: 嗯，
4: 哎呀，我就感觉非常好，我这病啊，我感觉就好了80%多了。那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啊，这个双果药啊，一次性才1580就能康复老慢病，
2: 嗯，
4: 这么好的机会，一定得抓住了。原来我妹妹这不是她也不信呢，这不是我通过我给了她，这不是有11天的药吧？她听了之后也非常好，这不也着急了，就想也趁着机会也订上。
2: 哦，两个人都在用着咱们这双果药。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你是一块用的是吗？
4: 哎，对对对，
2: 一块用的，怎么样啊？你给我说说详细的情况吧。
4: 哎呀，非常好，这次真是找对药了。
2: 嗯，
4: 你看我这身上这毛病挺多的，有这个老风湿、老寒腿。
2: 嗯，
4: 以前啊都是因为开车的时候不注意啊，这不长年累月的这个风里来雨里去的，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哎，腰也疼，腿也疼，浑身疼。后来连开车都不能开了。
2: 哦，
4: 再有呢，有这个下肢腿肚子有这静脉曲张。
2: 哦，您是开这个大货车吗？
4: 对，大货车。
2: 啊，又冷，而且这个坐在驾驶室里不动啊，大冬天也得开，风也大啊，这个关节有关节炎，还有这个静脉曲张是吧？
4: 哎，对。
2: 哦，
4: 静脉曲张后来啊也是越来越严重，这腿肚子那青筋呐，哎呀，都有点都是骨老高，有的话就稍微有点还都有点颜色都有点黑了。
2: 嗯，
4: 哎呀，我就特别担心啊，有的
2: 对一破损呢，那就叫静脉炎，还能导致脉管炎，这都不好治啊。那一旦呢产生大量的血栓，还能导致呢肺栓塞死亡啊。
4: 哎呀，是呢，去医院检查看的时候也这么说，有的也没什么好办法，有的就让我手术。哎呀，我也挺害怕的，一直犹豫，这次好了，不犹豫了，用不上手术了。因为这不是我马上这用了这是快2个月了，这腿肚子这青筋呢平了很多。
2: 嗯，
4: 下去了。
2: 嗯，
4: 另外也不感觉憋胀了，另外这原来有点黑黑的地方啊，现在呀颜色也快跟正常皮肤接近了。
2: 嗯，
4: 哎呀，我就感觉肯定是一天比一天见好了，啊，再有呢，原来啊我也睡不好觉，现在能行，有时候一觉睡到大天亮，有时候中天啊就说起一次特起一次夜吧，回来之后啊还能睡着，原来不行，原来你要起来之后啊，就说啊甭管3点4点到天亮一直就睡不着了，现在没事儿，回来之后还能继续睡。
2: 嗯，
4: 主要是啊，你看我这身上啊不吃也不疼了，那也就说这感觉不酸不胀了。
2: 嗯，
4: 再有呢就说啊。如果今天下雨的，原来不行，比天气预报还灵着啊，早早的就疼的不行，吃止痛片盯着。现在对我感觉没什么，天气再变化，对我没什么感觉了，没什么影响了，
2: 多好啊！
4: 啊，
2: 这个同仁康寿丸呢，它里面大量的地龙土种植的3种参，在这个补气血的时候啊，它有通瘀化栓作用啊，所以咱们呢，让这个气血呢在全身运行，这个静脉曲张。咱们这个静脉里面呢，静脉窦啊，它有一些斑块，它就变得很膨大了。一旦把这个斑块开始溶，啊，血液呢也干净了，流速也正常了，那么呢，下肢通畅了，咱们第一个呢，静脉曲张就变小了。另外呢，你这个关节炎呢，它也跟下肢呢这个血脉流通不足有关，啊，尤其呢，咱们的下肢老寒腿呀，啊，动脉硬化呀，都能导致什么呀？下肢动脉壁塞症，也就老寒腿，这都是呢风湿骨病的范畴。哎，现在呢血脉一通，血液净化了，尤其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有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呀，净化血液，血液干净了，那关节呢，它就有 很多的营养啊，乳养。

0: 咱们的骨头关节，这样一来呢，韧带肌腱、骨骼内部、新陈代谢、风湿骨病也就好多了。所以你选对药了，这两个月他就哎，这两个药他就治你这个病，明白了吧？
1: 还真是啊，这双果药啊，还真是不一般，不服不行。我、
0: 嗯、
1: 正像您说的，我感觉啊，身体啊也是说血液流通了。
0: 嗯、
1: 原来你我怎么这么说呢？原来啊身上冰凉，你都是就是夏天的感觉，都手脚都是凉的。
0: 嗯，
1: 哎呀，因为现在手脚热乎了啊，脸色也好了。
0: 嗯，
1: 原来只不过我媳妇说啊，你说我这脸就蜡黄啊、
0: 嗯，
1: 没血色儿。
0: 嗯，
1: 现在因为我自己照镜子，哎，感觉比以前啊这脸色好多了。
0: 嗯。这个鹿茸血呢净化了血液，让咱们五脏之血新生了，所以咱们叫通于补虚养无血嘛，心血、肝血、脾血、肾血、胃血全部健康了，那当然脸色就好看了啊。
1: 哎呀，是呢，这不是我用着好，这不是我妹妹这来的时候我说你先试试，你别不信，这不是他从我拿了点现在用了12天了。
0: 嗯，
1: 哎呀，这不他跟我说呀也真是特别好，现在呀浑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原来他是糖尿病啊，他是有这个并发症了啊，瘙痒，这不是吃的也尿的也多，吃的也多，就通过这12天吧、
0: 嗯、
1: 他说现在啊血糖比原来也稳定点儿，另外啊现在身上瘙痒的这情况感觉哎没以前严重了。
0: 嗯
1: 啊
0: 挺好。
1: 是呢，原来嘛他还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眼睛看东西啊有点模糊。反正这方面他说慢点吧，反正这一两天吧，哎，感觉眼前明亮了。我说这肯定就是好事儿、
0: 嗯、对，
1: 是不是
0: 咱们继续用吧，因为咱们这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方法对抗呢咱们众多老慢病，各种眼病啊，各种糖尿病并发症啊等等嘛，都是很好的疗效。不建议大家呢说买的一份药互相借互相用，因为什么呀，你中间呢一旦断药了，哎，这个对影响疗效。
1: 哎，
0: 一人买一份，自己吃自己的，手里有药治病不慌，对吧？
1: 对对对，
0: 你不能说呢我就两盒药吃完了供不上了，那心里发慌了，那还不如一人参加一次活动，这次活动也没多少钱，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把这完整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全拿走，还要赠送啊，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果药包肝治疗，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这个力度非常大。哎，一人参加一个活动是最合适的啊。
1: 哎呀，要不说呢我着急呢，听说啊马上就结束了，我赶紧给他打电话，这康老师你给我订上两份。
0: 您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毕竟有名额限制、
1: 哎、
0: 我就不多说了啊，实名报名吧，好吧。
1: 那行行行，谢谢您，我打场外电话。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康老师，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加正那个。五价溶血口服液的活动是不是就要结束了？
0: 快结束了，您是什么情况呀？
3: 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新患者能不能参加这活动啊？
0: 可以的，新朋友、老朋友都是一视同仁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61岁。
0: 您是属龙的吗？
3: 对对。
0: 64年出生是吧？
3: 对对。
0: 啊，什么情况呀？
3: 我先说我自己吧，哈。我就是吧哈，颈椎增生，哎呀、
0: 嗯、
3: 身体素质特别差呀，
0: 嗯，
3: 哎呀免疫力特别低，我就是一着急，我就是一咳嗽就尿裤子，
0: 嗯，
3: 我还想跟我老伴儿咨询一下。
0: 嗯，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呀？
3: 我老伴儿吧病挺多的，他有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
0: 嗯。
3: 每年都咳嗽的，冬天开春啊都咳嗽的非常厉害。
0: 嗯，
3: 我就想咨询一下子，我俩都想用这个药，用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嗯，
3: 不还加正那个五价溶血口服液呢吗？现在
0: 嗯，可以的。因为只要咱们呢符合治疗范围的老慢病都能用啊。我也讲过10大类老慢病都可以来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像 咳咳咳嗽啊。

0: 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眼病、肝胆胃肠道疾病、失眠多梦啊、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啊、泌尿系统啊，包括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女性的妇科炎症问题，还有一些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比如说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啊，结节增生、斑块息肉等等，这些都能来用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1: 我主要休息也不好，睡觉也不好，
0: 失眠吗？
1: 免疫力低下。
0: 嗯，这个晚上睡觉睡不踏实是吧？
1: 对对对，总醒。
0: 嗯，这个一个是呢，咱们说失眠这个问题呢是气血不足。你看咱们的同仁康寿丸，为了补气血，他一个药就用了三种参。啊，人参把它蒸完之后变成红参，这个比人参要珍贵，温补气血。丹参活血通络，玄参杀菌消炎，还有鹿茸鹿茸血给咱们呢补血净化血液。所以气血足百病除，大脑中有血可用，晚上才能安眠入睡。另外呢，失眠的原因呢一共就三种，一个是气血不足，一个是心肾不交啊，还有一个是脾胃不和。你再看这十八味药材啊，有好多强心肾的啊。刚才说了这三种参啊，给咱们的心脏呢补血，而且呢还有什么呀，鹿茸也能补血，还有地黄啊、玉竹、芡实、从容啊、五味子给咱们补肾，还有呢这些气血和肝肺脾肾同调的一些药材，总共是十八味啊。你的脾胃也能调，你的心肾也能调，你的气血能调，所以它就一下子解决了我们所有失眠的原因。那不论哪种原因导致了失眠，你用上它一周之内让你睡眠特别好啊。
1: 那太好了。
0: 嗯，
1: 太好了。
0: 行吧，我也不多讲了，你就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好吧。
1: 好好好，我和我老伴儿俩赶快定啊。
0: 每天每个地区是给50个名额啊，希望你们在这50个名额之内，一定要早点打电话好吧。
1: 哎，好好，谢谢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康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啊，这同仁康寿丸这些活动我还能参加上吗？
0: 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都能参加啊，一旦把这个药都送完了，肯定就要结束活动了，现在已经到尾声了。
3: 哎呀，我听说这个力度很大，我说是才花1580块钱，说是包干治疗的。哎呀，我一下着急了，把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
0: 确实力度大，你搁到平时呢，咱们的同仁康寿丸这是源自宫廷老药丸，平时呢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是包干了，只花一个疗程，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还要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家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这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那只花了一个疗程的钱啊，就把所有的药都拿走了。你看这个力度大不大，对吧？
3: 对对对，所以我着了急了，我这个把电话赶紧打到你。
0: 你是什么情况呀？
3: 哎呀，我有这个高血压都10来年了，还有这个脑血栓、
0: 还有脑血栓呀。
3: 这个前列腺增生啊，
0: 前列腺增生，
3: 脂肪肝这些毛病，
0: 还有脂肪肝，
3: 我用了1个多月了，用了一个来月了，
0: 用了一个多月了，
3: 感觉效果挺好的，所以我赶紧这个活动啊，我不能错过，我就赶紧把电话打上你这
0: 儿。我也知道你为什么着急了，当时买都是原价吧？
3: 对，都是原价。
0: 这两个药都一块用上了吗？
3: 用上了，一块用上的啊。
0: 这个脑血栓过去是什么后遗症啊？
3: 哎呀，这个脑血栓啊，以前吧，这个后遗症啊挺严重的。你反正是走路啊，这个走路走不到一条线上了，这个两腿呢，有一条腿呢不挺使唤，走路往前撩嘞，都

0: 你反正是现在我用了一个来月了嘛啊，我现在我感觉这个腿了有了劲儿了。
1: 哦，
0: 这个走路呢啊，能走到一条直线上，
1: 能走到直线了。嗯，
0: 哦，还不是那么太得劲吧，反正就是比以前强多了。
1: 嗯，一般这种情况呀，就是咱们的脑桥出的问题啊，拴住脑桥了，所以它叫共济失调啊，就是说不平衡了，这种平衡力不行了。现在你看血栓，肯定脑桥这个血栓已经通了，所以你能走一个直线了啊。
0: 对对对，还有这个高血压啊，我现在我昨天量了啊，现在都到了高压，以前吧是170，
1: 嗯
0: 啊，我昨天量的高压到了150了，
1: 嗯，
0: 下来了啊，这个低压原来是90多了，现在到了90了，90原来要是97-98，
1: 血压也下来了，血管那就证明有弹性了，
0: 啊、
1: 挺好的
0: 啊。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
1: 嗯，
0: 我以前哦就是急的这到不了厕所，急的就不行，
1: 嗯，
0: 急的跑到厕所了以后哦，哎呀，你说是解下裤子了啊，你说还得等半天，
1: 嗯，
0: 等半天呢，你说我感觉尿完了，可是还不行，装这把裤子提上了，哎呀，滴滴答答又往裤子里又滴答，
1: 嗯，
0: 弄得人挺味儿大。
1: 现在呢？
0: 现在好了，现在你感觉啊，尿完以后不往裤子里头滴答了。
1: 嗯，就是前列腺增生那些地方呢，腺管也通了。
0: 啊、
1: 这个跟咱们这个药里呢，啊、它有地黄，地黄是补肾虚的，有石菖蒲，有从容都有关。关键还有什么呀？还有地龙土种植的三种肾，啊，地龙素啊，它是通化淤堵的。比如说腺管堵了，前列腺增生了，肥大了。他把这个腺管给它疏通了，那自然呢，这个排尿它就不挤压了，不挤压的话，那排的就利索了，啊，明白吧？
0: 对对对，这晚上我这晚上起来的次数也少了，
1: 嗯，
0: 原来3-4次了，现在我见这一段时间啊，顶多2次，
1: 嗯，
0: 晚上起，啊，
1: 挺好的，嗯
0: 嗯。主要是这个活动我能参加上吗？
1: 你赶紧打电话吧，就说你怎么也想报名了，咱们再耽误时间恐怕报不上了，每天每个地区呢就50个名额啊，你就赶紧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啊。
0: 哦，行，那我赶紧就打场外电话。
1: 好，那祝愿您早日康复。
0: 啊，
1: 嗯
0: 啊，行，谢谢康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
2: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3: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4: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这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5: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6: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5: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6: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5: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6: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5: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6: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5: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6: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5: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6: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5: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6: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5: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6: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5: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秘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4: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3: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3: 了，
4: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
5: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2: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0: 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穴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科技就是生产力，中药提速显威力，同仁康寿通淤堵，五加融血强身体。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淤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咱们今天讲的通瘀补虚养五血疗法呀，就是将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联合服用，把各自的优势呢发挥出来，达到通瘀堵、补虚损、活气活血活细胞、净化再生五脏乃至全身血液的新疗法。那么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医丸流传600年啊，它的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它呢由参茸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参茸通瘀补虚方。你看自打东汉之后啊，还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众多御医们精雕细琢，加减化裁之后，最终呢将18味药材进行升华，可以说呢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药方。哎，为什么说它经典？看一看中药的方剂有哪个同时用到了三种参还有鹿茸，哎，几乎找不着。它里面有三种参，即红参、丹参、玄参。我们现在的制药技术啊又升华了，利用了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这三种参，让这三种参中含有大量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同时呢又利用了从小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包括鹿茸血去补血。你这样一来，动植物药材相结合，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好药材又一次的升华，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呢还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他专通啊别人通不了的瘀，他专补呢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又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呢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总共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那么十斤药材啊熬制一丸老药丸，它保留了古法甘净膏大蜜丸的工艺，每天呢你早一碗晚一碗，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快治快好，60天让你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 你看啊，咱们好多患者打来电话说，服用五天破血逐瘀，让我们呢不再受苦遭罪了；服用十天气虚同补，让我们身体身轻如燕；服用十五天正常吃喝拉撒，啊，睡眠质量提高，浑身舒坦；六十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你此时此刻啊，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为了让大家来真情验证疗效，让全国各地呢老慢病的家人体验60天彻底老慢病的新疗法，正在全国开展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的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给了50个名额，这50个名额可以参加包肝药费的活动。说怎么包肝啊？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同仁康寿丸，现在啊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给你包肝了。也就说呢，我们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的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你平时的一盒就1000多啊，现在四盒还是这1000多。另外呢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这是双国药啊给你包肝了啊，只花1580，不再多花1块钱，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啊拿出纸和笔，大家记下场外24小时的咨询报名电话，因为活动到尾声了，而且活动只有一档。好多朋友打来电话说，老师我多订几份，对不起，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目前呢我们在老慢病治疗方面有这么一个现状，就是不管是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冠心病、糖尿病、脑动脉硬化、老年人记忆力减退的，我们没有做到一个综合的治疗。这就是目前呢很多老人面对啊治疗老慢病的一个误区，一大遗憾。那么我们的现状啊，咱们来分析分析这个现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其实有两大原因。一个是呢身体内有毒素我们是排不出去的，你吃的化学药是药三分毒，只是增加了血液肌肉骨骼沉积的毒素，一点没有打通排毒的通道，也没有能力排出去。第二个，正是因为长期积毒，身体内有虚损，细胞活性不足，缺乏大量元素，还没有补得上。所以说大家发现了吗？老慢病的根源一个是毒，一个是虚，这个毒又跟淤毒有关，因为它排不出去啊，所以得通淤啊。这个虚又跟血液不干净有关，所以它的净血啊得补充营养啊。哎，这就是呢我们要通过啊通淤补虚活细胞的疗法来让我们五脏的功能正常。那么浊气浊水浊污它进到身体里会影响内环境，经脉闭塞了，经络不通了，血脉不调了，滋生病菌病毒了，让身体运行系统出现障碍了。那还有我们自己产生的内毒啊，你大量吃的化学药是药三分毒，这些毒又到哪里去了呢？到了你的血液中了，变成血毒，到了你的肝脏中了变成肝毒，到了你的肾脏中了变成肾毒，你的肺里有毒叫肺毒，你的肠里有毒叫肠毒啊，这就是内五毒。我们的血中呢 我们血糖高、血脂高、血粘高，这都不是应该有的东西，这都叫毒。糖尿病人会代谢什么呀？酮体乳酸，排不出来，代谢废物破坏血管，引起血管硬化，破坏组织，组织缺氧缺血，破坏心、脑、肝、肾、皮肤，糖尿病并发症一大堆，导致器官衰竭。怎么能清理这些毒啊？你清理不出去，你老伴病能好吗？另外，你的肝本来是解毒的，但是毒太多了，解不过来了，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肝癌、肝脏受损了啊。还有你的肾，肾也是排毒的，排不过来，老年人憋不住尿，尿频尿急，出门找厕所，尿蛋白腥臭味挺大，肾毒有关。所以说这就是老慢病啊，我们一身的毒素无法排出，你怎么能好病啊？还有呼吸的肺部啊，肺毒使得我们咳咔咳嗽，总是有痰，还有我们的肠道有毒，总是便秘或者五更泻，大便不成形，凡是大便沾马桶的总不成形的，还有黑便的啊，几年之后就小心肠出现啊问题，好多人一查都是肠癌啊，就是因为这些毒素常年累月排不出去，我们的肠上的上皮细胞变质变性了。那我们试想一下，五种毒素多了，最终结果是什么？导致了生命质量改变了。中医讲叫精血亏虚，年老体弱，百病丛生。精血亏虚就和各种毒素有关。那我们今天讲的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的作用是什么呀？啊，它就两点。第一，排出各个地方的浊毒；第二，补充细胞各种虚损，给五脏换血。这就是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所创造的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可以说呢，但凡用上这两个药品的老慢病人群，个个打来电话报喜，手挑大拇指。用大家的话说，真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了，百发百中。哎，说到这儿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位呢，来自河北省平山县李建国李大哥，哎，打来电话了，报喜。今年他是71岁，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打来电话呀，正好我接的，特别高兴。老哥哥说什么呀？说康老师啊，我给你报个喜，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病人，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一个好地方。哎，我这个关节呀、腰椎呀、颈椎呀，包括肩周都错了位了，全身疼痛。5年前第一次得了个腔隙性脑梗，后遗症当时不算重，没在意。2年之后坏了，第二次复发，夸他人就躺那儿了。幸亏邻居啊跟他在一块儿，打了120，到了医院抢救，住了呢大概有不到一个月的院。哎，因为那费用太高，出院吧。亲戚朋友把他呢抬出来了，左半个身子呢没有知觉了，还有耳鸣的问题，在医院花了好几万也没治好。回到家呢，他是一个人生活。哎，出院之后啊，半身呢不太利索啊，手也不太利索，脚也不太利索，勉强着维持生活。你不能老靠亲戚接济啊。而且老哥哥说，我这血压高，高到220，高压220，低压115，靠降压药维持降不了多少，只能降一点点。说我吃着两种降压药，高压在190，低压在100，头晕的不行。平时呢也不愿意出门， 顶多在自家院子里走一走，农村嘛，有个大院子，行动不太方便，又怕出门被人笑话，索性后来啊，基本不出家门。因为独自生活呀，所以这个疾病呢，折磨老哥哥真的是啊，非常痛苦，非常非常可怕。老哥哥回想起过去的日子呀，直抹眼泪，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一个人难呀，吃口热乎饭都难。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好起来，因为只能是一个人忍受。正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我记得当时老哥哥一边抹泪一边说我一个人呢，要是再来次脑梗，我躺在院子里肯定死了，所以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必须好。人家就抱着这个信念来的。当他听到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能治他这个病，毫不犹豫啊，有的朋友还犹豫呢，哎，但是你看人家毫不犹豫，这就是什么呀，让我们想起来小学课本，蜀之笔有二僧，欲往南海前行，穷的去了，富的没去，为啥呀，富的犹豫，穷的反而去了，为啥呀，他不犹豫。哎，当时老哥哥毫不犹豫，一心就想治病，一下子就定了60天药量，还是没有活动啊。人家也不管多少钱了，说我得赶紧用药，我也不等活动了。这不，自打把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用上了，身体大有好转。他就说啊，说我刚用3天的时候啊，全身感觉热热乎乎的，发热了，关节凉的地方不那么凉了。说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我哪儿哪儿都觉得舒服了，血压下来了。当我用到1个月的时候啊，我脑袋不晕了，我眼睛也好了，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转，做家务没问题了，说比以前可好太多了。说我这血压呢，自打吃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原来高压200，低压115，现在高压130，低压85左右。哎呀，全身舒服，说我这心情别提多好了，我降压西药也不吃了，说我太感谢你们这2个国药准则好的药了，我跟着你啊，康健老师，我一定走下去。你们这次活动我还要参加，您不是说了吗，长期用能益寿延年。哎，老哥哥就相信我讲的一句话啊，他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康老师您说过，跟着您走不活99谁都不能走，我现在越活越年轻了。你看看啊，大家看一看咱们这位老用户，这位河北平山的李建国老哥哥，他的生活上完全呢能自理了，把自己给人家照顾的可好了，所以我们呢全体工作人员都为他高兴。其实面对这样的孤寡老人呢，那真的是需要赶紧用药。面对这样的孤寡老人，我们要帮助大家很多，把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定期要为这些家人回访做健康指导。有人管理着你啊，他就跟你自己单打独斗不一样，你的病有一个团队在帮你服务，他就不是单打独斗。我们有一个健康指导的小团队，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你，引领着你，一步步让你迈向健康的彼岸。同时在这儿啊，康老师，我也希望啊，咱们全天下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重获健康，都能过上什么呀，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我也祝愿呢，咱们这位李建国李大哥，祝愿他呢身体越来越好，正如我们的康寿丸，不但健康，再用就是长寿了，希望他长寿。也祝愿咱们呢收听节目的家人们赶快治好病。

0: 量，含有雌五加和鹿茸血的五加茸血口服液，能够温补肾阳，强壮筋骨，暖胃健脾，激活造血，它能养足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这两个药啊，互为药引子，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同仁康寿丸配合五加荣血方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含有双荣双血的五加荣血方配合同仁康寿丸，通于补虚养污血，如虎添翼，效果翻倍，它就大大缩短了治病周期。以前呢，单用一个药120天为完整之期，现在俩药合用60天，告别老慢病啊，让大家花钱少，治病快，实现无病一身轻，圆百岁健康之梦。那么急需来用上这两个药品的家人有哪些？十大类人群对号入座了啊，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这是一大类，各种心脑血管的问题，像各类眼病的疾病人群啊，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像肝胆胃肠疾病人群啊，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等等吧，失眠盗汗、神经衰弱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像女性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综合征、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尿蛋白浮肿啊，还有呢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疑难杂症、罕见病。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全国开展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推广活动已经到了尾声了。这活动期间呢，平时一个疗程售价1580元，同仁康寿丸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的是包肝治疗，只需包肝药费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呢，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啊，大家拿出纸和笔，赶忙记录热线，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吗？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康老师，你可接通我电话了，都把我着急死了。
0: 别急别急。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
1: 啊，我这两天上姑娘家去了，哎呀，我这有事就耽误了，回来晚了。你说这刚一回来吧，我就听说这个活动啊接近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哎呀，我就着急，我想参加，我还说就每天50个名额。哎，这正好我就想给你打电话，这打进来了，我先问问你呀，这活动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
0: 别着急啊，老姐姐，咱们呢每天每个地区有50个名额。咱们要打场外电话，按照先后顺序报名。一会儿呢，咱们要打一下场外电话，只要是有名额，就让大家参加。您这么着急啊？您用过咱们同仁康寿丸吗？
1: 哎呀，我现在正用着呢，我现在就已经用上40天了。
0: 你当时买是原价买的吧？
1: 哎呀，嘿，可就是呢，原价买的。
0: 咱们平时没有活动，那五加溶血口服液你用着了吗？
1: 我没用呢，我惯用的是同仁康寿丸啊。我今这
0: 咱们单用了一个药，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平时也不送，要是用也得单买，也不便宜。单用这一个药，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哎呀，我感觉效果挺好。哎，要是这要是没有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也不能说打电话给你打电话，还接着再买呢。
0: 就感觉到效果好，想继续参加活动是吧？
1: 哎，对，完再说还有给那正品呢，五加溶血那口服液，这一搭配上这两样一起，你说那效果该多好啊，更好上加好了。
0: 对，而且参加活动呢，这俩药一块儿给大家，比你过去呢花钱还少啊，还有大型的补贴的福利。这样吧，你先说说你的情况行吗？
1: 哎呀，太行了，康老师啊，你说我今年65了，我是咋的呀，心脏病，心脏不好，还得过心梗，做过支架呢。
0: 哦，得过心梗还做过支架。
1: 哎呀，原来那时候吧就是胸闷呐，上不来气儿啊，憋得很啊。完了浑身还没劲儿，一整吧就冒汗呐。我就总觉得闷得很，就总觉得屋里热。大冬天我都得开窗户放放，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0: 这就是缺血缺氧。啊，这个心脏里这个血液呀、都粘稠，它流动的速度慢了，而且呢不能把氧气带得很足，我们就感觉到憋闷呢。你看咱们有的心脏病、好多人吃什么呀，丹参滴丸活活血啊，丹参滴丸，丹参就是活血的呀，对吧？那么咱们的同仁康寿丸里它也有丹参，但是它不是普通丹参啊，它是用地龙土种植的，就增加了地龙素。地龙素是从根本上要解决什么呀，要解决瘀的问题。其实心脏病就像你这个问题，它就是个血管瘀。还有什么症状啊？
1: 你说就是浑身没劲儿，也蹲子呀，尤其是心难受那阵儿一上来，我就得就躺着，就躺那块了，不能动弹了。
0: 对，
1: 哎呀，
0: 心绞痛。
1: 得要个就我老伴儿跟前，要是问我这事儿，问我哪难受难受，我听着都心烦呐。
0: 那我问问你啊，就是做完支架之后这种情况还出现过吗？
1: 做完支架那一段时间还行，还觉得吧照以前是强多了。慢慢的吧，也不知道是我是各方面没注意呀、还是我是累着了，还是有时候吧老伴喝点酒我瞅不惯好生气呀，是怎么的又犯病了还是犯病
0: 很正常啊，老姐姐，因为咱们年龄增加呀，这个瘀和堵它又开始堵其他地方了。你撑起来的那个地方呢它可能没事儿，但是我们心脏里的血管很多呀，还有其他地方呢，比如说过去呢没有达到75%堵塞，只有56%似的，没有放支架的地方它有淤积一定的程度，又达75%了。这个时候啊它就又需要做支架了，但是这种支架手术啊它不治本，你坐下来没头，平均下来一个人能做7到8个支架呢，明白了吧？
1: 哎呦，可别去，我说的都我可不想那样。就我做那检查的时候，大夫也说我血脂也粘，说血流动的慢，说就现在血管里像蚯蚓似的，搁那咕涌的，就是哎呀，就是心脏这毛病太厉害了。
0: 对，
1: 所以
0: 你要是想解决根本问题啊，我们得用呢通瘀补虚的方法。药物去溶解这些斑块，不是一味的只靠支架啊。
1: 对呀，就是我这用这同仁康寿丸，我就觉得效果挺好，挺对症啊。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吧，我就觉得。

0: 有底气。
1: 哦，
0: 还有劲儿啊。
1: 过去说话说不到今天这样，是吧？
0: 哎，对，原来吧，像小猫似的，不敢这么大声说话，有点动静也不心烦了。哎、
1: 哦，不心烦了。
0: 哎，对，
1: 嗯、
0: 哎，还不主要不冒汗了，完腿脚还轻快了，愿意出去溜达溜达了。原来吧，怕犯病，哎，怕犯心梗，做个屋糗嘛的，越糗嘛的心越难受，越睡不好觉心越难受，还心烦。
1: 嗯、
0: 哎，现在哎，睡觉的好，觉睡好了，心就得劲儿啊，舒服啊。
1: 嗯、
0: 好。完了，心脏吧，这个现在你说跳的一下是一下的，早间又慌啊，又憋闷呐、啊，你真的睡觉还得垫枕头，现在这枕头我都不垫了，撤下去了，都不搁这了、
1: 嗯。挺好的啊，挺好。
0: 哎，原来解肠还不行呢，哎呀，不是那个干燥就是拉稀呀、啊，那总是一天得好几遍厕所，现在可规律了，便的都是那香蕉便，软的乎的、
1: 嗯、
0: 啊。原来骨质增生啊，腿关节也疼，走道腿酸软没力气，但是现在脚子来劲儿了，有的这腿走道啥的，就好像抻开筋了似的，这感觉似的啊。
1: 嗯。挺好的。
0: 你说吧，我一看用的这么好，我寻这个活动我可不能错过呀，尤其还挣这个五加溶血这个口服液，配合他一和配合这个抗痘丸，他俩活血就都通瘀，养五血补气虚啥的，不全面嘛。所以我现在要是有这机会我参加上，那是真的既省钱了，还治了我病了。
1: 好好好。老姐姐你用的他呀感觉不错。啊，他呢有大量地龙土种植的三种参，这三种参呢，红参、丹参、玄参。红参呢是补气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络的，那玄参呢是杀菌消炎抗病毒的，还有其他的18味药材啊，给你通了瘀补了虚。别着急啊，你还没用五加溶血口服液呢，要把鹿茸、鹿茸血还有大量鹿茸血肽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我们的血液干净了，我们的心脏呢有血可用了，我们心脑血管啊治疗的还会加快。我就不多讲了，你就打场外电话、
0: 哎、
1: 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好吧？
0: 好好好好，哎，只要有名额我比啥都强啊，就多花点钱，只要治好我病就是我的心愿。
1: 好好好，
0: 好，
1: 那我不多讲了，去报名吧、
0: 哎、
1: 再见啊。
0: 哎，再见康老师，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包肝治疗，即只需包肝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康老师。
1: 嗯、
4: 这电话还好不容易再打进来，康老师，这活动说是是不是快结束了？我要是再订2份，你说这还来得及吗？来得及，给我订上2份。
1: 订2份，我们这个活动呢，现在到尾声，每天每个地区是限50个名额，而且每人只能订1份药，不让一个人订2份啊。
4: 我是我自己订一份，我是要给我妹妹订一份，这么着、
1: 哦、
4: 一个人一份。
1: 哦，两个人是吧？
4: 哎，两个人，两个人
1: 啊，两个人可以订两份，是什么情况呀？
4: 哎，这个康老师啊，你看我这现在呀、啊，这不是用到这是快两个月了。
1: 嗯，
4: 哎呀，我就感觉非常好，我这病啊，我感觉就好了80%多了。那、
1: 哦、
4: 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啊，这个双果药啊，一次性才1580就能康复老慢病。
1: 嗯，
4: 这么好的机会一定得抓住了。原来我妹妹这不是她也不信呢，这不是我通过我给了她，这不是有十几天的药吧？她停了之后、
1: 嗯、
4: 也非常好，这不也着急了，
1: 哦、
4: 就想也趁着机会也订上。
1: 哦，两个人都在用着咱们这双果药。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你是一块用的是吗？
4: 哎，对对对，
1: 一块用的，怎么样啊？你给我说说详细的情况吧。
4: 哎呀，非常好，这次真是找对药了。
1: 嗯，
4: 你看我这身上这毛病挺多的，有这个老风湿、老寒腿。
1: 嗯，
4: 以前啊都是因为开车的时候不注意啊，这不长年累月的这个风里来雨里去的，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哎，腰也疼，腿也疼，浑身疼。后来连开车都不能开了。
1: 哦，
4: 再有呢，有这个下肢腿肚子有这静脉曲张。
1: 哦，您是开这个大货车吗？
4: 对，大货车。
1: 啊，又冷，而且这个坐在驾驶室里不动啊，大冬天也得开，风也大啊，这个关节有关节炎，还有这个静脉曲张是吧？
4: 哎，对。
1: 哦，
4: 静脉曲张后来啊也是越来越严重，这腿肚子那青筋呐、啊，哎呀都有点，都是骨老高，有的话就稍微有点还都有点颜色都有点黑了。
1: 嗯，
4: 哎呀，我就特别担心啊，有的
1: 对一破损呢、啊，那就叫静脉炎，还能导致脉管炎，这都不好治啊。
4: 嗯、
1: 那一旦呢产生大量的血栓，还能导致呢肺栓塞死亡啊。
4: 哎呀，是呢，去医院检查看的时候也这么说，有的也没什么好办法，有的就让我手术。哎呀，我也挺害怕的，一直犹豫，这次好了，不犹豫了，用不了手术了。因为这不是我马上这是用了这是快两个月了，这腿肚子这青筋呢平了很多。
1: 嗯，
4: 下去了。
1: 嗯，
4: 另外也不感觉憋胀了，另外这原来有这黑黑的地方啊，现在呀颜色也快跟正常皮肤接近了。
1: 嗯，
4: 哎呀，我就感觉肯定是一天比一天见好了，啊，再有呢，原来啊我也睡不好觉，现在能行，有时候一觉睡到大天亮，有时候中天啊就说起一次特起一次夜吧，回来之后啊还能睡着，原来不行，原来你要起来之后啊，就说啊甭管3点4点到天亮一直就睡不着了，现在没事儿、
1: 嗯，
4: 回来之后还能继续睡，
1: 嗯，
4: 主要是啊，你看我这身上啊不吃也不疼了，那也就说这感觉不酸不胀了，
1: 嗯，
4: 再有呢就说啊。如果今天下雨了，原来不行，比天气预报还灵着啊，早早的就疼的不行，吃止痛片盯着。现在对我感觉没什么，天气再变化，对我没什么感觉了，没什么影响了，
1: 多好啊！
4: 啊，
1: 这个同仁康寿丸呢，它里面大量的地龙土种植的三种参，在这个补气血的时候啊，它有通瘀化栓作用啊，所以咱们呢，让这个气血呢在全身运行，这个静脉曲张。咱们这个静脉里面呢，静脉窦啊，它有一些斑块，它就变得很膨大了。一旦把这个斑块开始溶，啊，血液呢也干净了，流速也正常了，那么呢，下肢通畅了，咱们第一个呢，静脉曲张就变小了。另外呢，你这个关节炎呢，它也跟下肢呢这个血脉流通不足有关，啊，尤其呢，咱们的下肢老寒腿呀，啊，动脉硬化呀，都能导致什么呀？下肢动脉壁塞症，也就老寒腿，这都是呢风湿骨病的范畴。哎，现在呢血脉一通，血液净化了，尤其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有大量的鹿茸血回形肽呀，净化血液，血液干净了，那关节呢，它就有很多的营养，啊，濡养咱们的骨头关节，这样一来呢，韧带肌腱、骨骼内部、新陈代谢。风湿骨病也就好多了，所以你选对药了，这两个月他就哎，这两个药他就治你这个病，明白了吧？
4: 还真是啊，这双果药啊，还真是不一般，不服不行。我、
1: 嗯、
4: 正像您说的，我感觉啊，身体啊也是说血液流通了。
1: 嗯、
4: 原来你我怎么这么说呢？原来啊身上冰凉，你都是就说是夏天的感觉，都手脚都是凉的。
1: 嗯，
4: 哎呀，因为现在手脚热乎了 啊，脸色也好了。
1: 嗯，
4: 原来只不过我媳妇说啊，你说我这脸就蜡黄啊，
1: 嗯、
4: 没血色儿。
1: 嗯，
4: 现在你我自己照镜子，哎，感觉比以前啊，这脸色好多了。
1: 嗯，这个鹿茸血呢，净化了血液，让咱们五脏之血新生了，所以咱们叫通于补虚，养无血嘛。心血、肝血、脾血、肾血、胃血全部健康了，那当然脸色就好看了啊。
4: 哎呀，是呢，这不是，我用着好，这不是我妹妹这来的时候，我说你先试试，你别不信，这不是她从我拿了点，现在用了12天了。
1: 嗯，
4: 哎呀，这不她跟我说呀，也真是特别好，现在呀，浑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原来她是糖尿病啊，她这有这个并发症了，啊，瘙痒，这不是吃的也尿的也多，吃的也多，就通过这12天吧，她说现在呀，血糖比原来也稳定点儿，另外啊。现在身上瘙痒的这情况感觉哎没以前严重了。
1: 嗯，
4: 啊，
1: 挺好。
4: 是呢，原来嘛他还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眼睛看东西也有点模糊。反正这方面他说嗯慢点吧，反正这一两天吧，哎，感觉眼睛明亮了。我说这肯定就是好事儿。
1: 对，
4: 说是不是
1: 咱们继续用吧，因为咱们这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方法对抗呢咱们众多老慢病。各种眼病啊，各种糖尿病并发症啊等等嘛，都是很好的疗效。不建议大家呢说买的一份药互相借互相用，因为什么呀，你中间呢一旦断药了，哎，这个对影响疗效。
4: 哎，
1: 一人买一份，自己吃自己的，手里有药治病不慌，对吧？
4: 对，
1: 你不能说呢我就两盒药吃完了供不上了，那心里发慌了，那还不如一人参加一次活动。这次活动也没多少钱，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把这完整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全拿走，还要赠送啊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这个力度非常大。哎，一人参加一个活动是最合适的啊。
4: 哎呀，要不说呢我着急呢，听说啊马上就结束了，我赶紧给他打电话，这康老师你给我订上两份。
1: 您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毕竟有名额限制，
4: 哎，
1: 我就不多说了啊，实名报名吧，好吧？
4: 那行，谢谢您，我打场外电话。
1: 好，再见啊。
4: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康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康老师，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加赠那个五价溶血口服液的活动是不是就要结束了？
1: 快结束了，您是什么情况呀？
5: 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新患者能不能参加这活动啊？
1: 可以的，新朋友老朋友都是一视同仁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61岁。
1: 61，您是属龙的吗？
5: 对。
1: 64年出生是吧？
5: 对。
1: 啊，什么情况呀？
5: 我先说我自己吧哈，我就是吧哈，颈椎增生，哎呀，身体素质特别差呀。
1: 嗯。
5: 哎呀，免疫力特别低，我就是一着急，我就是一咳嗽就尿裤子。
1: 嗯。
5: 我还想跟我老伴儿咨询一下。
1: 嗯，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呀？
5: 我老伴儿吧，病挺多的，他有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每年都咳嗽的，冬天开春啊，都咳嗽的非常厉害。
1: 嗯，
5: 我就想咨询一下子，我俩都想用这个药，用这个同仁康寿丸，不还加赠那个五价溶血口服液呢吗？现在？
1: 嗯，可以的，因为只要咱们呢符合治疗范围的老慢病都能用。啊，我也讲过10大类老慢病都可以来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像咳咳咳嗽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眼病、肝胆胃肠道疾病、失眠多梦啊、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啊、泌尿系统啊，包括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女性的妇科炎症问题，还有一些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比如说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啊。结节增生、斑块息肉等等，这些都能来用啊。
5: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
5: 我主要休息也不好，睡觉也不好，
1: 失眠吗？
5: 免疫力低下。
1: 这个晚上睡觉睡不踏实是吧？
5: 对对对，总醒。
1: 嗯，这个一个是呢，咱们说失眠那个问题呢是气血不足。你看咱们的同仁康寿丸，为了补气血，他一个药就用了三种参，啊，人参，把它蒸完之后变成红参，这个比人参要珍贵，温补气血。丹参活血通络，玄参杀菌消炎，还有鹿茸鹿茸血给咱们那补血净化血液，所以气血足百病除，大脑中有血可用，晚上才能安眠入睡。另外呢，失眠的原因呢一共就三种，一个是气血不足，一个是心肾不交啊，还有一个是脾胃不和。你再看这十八味药材啊，有好多强心肾的啊，刚才说了这三种参啊，给咱们的心脏呢补血，而且呢还有什么呀，鹿茸也能补血，还有地黄啊、玉竹、芡实、从容啊、五味子给咱们补肾，还有呢这些气血和肝肺脾肾同调的一些药材，总共是十八味啊，你的脾胃也能调，你的心肾也能调，你的气血能调，所以它就一下子解决了我们所有失眠的原因。那不论哪种原因导致了失眠，你用上它一周之内让你睡眠特别好啊。
5: 那太好了，
1: 嗯，
5: 太好了。
1: 行吧，我也不多讲了，你就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好吧。
5: 好好，我和我老伴儿俩赶快定啊。
1: 每天每个地区是给50个名额啊，希望你们在这50个名额之内一定要早点打电话好吧。
5: 哎，好好，谢谢老师。
1: 好，再见啊。
5: 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康老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是啊，这同仁康寿丸这些活动我还能参加上吗？
1: 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都能参加啊，一旦把这个药都送完了肯定就要结束活动了，现在已经到尾声了。
6: 哎呀，我听说这个力度很大，我说是才花1580块钱说是包干治疗的。哎呀，我一下着了急了，把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
1: 确实力度大，你搁到平时呢，咱们的同仁康寿丸这是源自宫廷老药丸，平时呢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是包干了，只花一个疗程，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还要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这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那只花了一个疗程的钱，啊，就把所有的药都拿走了，你看这个力度大不大，对吧？
6: 对对对，所以我着了急了，我这个把电话赶紧打到你。
1: 你是什么情况呀？
6: 哎呀，我有这个高血压都10来年了，还有这个脑血栓。
1: 哦，还有脑血栓呀？
6: 啊，这个前列腺增生啊。
1: 前列腺增生，
6: 这个，脂肪肝这些毛病。
1: 还有脂肪肝，
6: 我用了一个多月了，用了一个来月了。
1: 哦，用了一个多月了。
6: 感觉效果挺好的，所以我赶紧这个活动啊，我不能错过，我就赶紧把电话打到你这儿。
1: 我也知道你为什么着急了。当时买都是原价吧？
6: 对，都是原价。
1: 这两个药都一块用上了吗？
6: 用上了，一块用上的啊。
1: 这个脑血栓过去是什么后遗症啊？
6: 哎呀，这个脑血栓啊，以前吧，这个后遗症啊挺严重的。你反正是走路啊，这个走路走不到一条线上了，这个两腿呢，有一条腿呢不挺使唤，走路往前撩嘞都。你反正是现在我用了1个来月了嘛啊，我现在我感觉这个腿嘞有了劲儿了。这个走路呢啊，能走到一条直线上。
1: 能走到直线了，
6: 还不是那么太得劲吧，反正总是比以前强多了。
1: 一般这种情况呀，就是咱们的脑桥出的问题啊，拴住脑桥了，所以它叫共济失调啊，就是说不平衡了，这种平衡力不行了。现在你看血栓，肯定脑桥这个血栓已经通了， 所以你能走一个直线了啊。
6: 对对对，还有这个高血压啊，我现在我昨天量了啊，现在都。

0: 到了高压，以前吧是107，
1: 嗯。
0: 啊，我昨天量的高压到了150了，
1: 嗯，
0: 啊，下来了，啊，这个低压原来是90多了，现在到了90了，原来要是97吧，现在
1: 血
0: 就
1: 压
0: 到
1: 也下来了，血管那就证明有弹性了，挺好的。
0: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
1: 嗯，
0: 我以前哦就是急的这到不了厕所，急的就不行。
1: 嗯。
0: 急的跑到厕所了以后啊，哎呀，你说是解下裤子来啊？你说还得蹬半天啊，蹬半天，蹬半天呢？你说给我感觉尿完了，可是还不行，咱这把裤子提上了，哎呀，滴滴答答又往裤子里又滴答，
1: 嗯，
0: 弄得人挺味儿大。
1: 现在呢？
0: 现在好了，现在给你感觉啊，尿完以后不往裤子里头滴答了，
1: 嗯，
0: 这
1: 就
0: 是
1: 是
0: 一
1: 前
0: 方
1: 列
0: 面。
1: 腺增生那些地方呢，腺管也通了。这个跟咱们这个药里呢，它有地黄，地黄是补肾虚的，有石菖蒲，有从容都有关。关键还有什么呀？还有地龙土种植的三种肾，啊，地龙素啊，它是通化淤堵的。比如说腺管堵了，前列腺增生了，肥大了，它把这个腺管给它疏通了，那自然呢，这个排尿它就不挤压了，不挤压的话，那排的就利索了，啊，明白吧？
0: 对，这晚上起来的次数也少了，
1: 嗯。
0: 原来3、4次了，现在我见这一段时间啊，顶多2次，晚
1: 嗯，
0: 上起啊，
1: 挺好的，
0: 好多，
1: 嗯，行，
0: 主要是这个活动我能参加上吗？
1: 你赶紧打电话吧，就说你怎么也想报名了，咱们再耽误时间恐怕报不上了，每天每个地区呢就50个名额，啊，你就赶紧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啊，
0: 哦，行，那我赶紧就打场外
1: 好，
0: 电话
1: 那
0: 啊。
1: 祝愿您早日康复，嗯，
0: 行，谢谢康老师
1: 好，
0: 啊。
1: 再见啊。
0: 啊，再见。
2: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3: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4: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5: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6: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5: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6: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5: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
7: 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6: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7: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6: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7: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6: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7: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6: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7: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6: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7: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6: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7: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4: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3: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3: 了，
4: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
7: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2: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 400-1600 6616

0: 114-400-6616-114-400-6616-114，
1: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科技就是生产力，中药提速显威力，同仁康寿通淤堵，五加融血强身体。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咱们今天讲的通瘀补虚养五血疗法呀，就是将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联合服用，把各自的优势呢发挥出来，达到通瘀堵、补虚损、活气活血活细胞、净化再生五脏乃至全身血液的新疗法。那么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医丸流传600年啊，它的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他呢由申荣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申荣通瘀补虚方。你看自打东汉之后啊，还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众多御医们精雕细琢，加减化裁之后，最终呢将18味药材进行升华，可以说呢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药方。哎，为什么说它经典？看一看中药的方剂有哪个同时用到了3种参还有鹿茸，哎，几乎找不着。它里面有3种参，即红参、丹参、玄参。我们现在的制药技术啊又升华了，利用了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这3种参，让这3种参中含有大量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同时呢，又利用了从小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包括鹿茸血，去补血。你这样一来，动植物药材相结合，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好药材又一次的升华，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呢还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它专通啊别人通不了的瘀，它专补呢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又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呢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总共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那么10斤药材啊熬制1丸老药丸，它保留了古法甘净膏大蜜丸的工艺，每天呢你早一碗晚一碗，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快治快好，60天让你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你看啊，咱们好多患者打来电话说服用5天破血逐瘀，让我们呢不再受苦遭罪了，服用10天气虚同补，让我们身体身轻如燕，服用15天正常吃喝拉撒啊，睡眠质量提高，浑身舒坦，60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 你此时此刻啊，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为了让大家来真情验证疗效，让全国各地呢老慢病的家人体验60天彻底老慢病的新疗法，正在全国开展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的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给了50个名额，这50个名额可以参加包肝药费的活动。说怎么包肝啊？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同仁康寿丸，现在啊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给你包肝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的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你平时这1盒就1000多啊，现在4盒还是这1000多，另外呢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这是双国药啊给你包干了啊，只花1580，不再多花1块钱，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啊拿出纸和笔，大家记下场外24小时的咨询报名电话，因为活动到尾声了，而且活动只有1档，好多朋友打来电话说老师我多订几份，对不起，每人只能参加1次活动，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目前呢我们在老慢病治疗方面有这么一个现状，就是不管是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冠心病、糖尿病、脑动脉硬化、老年人记忆力减退的，我们没有做到一个综合的治疗，这就是目前呢很多老人面对啊治疗老慢病的一个误区，一大遗憾。那么我们的现状啊，咱们来分析分析这个现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其实有2大原因，一个是呢身体内有毒素我们是排不出去的，你吃的化学药是药三分毒，只是增加了血液肌肉骨骼沉积的毒素，一点没有打通排毒的通道，也没有能力排出去。第二个，正是因为长期积毒，身体内有虚损，细胞活性不足，缺乏大量元素，还没有补得上。所以说大家发现了吗？老慢病的根源，一个是毒，一个是虚，这个毒又跟淤毒有关，因为它排不出去啊，所以得通淤啊，这个虚又跟血液不干净有关，所以它的净血啊得补充营养啊。哎，这就是呢我们要通过啊通淤补虚活细胞的疗法来让我们五脏的功能正常。那么浊气浊水浊污它进到身体里会影响内环境，经脉闭塞了，经络不通了，血脉不调了，滋生病菌病毒了，让身体运行系统出现障碍了。那还有我们自己产生的内毒啊，你大量吃的化学药是药三分毒，这些毒又到哪里去了呢？到了你的血液中了，变成血毒，到了你的肝脏中了，变成肝毒，到了你的肾脏中了，变成肾毒，你的肺里有毒叫肺毒，你的肠里有毒叫肠毒，啊，这就是内五毒。我们的血中呢，我们血糖高、血脂高、血粘高，这都不是应该有的东西，这都叫毒。糖尿病人会代谢什么呀？酮体乳酸，排不出来，代谢废物破坏血管，引起血管硬化，破坏组织，组织缺氧缺血，破坏心脑肝肾皮肤，糖尿病并发症一大堆，导致器官衰竭。怎么能清理这些毒啊？你清理不出去，你老慢病能好吗？另外你的肝本来是解毒的，但是毒太多了解不过来了，脂肪肝、 酒精肝、肝硬化、肝癌、肝脏受损了啊，还有你的肾，肾也是排毒的，排不过来，老年人憋不住尿，尿频尿急，出门找厕所，尿蛋白腥臭味挺大，肾毒有关。所以说这就是老慢病啊，我们一身的毒素无法排出，你怎么能好病啊？还有呼吸的肺部啊，肺毒使得我们咳咔咳嗽，总是有痰，还有我们的肠道有毒，总是便秘或者五更泻，大便不成形，凡是大便沾马桶的总不成形的，还有黑便的啊，几年之后就小心肠出现啊问题，好多人一查都是肠癌啊，就是因为这些毒素常年累月排不出去，我们的肠上的上皮细胞变质变性了。那我们试想一下，五种毒素多了，最终结果是什么？导致了生命质量改变了，中医讲叫精血亏虚，年老体弱，百病丛生。精血亏虚就和各种毒素有关。那我们今天讲的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的作用是什么呀？啊，它就两点。第一，排出各个地方的浊毒；第二，补充细胞各种虚损，给五脏换血。这就是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所创造的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可以说呢，但凡用上这两个药品的老慢病人群，个个打来电话报喜，手挑大拇指。用大家的话说，真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了，百发百中。哎，说到这儿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位呢，来自河北省平山县李建国李大哥，哎，打来电话了，报喜。今年他是71岁，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打来电话呀，正好我接的，特别高兴。老哥哥说什么呀？说康老师啊，我给你报个喜，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病人，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一个好地方。哎，我这个关节呀、腰椎呀、颈椎呀，包括肩周都错了位了，全身疼痛。5年前第一次得了个腔隙性脑梗，后遗症当时不算重，没在意。2年之后坏了，第二次复发，夸他人就躺那儿了。幸亏邻居啊跟他在一块儿，打了120，到了医院抢救，住了呢大概有不到一个月的院。哎，因为那费用太高，出院吧。亲戚朋友把他呢抬出来了，左半个身子呢没有知觉了，还有耳鸣的问题，在医院花了好几万也没治好。回到家呢，他是一个人生活。哎，出院之后啊，半身呢不太利索啊，手也不太利索，脚也不太利索，勉强着维持生活。你不能老靠亲戚接济啊。而且老哥哥说，我这血压高，高到220，高压220，低压115，靠降压药维持降不了多少，只能降一点点。说我吃着两种降压药，高压在190，低压在100，头晕的不行，平时呢也不愿意出门，顶多在自家院子里走一走，农村嘛有个大院子，行动不太方便，又怕出门被人笑话，索性后来啊基本不出家门。因为独自生活呀，所以这个疾病呢折磨老哥哥真的是啊非常痛苦，非常非常可怕。老哥哥回想起过去的日子呀，直抹眼泪。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一个人难呀，吃口热乎饭都难。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好起来， 因为只能是一个人忍受。正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我记得当时老哥哥一边抹泪一边说，说我一个人呢，要是再来次脑梗，我躺在院子里肯定死了，所以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必须好。人家就抱着这个信念来的。当他听到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能治他这个病，毫不犹豫啊。啊，你要是跟别人比，有的朋友还犹豫呢。哎，但是你看人家毫不犹豫，这就是什么呀？让我们想起来小学课本，蜀之笔有二僧，欲往南海前行，穷的去了，富的没去，为啥呀？富的犹豫，穷的反而去了，为啥呀？他不犹豫。哎，当时老哥哥毫不犹豫，一心就想治病，一下子就定了60天药量，还是没有活动啊。人家也不管多少钱了，说我得赶紧用药，我也不等活动了。这不，自打把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用上了，身体大有好转。他就说啊，说我刚用3天的时候啊，全身感觉热热乎乎的，发热了，关节凉的地方不那么凉了。说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我哪儿哪儿都觉得舒服了，血压下来了。当我用到1个月的时候啊，我脑袋不晕了，我眼睛也好了，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转，做家务没问题了，说比以前可好太多了。说我这血压呢，自打吃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原来高压200，低压115，现在高压130，低压85左右。哎呀，全身舒服，说我这心情别提多好了，我降压西药也不吃了，说我太感谢你们这2个国药准则好的药了，我跟着你啊，康健老师，我一定走下去。你们这次活动我还要参加，您不是说了吗？长期用能益寿延年。哎，老哥哥就相信我讲的一句话啊，他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康老师，您说过跟着您走，不活99，谁都不能走。我现在越活越年轻了，你看看，啊，大家看一看，咱们这位老用户。”这位河北平山的李建国老哥哥，他的生活上完全呢能自理了，把自己给人家照顾的可好了，所以我们呢全体工作人员都为他高兴。其实面对这样的孤寡老人呢，那真的是需要赶紧用药。面对这样的孤寡老人，我们要帮助大家很多，把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定期要为这些家人回访做健康指导。有人管理着你啊，他就跟你自己单打独斗不一样，你的病有一个团队在帮你服务，他就不是单打独斗。我们有一个健康指导的小团队，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你，引领着你，一步步让你迈向健康的彼岸。同时在这儿啊，康老师，我也希望啊，咱们全天下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重获健康，都能过上什么呀？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我也祝愿呢，咱们这位李建国李大哥，祝愿他呢身体越来越好。正如我们的康寿丸，不但健康，再用就是长寿了。希望他长寿。也祝愿咱们呢收听节目的家人们赶快治好病，健康如意，晚年幸福。好了啊，这个康复的例子呀太多太多了，我不可能一天时间把那么多例子都讲一遍，对不对呀？咱先说到这儿。同仁康寿丸它源自宫廷老药丸，它里面含有以地龙土种植的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又配伍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 肉苁蓉、石菖蒲、地黄、琥珀18味药材，打通血管淤堵，畅通经络脏腑，为全身细胞排浊毒补能量。含有雌五加和鹿茸血的5加溶血口服液，能够温补肾阳，强壮筋骨。

0: 药为克病之强，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含有双融双血的五加融血方配合同仁康寿丸，通于补虚养污血，如虎添翼，效果翻倍，它就大大缩短了治病周期。以前呢，单用一个药120天为完整之期，现在俩药合用60天，告别老慢病啊，让大家花钱少，治病快，实现无病一身轻，圆百岁健康之梦。那么急需来用上这两个药品的家人有哪些？10大类人群对号入座了啊，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这是一大类，各种心脑血管的问题，像各类眼病的疾病人群啊，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像肝胆胃肠疾病人群啊，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等等吧，失眠盗汗、神经衰弱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像女性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综合征、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尿蛋白浮肿啊，还有呢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疑难杂症、罕见病。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全国开展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污血大型推广活动已经到了尾声了。这活动期间呢，平时一个疗程售价1580元，同仁康寿丸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医药库实行的是包肝治疗，只需包肝药费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呢，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融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啊，大家拿出纸和笔，赶忙记录热线，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吗？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康老师，你可接通我电话了，都把我着急死了。你
0: 别急别急，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
2: 啊，我这两天上姑娘家去了，哎呀，我就有事就耽误了，回来晚了。你说这刚一回来吧，我就听说这个活动啊接近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哎呀，我就着急，我想参加，我还说就每天50个名额。哎，正好我就想给你打电话，这打进来了，我先问问你呀，这活动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
0: 别着急啊，老姐姐，咱们呢每天每个地区有50个名额，咱们要打场外电话，按照先后顺序报名。一会儿呢，咱们要打一下场外电话，只要是有名额，就让大家参加。您这么着急啊？您用过咱？

0: 咱们同仁康寿丸吗？
1: 哎呀，我现在正用着呢，我现在就已经用上40天了。
0: 你当时买是原价买的吧？
1: 哎呀，嘿，可就是呢，原价买的。
0: 咱们平时没有活动，那五加融血口服液你用着了吗？
1: 我没用呢，我惯用的是同仁康寿丸啊。我今这
0: 咱们单用了一个药，那个五加融血口服液平时也不送，要是用也得单买，也不便宜。单用这一个药，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哎呀，我感觉效果挺好。哎，要是这要是没有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也不能说打电话给你打电话，还接着再买呢。
0: 就感觉到效果好，想继续参加活动是吧？
1: 哎，对，完再说还有给那正品呢，五加融血那口服液，这一搭配上这两样一起，你说那效果该多好啊，更好上加好了。
0: 对，而且参加活动呢，这俩药一块儿给大家，比你过去呢花钱还少。啊，还有大型的补贴的福利，这样吧，你先说说你的情况行吗？
1: 哎呀，太行了，康老师啊，你说我今年65了，我是咋的呀？心脏病，心脏不好，还得过心梗，做过支架呢。
0: 哦，得过心梗，还做过支架。
1: 哎呀，原来那时候吧，就是胸闷呐，上不来气儿啊，憋得很啊。完了浑身还没劲儿，一整吧就冒汗呐。我就总觉得闷的很，就总觉屋里热。大冬天我都得开窗户放放，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0: 这就是缺血缺氧啊，这个心脏里这个血液呀、都粘稠，它流动的速度慢了，而且呢不能把氧气带得很足，我们就感觉到憋闷呢。你看咱们有的心脏病，好多人吃什么呀？丹参滴丸活活血。丹参滴丸，丹参就是活血的呀，对吧？那么咱们的同仁康寿丸里它也有丹参，但是它不是普通丹参啊，它是用地龙土种植的，就增加了地龙素。地龙素是从根本上要解决什么呀？要解决瘀的问题。其实心脏病就像你这个问题，它就是个血管瘀。还有什么症状啊？
1: 你说就是浑身没劲儿。呀，肚子呀，尤其是心难受那阵儿一上来，我就得就躺着，就躺那块了，不能动弹了。
0: 对，
1: 哎呀，
0: 心绞痛。
1: 得要个，就我老伴儿搁跟前，要是问我这事儿，问我哪难受难受，我听着都心烦呐。
0: 那我问问你啊，就是做完支架之后，这种情况还出现过吗？
1: 做完支架那一段时间还行，还觉得吧，照以前是强多了。慢慢的吧，也不知道是我是各方面没注意呀、还是我是累着了，还是有时候吧，老伴儿喝点酒我瞅不惯，好生气呀，是怎么的又犯病了啊？还是犯病、
0: 很正常啊，老姐姐，因为咱们年龄增加呀，这个瘀和堵，它又开始堵其他地方了。你撑起来的那个地方呢？他可能没事儿，但是我们心脏里的血管很多呀，还有其他地方呢，比如说过去呢没有达到75%堵塞，只有56%似的，没有放支架的地方它有淤积一定的程度，又达75%了。这个时候啊他就又需要做支架了，但是这种支架手术啊它不治本，你做起来没头，平均下来一个人能做7到8个支架呢。明白了吧？
1: 哎呦，可别去！我说的都，我可不想那样。就我做那检查的时候，大夫也说我血脂也粘，说血流动的慢，说就现在血管里像蚯蚓似的，搁那咕涌的，就是哎呀，就是心脏这毛病太厉害了。
0: 对，
1: 所以
0: 你要是想解决根本问题啊，我们得用呢通瘀补虚的方法、药物去溶解这些斑块，不是一味的只靠支架啊。
1: 对呀、就是我这用这同仁康寿丸，我就觉得效果挺好，挺对症啊。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吧，我就觉得有底气
0: 哦、
1: 还有劲儿啊。
0: 过去说话说不到今天这样是吧？
1: 哎，对，原来吧像小猫似的，不敢这么大声说话，有点动静也不心烦了。
0: 不心烦了。
1: 还不主要不冒汗了，完腿脚还轻快了，愿意出去溜达溜达了。原来吧怕犯病，怕犯心梗，做个无糗嘛的，越糗嘛的心越难受，越睡不好觉心越难受，还心烦。现在睡觉的好，觉睡好了心就得劲儿啊，舒服啊。
0: 好。
1: 完了心脏吧，这个现在你说跳的一

0: 下试一下的，早天又慌啊，又憋闷呐、啊，你真的睡觉还得垫枕头。现在这枕头我都不垫了，撤下去了，都不搁这了、
1: 嗯。挺好的啊，挺好。
0: 哎，原来解肠还不行呢，嗯、哎呀，不是那个干燥就是拉稀呀、啊。那总是一天得好几遍厕所，现在可规律了，便的都是那香蕉便，软的乎的、
1: 嗯、
0: 啊。原来骨质增生啊，腿关节也疼，走道腿酸软没力气，但是现在觉得来劲了，有这腿走道啥的，就好像抻开筋了似的，这感觉似的啊。
1: 嗯，挺好的。
0: 你说吧，
1: 嗯、
0: 我一看用的这么好，我寻这个活动我可不能错过呀。尤其还挣这个五加溶血这个口服液，配合他一和配合这抗痘丸，他俩活血就都通瘀，养五血补气虚啥的，不全面嘛。所以我现在要是有这机会，我参加上，那是真的既省钱了，还治了我病了。
1: 好好好，老姐姐，你用的它呀，感觉不错，啊，它呢有大量地龙土种植的三种参，这三种参呢。红参、丹参、玄参，红参呢是补气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络的，那玄参呢是杀菌消炎抗病毒的，还有其他的十八味药材啊，给你通了瘀补了虚。别着急啊，你还没用五加溶血口服液呢，要把鹿茸、鹿茸血还有大量鹿茸血肽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我们的血液干净了，我们的心脏呢有血可用了，我们心脑血管啊治疗的还会加快。我就不多讲了，你就打场外电话、
0: 啊、
1: 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好吧？
0: 好好好好，哎，只要有名额我比啥都强啊，有、
1: 嗯、
0: 多花点钱，只要治好我病就是我的心愿。
1: 好好好、
0: 啊、
1: 那我不多讲了，去报名吧、
0: 啊、
1: 再见啊。
0: 哎，再见康老师，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包肝治疗，即只需包肝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康老师，这电话还好不容易才打进来。康老师。这活动说是是不是快结束了，我要是再订2份，你说这还来得及吗？来得及给我订上2份。
1: 订2份，我们这个活动呢现在到尾声，每天每个地区是限50个名额，而且每人只能订1份药，不让一个人订2份啊。
4: 我自己订1份，我是想给我妹妹订1份，这么着、
1: 哦、
4: 一个人1份。
1: 哦，2个人是吧？
4: 哎，两个人
1: 啊，2个人可以订2份。是什么情况呀？
4: 这个康老师啊，你看我这现在啊，这不是用了这是快2个月了，
1: 嗯，
4: 哎呀，我就感觉非常好，我这病啊，我感觉就好了80%多了。
1: 哦，
4: 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啊，这个双果药啊，一次性才1580就能康复老慢病，
1: 嗯，
4: 这么好的机会一定得抓住了。原来我妹妹这不啥也不信呢，这不我通过我给了她，这不是有11天的药吧，她吃用了之后、
1: 嗯、
4: 也非常好，这不也着急了。就想也趁着机会也定上。

0: 患者能不能参加这活动啊？
1: 可以的，新朋友老朋友都是一视同仁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61岁。
1: 你是属龙的吗？
0: 对对。
1: 64年出生是吧？
0: 对对。
1: 啊，什么情况呀？
0: 我先说我自己吧哈，我就是吧哈，颈椎增生，哎呀，身体素质特别差呀。
1: 嗯。
0: 哎呀，免疫力特别低，我就是一着急不，我就是一咳嗽就尿裤子。
1: 嗯。
0: 我还想跟我老伴儿咨询一下。
1: 嗯，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呀？
0: 我老伴儿吧，病挺多的，他有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
1: 嗯。
0: 每年都咳嗽的，冬天开春啊，都咳嗽的非常厉害。
1: 嗯。
0: 我就想咨询一下子，我俩都想用这个药，用这个同仁抗生丸。
1: 嗯。
0: 不还下证那个五加中休口服液呢吗？现在。
1: 嗯，可以的。因为只要咱们呢符合治疗范围的老慢病都能用啊，我也讲过10大类老慢病都可以来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像咳卡咳嗽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眼病、肝胆胃肠道疾病、失眠多梦啊、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啊、泌尿系统啊，包括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女性的妇科炎症问题，还有一些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比如说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啊，结节增生、斑块息肉等等，这些都能来用啊。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
0: 我主要休息也不好，睡觉也不好，
1: 失眠吗？
0: 完了还免疫力低下。
1: 嗯，这个晚上睡觉睡不踏实是吧？
0: 对对对，总醒。
1: 嗯，这个一个是呢，咱们说失眠这个问题呢是气血不足，你看咱们的同仁抗生丸，为了补气血。他一个药就用了3种参，啊，人参把它蒸完之后变成红参，这个比人参要珍贵，温补气血，丹参活血通络，玄参杀菌消炎，还有鹿茸血给咱们那补血净化血液，所以气血足百病除，大脑中有血可用，晚上才能安眠入睡。另外呢，失眠的原因呢一共就3种。一个是气血不足，一个是心肾不交，啊，还有一个是脾胃不和。你再看这18味药材啊，有好多强心肾的，啊，刚才说了这3种参，啊，给咱们的心脏呢补血，而且呢还有什么呀？鹿茸也能补血，还有地黄，啊，玉竹、芡实、从容，啊，五味子给咱们补肾，还有呢。哎，这些气血和肝肺脾肾同调的一些药材总共是18味啊，你的脾胃也能调，你的心肾也能调，你的气血能调，所以它就一下子解决了我们所有失眠的原因。那不论哪种原因导致的失眠，你用上它1周之内让你睡眠特别好啊。
0: 那太好了。
1: 嗯，
0: 太好了。
1: 行吧，我也不多讲了。你就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好吧？
0: 好好，我和我老伴儿俩赶快定。嗯，
1: 每天每个地区是给50个名额，希望你们在这50个名额之内，一定要早点打电话，好吧？
0: 哎，好好，谢谢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康老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啊，这同仁抗生丸这活动我还能参加上吗？
1: 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都能参加。啊，一旦把这个药都送完了，肯定就要结束活动了。现在已经到尾声了。
3: 哎呀，我听说这个力度很大，我说是才花1580块钱，说是包干治疗的。哎呀，我一下着急了，把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
1: 确实力度大。你搁到平时呢，咱们的同仁抗寿丸，这是源自宫廷老药丸。平时呢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是包干了，只花一个疗程。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还要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

0: 字号，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这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那只花了一个疗程的钱啊，就把所有的药都拿走了。你看这个力度大不大，对吧？
1: 对对对，所以我着急了，我这个把电话赶紧打了。
0: 你是什么情况呀？
1: 哎呀，我有这个高血压都十来年了，还有这个脑血栓、
0: 哦、还有脑血栓呀。
1: 啊、哦、这个前列腺增生啊，
0: 前列腺增生、
1: 这个、
0: 嗯
1: 哦，脂肪肝这些毛病，
0: 还有脂肪肝。嗯
1: 啊，我用了一个多月了，用了一个来月了。
0: 哦，用了一个多月。
1: 效果哦，感觉效果挺好的，所以我赶紧这个活动啊，我不能错过，我就赶紧把电话打给你。
0: 明白了。我也知道你为什么着急了，当时买都是原价吧？
1: 对，都是原价。
0: 这两个药都一块用上了吗？
1: 用上了，一块用上的啊、
0: 哦。这个脑血栓过去是什么后遗症啊？
1: 哎呀，这个脑血栓啊。以前吧，这个后遗症啊挺严重的，你反正是走路啊、
0: 嗯、
1: 这个走路走不到一条线上了，这个两腿呢、
0: 嗯、
1: 有一条腿呢不挺使唤，走路往前撩嘞都。你反正是现在我用了一个来月了嘛啊、
0: 嗯、
1: 我现在我感觉这个腿呢有了劲儿了、
0: 哦、
1: 这个走路呢啊能走到一条直线上。
0: 能走到直线了，嗯。
1: 哦，还不是那么太得劲儿吧，反正总是比以前强多了。
0: 嗯，一般这种情况呀，就是咱们的脑桥出的问题，啊，拴住脑桥了，所以它叫共济失调，啊，就是说不平衡了，这种平衡力不行了。现在你看血栓，肯定脑桥这个血栓已经通了，所以你能走一个直线了啊。
1: 对对对，还有这个高血压啊，我现在我昨天量了啊，现在都到了高压，以前吧是170，
0: 嗯
1: 啊。我昨天量的高压到了150了，
0: 嗯，
1: 下来了啊、哦。这个低压原来是90多了，现在到了90了，90、
0: 嗯、
1: 原来要是97吧。
0: 血压也下来了，血管那就证明有弹性了，
1: 啊、
0: 挺好的。
1: 啊，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哦。
0: 嗯。
1: 我以前哦，就是急的这到不了厕所，急的就不行。
0: 嗯。
1: 急的跑到厕所以后哦，哎呀，你说是解上裤子了啊？你说还得等半天，
0: 嗯，
1: 等半天呢？你说我感觉尿完了，可是还不行，装这把裤子提上了，哎呀，滴滴答答又往裤子里又滴答，
0: 嗯，
1: 弄得人挺味儿大。
0: 现在呢？
1: 现在好了，现在你感觉啊，尿完以后不往裤子里头滴答的，
0: 嗯，就是前列腺增生那些地方呢，腺管也通了。
1: 啊，
0: 这个跟咱们这个药里呢，它有地黄，地黄是补肾虚的，有石菖蒲，有从容都有关。关键还有什么呀？还有地龙土种植的三种肾，啊，地龙素啊，它是通化淤堵的。比如说腺管堵了，前列腺增生了，肥大了，它把这个腺管给它疏通了，那自然呢，这个排尿它就不挤压了，不挤压的话，那排的就利索了，啊，明白吧？
1: 对对对，这晚上我在晚上起来的次数也少了，
0: 嗯，
1: 原来3-4次的，现在我见这一段时间啊，顶多2次，
0: 嗯，
1: 晚上起，啊，
0: 挺好的，
1: 嗯，主要这个活动我能参加上吗？
0: 你赶紧打电话吧，就说你怎么也想报名了，咱们再耽误时间恐怕报不上了，每天每个地区呢就50个名额。啊，你就赶紧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啊。
1: 哦，行，那我赶紧就打场外电话。
0: 好，那祝愿你早日康复。
1: 啊，
0: 嗯。
1: 啊，行，谢谢康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2: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您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帝喾把天下传给了长子姬直，他知道这么做委屈了庆都和放勋，对不起他们娘俩。在临危之时，他握住庆都的手说：“爱妃呀，哎，你为了这些孩子可吃了不少的苦啊。陛下，不苦都是自己的孩子，嗨，那都是自己的孩子啊。你的二姐、二妃简狄死得早，留下个没娘的孩子谢儿，要不是你帮着带，哪能如今长成魁梧结实的小伙子呢？我还听说，不光谢儿， 高父之子高尧，女丑之孙女皇，你都视如己出，甚至连共工康萧之子康海都认你为母，这不是一般女子能做得出来的。你是一个心怀大爱的母亲，真正是华夏贤母，华夏圣母。这些孩子一个个像生龙活虎一样，我真想跟他们好好待在一起。没想到十多年不见，刚刚见面，哎，却要成为永别了。陛下，你别这样，好生静养，孩子还等着听你的教诲呢。哎，我没资格教诲他们，我对他们有愧，没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庆都，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在埋怨我，怪我当年把你和孩子留在博都面对瘟疫，这些年我也是愧疚万分，有多少次想当着你面道个歉，可又总放不下我这个脸面。让你们母子在外住了十多年无夫无妇的生活，惭愧啊。我今天要去了，再不说更是抱憾终生了。庆都啊，你能原谅我吗？庆都听了这话，早已泪流满面，过去的恩恩怨怨全部烟消云散，一边落泪一边不住地点头。帝喾看到庆都点头了，心中无限的宽慰。庆都啊，放勋的孩子聪颖仁慈，日后必成大器，不过天意事下，侄儿为长接替帝位，请你要接受天意。陛下，你不必再说了，侄儿应该继承大业。帝喾苦笑了笑，哎，我知道侄儿不太懂事，他挑不起天下重担，还需要你多多辅助啊。这庆都听到这儿，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明白他母亲常疑，能让我插嘴吗？帝喾把眼神又移到他儿子姬直身上。侄儿，你过来，父亲走后你要多听三妃娘娘的谏言，有事和她多商量，要尊之为生母，听到没有？我听到了。列位臣恭。他想托孤，可他声音太小了，旁边有人赶紧喊，陛下要见列位臣恭。大家呼啦爬过来了，陛下臣在。常仪呢？陛下我在这儿。帝喾说，从今天开始我封你为国母娘娘，庆都我封你为圣母娘娘。常仪一听，怎么给我儿子找俩妈呀？他又不敢吱声。庆都说，陛下臣妾无才无德，怎敢配此称号？三妃不必谦辞，侄儿拜见两位母亲。让庆都和常仪并排坐好。帝喾训子，侄儿，以后国母娘娘是你的生母，圣母娘娘为义母，家事不绝问生母，国事不绝问义母，对两位母亲要一视尊敬，你听到没有？儿臣记住了，各位臣工都听到了吧？谨遵圣命。说到这儿，帝喾累坏了，在那喘息一阵。嫦娥，爹！嫦娥一听父亲喊他，赶紧爬过来。哎，我的好女儿，爹要走了，以后看不到你跳舞了。嫦娥就剩哭了，别哭别哭，我看不到跳舞没什么，最主要的看不到你出嫁了。 孩子，你多大了？可有意中人吗？
6: 没有。
15: 既然没有，今天爹就给你指一门婚，也算了了爹的心愿。后羿何在？内侍高喊：“后羿觐见。”神箭手后羿现在官拜将军，一直在人群当中跪着，一听地库有船，赶紧爬到地库面前：“臣参见陛下。”“爱卿啊，你今年多大了？”“臣今年28岁。”“成亲没有？”“回陛下尚未成亲。”“可有婚约？”“没有婚约。”“那就好，我华夏国如此英武的大将军，怎么能快30了还未婚配呢？我今天给你赐门婚事。”“国母娘娘，陛下，我把嫦娥许给后羿将军，你看如何？”这嫦娥听了，哎呦，乐坏了。“看，地库还是向着我，加封什么庆都圣母娘娘，这是在群臣面前把他拴住。地库担心他走后，庆都放心娘俩不服，万一起事，我母子对付不了他们，这才给他个甜果子吃。他成了我儿子的义母了，再不敢造反了。”“庆都为什么这么厉害？不就是有两员将吗？一个盘户，一个就是这个后羿。现在让他的后羿，他的师弟，给我当女婿，削弱了庆都的势力。太好了，给我拉了一员虎将。”他满心欢喜：“陛下圣明，臣妾乐意。”“好，后羿，我把帝女嫦娥许配给你。”“啊？”后羿吃惊非小，刚想说什么，帝库说：“不必多说，这是我的遗愿，不可拒绝。”贤黑在第一排跪着呢，一听帝库要把嫦娥许配给后羿，就明白了是笼络人心，赶紧大声宣布：“陛下将帝女赐婚给了大将军后羿，大驾还不恭贺？”呵，群臣齐声恭贺：“恭贺国母，恭贺陛下，恭贺帝女，恭贺后羿将军。”这一恭贺，有一个人傻了。谁呀？盘户，他是镇殿大将军呢，也在人群之中。他不太明白今天是怎么了，就知道地库要死，有些人哭哭啼啼，人家跪着自己也跪着呗。谁知道跪着跪着听到一嗓子：“陛下将帝女赐婚给了大将军后羿。”他蹭一下蹦起来了，他不干了：“帝女是我媳妇，咋给后羿了？”这一嗓子好像个炸雷似的，好兄妹把地库吓死。盘户急什么呢？“是啊，这事儿怪嫌黑，他光说帝女嫁给后羿，你倒说清楚嫁的是哪个帝女啊。”盘户心地单纯，光想着自己未婚妻宣书是帝女了，他没考虑别的呀。一听说把未婚妻许给别人了，他能干吗？一蹦多高，嗷的大喊。等大家听明白了，都哭笑不得。庆都一皱眉：“盘户，休得无礼，你给我跪下。”“好。”盘户就怕庆都，一看范娘瞪眼睛了，不敢说话了。帝库现在也明白了：“盘户啊，你过来。”“
16: 哎，范爹呀，
15: 你咋受伤了？我听人说有人要杀你，那天你就该叫我跟着你呀，保准受不了伤。”帝库听这话，脸上露出笑容：“是啊，谁不知道华夏国盘虎大将军神威无敌呢？不然当年土丘怎么能一人敌千军，救了我的家呢？我记得我答应你一门亲。”“
16: 是啊，你说把帝女嫁给我做媳妇，后来又不说了，还是我范娘把玄书妹妹给我了，
15: 好嘛，又翻老账来了。”帝库问庆都：“爱妃，这件婚事还算吗？” 陛下金口玉言，怎么能不算呢？这些年盘户一直对宣叔照顾有加，视为生命。好好，宣叔爹，你可愿意嫁给盘户？宣叔从小跟那个男孩在一起，性格开朗，处事大方，听父亲一说马上回答，但凭父母之命他同意了。那位说，盘户长得跟狗熊似的，又丑，年龄还大，宣叔就乐意啊。哎，这世间的感情就这么奇妙。宣叔从小就跟随盘户长大，盘母整天警告盘户，这是你媳妇，你可照料好，不许惹她生气，她要生气我就生气。

含糊孝顺，不敢违抗母命。这娘儿俩都照顾玄叔，处处保护。这娘儿俩成了玄叔的保护伞，让他倍感温暖。一处就是十多年呢，长得丑啊，看习惯就不觉得丑了。另外，清都也怕女儿长大了不喜欢盘户，刻意培养两人的情感。两人总在一起，培养出深厚的情感。这里除了爱情，更包含着深深的亲情，所以他同意嫁给盘户。地库自然高兴啊，太好了！一天之内，我的两个女儿都有了终身依靠，我死有何憾？来，你们两对夫妻站好，趁着我和你们的母亲都在，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儿，向我们磕个头，行个礼，就算我看你们成亲了。就这样，嫦娥和后羿、宣叔和盘户双双站好，冲着地库齐齐跪倒，儿臣给父亲行礼了。地库万分激动，热泪涌出，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喊了三声：好，好，好！声音未落，人已经含笑而逝。霎时大殿内是一片哭声啊，这边喊陛下，那边喊爹爹，哭罢多时，就在地库寝宫拥立地库长子姬直，继任华夏国的共主，从此号称帝直。大胖子继位了，随后办理国丧。这个消息也不怎么就传到北坤宫了。元妃娘娘姜元得知帝库去世的消息，这位刚烈的女子痛哭失声，然后把自己关在屋里上吊自尽。这夫妻俩也是，做夫妻时是一对冤家，互不相让，冷战十多年。一旦丈夫去世，妻子觉得再活无益，以身殉情了。这一下子可把姬妾坑了。一日之间父母双亡，庆都赶紧派人好好照料他。简短接说，帝库的丧事办完了，择选良辰吉日，该办帝侄登基大典。帝侄高兴，头戴冠冕，身穿豪华吉服，在一片赞歌当中登上共主宝座。国母娘娘常仪在左，圣母娘娘庆都居右，两边设席而坐。接受朝贺之后，帝侄开始册封，封他的二弟姬妾为台侯，封地在台邑。三弟姬谢与商议视为商侯，封四弟放勋与堂弟就为堂侯。那位说了，放勋不是陶侯封陶丘吗？是啊，过去的陶丘依然是他的封地，现在格外照顾，又封为堂侯。为什么后来尧帝放勋被称为陶唐氏或唐尧，就是因为他15岁呀，由陶侯又改为唐侯。紧接着封后羿为镇国大将军，统领三军，封盘户为辅国大将军，其他人等各有封赏，就是文武各升一级，调高爵位，以保证大家皆大欢喜。都听好了，大家谢恩以后，帝侄突然来个大转折，高声喊道：唐侯放勋听旨，臣弟在。唐侯啊，最近闻报帝都东南方一些部落有异动，需要一位德才之人镇守劝化。你作为陶侯，但从未到过陶地，我派你赶奔封地治理百姓，劝化部落。啊！不仅放勋，满朝文武都吃了一惊。大家都以为帝侄登基后，放勋应该留在朝廷辅佐朝政，要不让他回国。

归孤山一带，刚才册封他为唐侯，唐帝离博都不远，就算回封地也应该回到那里，没想到让放勋到陶丘去。陶丘什么地方？丘就是个小土包，四面都是水呀，涸泽聚也泽，泽就是沼泽水塘，人烟稀少，这不是把放勋充军发配了吗？放勋没有说话，这是国母常仪说话了。三妈，陛下亲政第一道旨意，唐侯就有异议了吗？放勋说，臣不敢，臣谨遵圣旨。这就对了。帝师说，你一个人前往确实孤单，圣母娘娘。清都一听，怎么还我事儿啊？啊，陛下，东南之事非同小可，我兄弟年轻，我怕他初到陶地难以服众，还望圣母娘娘能一同前往辅佐，待到东南部落平静之后，我自会下旨召四弟和圣母娘娘还朝。遵旨。帝师为什么这么做呀？这都是他母亲常仪和贤黑那帮东夷大臣出的主意，他们密谋多次，不能把庆都和放勋留在博都，又不能叫他们回到伊奇部，回到了伊奇部等于放虎归山，龙入大海，他们在那块势力太大了，说留在博都那还了得，庆都被封为圣母娘娘，他是摄政的，我们不能听他的，叫他走到哪去？偏僻荒凉的陶丘，那地方小部落多，如果你们有本事把他管理好了，到时候朝廷一收还归朝廷，没能耐呀，到那里自生自灭。他们以为庆都得费些口舌，没想到庆都什么得说，我从命。常毅一看庆都这么爽快答应了，赶紧假意埋怨，陛下呀，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和大家商议一下呀？原来圣母娘娘经营北方，现在她调走了，如果她手下的贤臣能事也走了，怕北方不平静啊。帝师说，国母说的也是，北方部落也需要有人管理，那就把那些能臣贤士大郎二虎阿坤等人留在伊奇部，圣母你看如何？庆都听明白了，自己手下的文武将官全部被扣下，削减自己的势力，叫我们娘俩自己走啊。哎，谨遵圣命。庆都什么也没说，帝侄有点不好意思了，圣母娘娘真疼我呀，同情达理，那我就为唐侯多多准备些粮食菜蔬的种子，以便日后开荒之用，多谢陛下。我何时启程？种子三天后就能准备好，今晚就在中土宫为圣母娘娘和唐侯设宴饯行。得一句话，三天后你们就得走。随后让他两个弟弟台侯姬器、商侯姬械也都各自到各自的封地，这叫替共主守边，把他们放走了。最后一道旨意说，西南部三苗、黎瑶等部落叛乱不断，需要有人前去平叛镇守，特派辅国大将军盘户三日后带兵出征。文武官员一听都难受了，啊，老主尸骨未寒你就这么做呀，那个太叫人寒心了。庆都一听心里非常难过，天哪，这不是要盘户和宣叔的性命吗？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件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顶布头子是水不管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皱、那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弄弄，
2: 您给一块九，您哪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
2: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了，您哪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3: 再
2: 给一块钱了，您哪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3: 都得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来来来，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行行，哎，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
4: 不对，
5: 冰棍
4: 冰棍能吃吗？
5: 吃冰棍。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做吗？
5: 愣做。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
4: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
5: 嗯嗯，
4: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5: 哦，
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4: 究竟几根头发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4: 怎么样？没猜着。哎
5: 哎哎哎，
4: 我再给你说一个。
5: 你别说
4: 说远看呐，是个
5: 成，你就到这儿吧。
4: 干嘛呀？
5: 我说一个，
4: 你说一个。
5: 哎，
4: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5: 对对对，
4: 说。
5: 哎，我说刚才
4: 干嘛呀？
5: 石富宽老师来了
4: 啊。对啊，怎么了？
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4: 行。
5: 哎，石先生，
4: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5: 爷们
6: 儿，怎么着？爷们
5: 儿，您来了
6: 啊！
5: 您得帮衬帮衬我。
6: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6: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5: 哎，嗯，高峰
6: 啊，高峰，
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6: 我刚才听见了。
5: 是
6: 啊，
5: 他说了
6: 啊，
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6: 嗯，
5: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6: 嗯，
5: 咱说让他猜。
6: 好主意。
5: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6: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5: 得嘞，
6: 咱们这回打他。
5: 得嘞得嘞得嘞，
6: 咱说一好的。
5: 好的
6: 啊。
5: 嗯，
6: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5: 行，
6: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5: 好
6: 好的，
5: 我先听听。
6: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5: 嗯，
6: 近看是条狗，
5: 是
6: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5: 死狗。
6: 我这给
5: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6: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5: 哦，不是死狗。
6: 不是死狗。
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6: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5: 好
6: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5: 要不说呀，
6: 啊，
5: 人老奸马老滑。
6: 嘿，您夸我。我
5: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6: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5: 哎哎，
6: 准备好这个啊！
5: 来，
4: 怎么了？
6: 猜啊！
5: 行，
6: 猜
4: 这什么身段？
6: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5: 来来，
6: 阿爷们，
5: 听着啊，
4: 要加演一段快书。
5: 不是，
4: 不是，不是，
6: 没有
5: 快书不忙
4: 啊。
5: 听着啊，
4: 哦，来了，
5: 远桥是条狗，
4: 这是老灯谜。
5: 近桥是条狗，
4: 这我知道。
5: 远桥是条狗，
4: 对，
5: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4: 对，
5: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4: 一拉就走，
5: 这是
4: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5: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4: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6: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5: 哎呦，这
4: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5: 咱还有没有了？
6: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行，
6: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5: 三毛。
6: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5: 对，
6: 老三
5: 推高了。
6: 对，问他，我问他。啊，
5: 哎，
4: 又来一个。
5: 多新鲜，
4: 还挺快的。
5: 再有的是，
4: 你说一个好的。
5: 好的啊，
4: 我准猜着。
5: 我先酝酿一酿啊，
6: 酝酿。
5: 来，我妈有仨儿子。
4: 仨儿子。
5: 大的叫大毛，
4: 大毛；
5: 二的叫二毛，
4: 二毛；
5: 三的叫什么？
4: 三毛啊，
5: 石富宽呐。
4: 对。
6: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这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4: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6: 不是这乱了，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6: 怨我！
4: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5: 这不赖您，这赖
4: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6: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好，
6: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5: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6: 啊，
5: 没答案。
6: 有答案呢？
5: 怎么回事？
6: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

0: 记住了，
1: 老太，
0: 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他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
3: 得嘞，
2: 撤，哎，总教习让他过来。
4: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错，
3: 厅长，
4: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啊，拿铁锅，哎，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4: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1: 啊，那高老师，
5: 哟呵，
1: 是
5: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换战术了
5: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已经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4: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4: 这多好，这个。
5: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
1: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
5: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5: 对，
4: 不对？
5: 你，
4: 不对，
5: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5: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5: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5: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呀，
5: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5: 加了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5: 更对了，
4: 你说说，
5: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5: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5: 耳，
4: 八条腿呢，
5: 更对了，
4: 你说说呀，
5: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5: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
5: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4: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4: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4: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4: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4: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4: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4: 春节期间呢，
1: 啊，
4: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4: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4: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4: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4: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4: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4: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4: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4: 没听清楚
1: 啊！
4: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4: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4: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皱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4: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
0: 他还急了，
4: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4: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4: 一只眼呢？
1: 啊，
4: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4: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6: 风雨不改，
7: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7: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7: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四门功课呀，
9: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8: 以说当先，
9: 是
8: 以学为主，
9: 这个学也不简单，
8: 就是模仿。
9: 对，
8: 您都能学什么呢？
9: 那学的太多了，
8: 给各位介绍一下。
9: 我可以说一说。
8: 嗯，
9: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8: 嚯，
9: 地下跑的，
8: 嚯嚯，
9: 河里头浮的，
8: 嚯嚯嚯，
9: 草坑里蹦的，
8: 嚯嚯嚯嚯，
9: 一样也学不了了。
8: 为什么？
9: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8: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9: 哎， 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0: 都能学。
9: 哎，
10: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9: 咱们配合一下，
10: 给各位学一回。

0: 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哦，
1: 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

0: 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0: 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
0: 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
0: 啊，
1: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
0: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溜溜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的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7: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

0: 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2: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嗯，我是那么想的嘛。嗯，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2: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2: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2: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2: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2: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2: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2: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2: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2: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2: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2: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2: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2: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2: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2: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2: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2: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2: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2: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哦，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2: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2: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2: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2: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2: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2: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2: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2: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2: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2: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2: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2: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2: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2: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2: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2: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2: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2: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

0: 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
5: 哎，
6: 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哎，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1: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1: 开始。
4: 出去。
1: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1: 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 我回来了。
0: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0: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0: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4: 这是我的
1: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0: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0: 倒数第一。
1: 什么？
0: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0: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0: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们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

0: 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

0: 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这场换我们了，这场刚才爆了迈步头，
7: 哎，
6: 传统的节目，
7: 嗯，
6: 基本功的段子从小就得学，先练货声，大小买卖吆喝。哎，
7: 哦，
6: 我问问您，这做小买卖吆喝哪儿最讲究？
7: 那得说什么北京。
6: 哎，不外行，
7: 哎，
6: 他懂，北京最讲究。
7: 嗯，
6: 北京是九腔十八调，棕绳翘扁担，春去夏来，夏来冬去，一年四季是该卖什么卖什么。
7: 您听听，
6: 就这么讲究
7: 啊。
6: 就拿一个卖青菜来说，
7: 哦，
6: 吆喝就特别复杂。
7: 哎，您给来来行吗？
6: 北京这卖菜讲单挑
7: 啊，
6: 一个挑十几样二几样青菜摆好了，
7: 嗯，
6: 拿水把它烧湿了，显着精神，吆喝出来一大套，跟唱歌一样。
7: 您来了，
6: 我给你学学。
7: 来了，
6: 北京啊，香菜辣青椒哎，高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甲，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帘儿的香蒜的蒜的泡我酒我菜，
7: 真好听。
6: 这是北京
7: 哦。北京
6: 到天津没这个。
7: 天津呢？
6: 天津也不单挑
7: 啊，
6: 推着车子
7: 哦，
6: 哎，没有准词儿。
7: 那他是
6: 看见一样吆喝一样
7: 哦，
6: 推着车子
7: 啊，
6: 哎，土豆，
7: 看见土豆了，
6: 买黄瓜，
7: 瞧见黄瓜了，
6: 要韭菜，
7: 又是韭菜。
6: 有一回啊，
7: 啊，
6: 我店上出去买俩茄子，
7: 嗯，
6: 他这么吆喝，我愣没敢出去。
7: 他怎么吆喝呢？
6: 买土豆
7: 啊，
6: 买黄瓜。山药豆子买茄子，
7: 山药豆子买茄子，
6: 没人敢买，
7: 可不呗。
6: 谁买茄子，谁山药豆子。归齐那天啊，那车茄子剩下了。
7: 您看看，
6: 我听说天快黑时您包圆的呢。
7: 没有，没有啊，没有。不爱吃那个，我不吃茄子，
6: 不吃茄子，这是讲吆喝
7: 哦。
6: 北京卖西瓜也吆喝，
7: 卖西瓜，
6: 卖西瓜分两季儿，
7: 哪两季儿呢？
6: 六月跟八月。
7: 哎，您先来了，人六月的，
6: 六月，
7: 六月
6: 刚下来，
7: 嗯，
6: 卖西瓜人也精神
7: 啊。
6: 您听吆喝，特别好听。
7: 您说说，
6: 哎，红的让儿好，哎，白的让儿高，搁在嘴里不容嚼，自个儿就化成糖来，两个大咧，甘蔗的味儿啊，
7: 甘蔗的味儿，
6: 您听多甜呢，甘蔗的味儿。
7: 哦，那八月的呢？
6: 八月坏了
7: 啊，
6: 秋风下来了，吃一口少一口了。
7: 是，
6: 西瓜满拉了秧了。
7: 嗯，
6: 卖西瓜的看着西瓜烟心
7: 啊，
6: 难过呀。哭声哭韵的，
7: 是
6: 要出来这味儿的，
7: 哇，够难过的。
6: 哎，城外头拉了秧喽，城里头不久也就断了断喽，两个大人喝去。
7: 哎，这西瓜怎么喝去？
6: 楼了，
7: 楼西瓜，你看看。
6: 这是北京，
7: 哦，
6: 北京卖糖葫芦也吆喝，
7: 糖葫芦
6: 悠悠雅雅，特别好听。
7: 您给学学，
6: 蜜来冰糖葫芦来若葫芦冰糖的
7: 冰糖葫芦，
6: 这是北京。到天津不这么吆喝，
7: 天津呢？
6: 天津叫糖墩儿，
7: 哎，
6: 吆喝大红果的糖墩儿，
7: 嗯，
6: 吆喝好听。
7: 怎么吆喝？
6: 哎，大红果的糖墩儿啊，
7: 倒是这味儿，是这味儿。看，嗯。
6: 还有一个字儿的，
7: 一个字儿，
6: 对，
7: 这要省事儿。
8: 吃了一堆儿。
7: 哦，
8: 这些还不讲吆喝，
7: 什么讲吆喝呢？
8: 有一种卖故意的最讲究。
7: 哦，卖故意的。
8: 哎，故意很多种啊。
7: 啊，
8: 有北京的故意，天津的故意，上海的故意，贫嘴刮舌的故意，刮缸绕脖子的故意，是等等不一。
7: 您先说说这北京故意。
8: 北京故意
7: 啊，
8: 北京故意，我学一学啊。
7: 学一学。
8: 学我一人学不了。
7: 那怎么呢？
8: 您得给我来个小徒弟。
7: 哦，小徒弟。
8: 哎，您行吗？
7: 行行，
8: 有您一句词儿
7: 啊。什么词儿呢？
8: 不错。
7: 哦，不错。
8: 行吗？
7: 没问题。
8: 您站好了，我看您像不像徒弟。哎呀，不像徒弟。
7: 那我是
8: 像土匪。
7: 土匪像话
8: 吗？那这是徒弟吗？这
7: 凑合事儿，
8: 凑合来吧。
7: 嗯，凑合来吧。
8: 这个手绢呢，
7: 啊，
8: 就好比是一件皮袄。
7: 哦，
8: 您听他能把这皮袄吆喝活喽。
7: 是，
8: 哎，吆喝这味儿的。
7: 您来了，
8: 这一件了那个皮袄喂，原来当儿的
7: 不错，
8: 取的有儿黑裤缎的面子儿吧，
7: 不错，
8: 瞧我的面儿。翻过来，您就再看筒子吧，上青下白底一道黄，起的名儿叫三阳，开了台儿的。这件皮袄平常甭谈，到三九天滴水成冰，点水成灵，您就穿上我这件皮袄，到冰地里睡觉，雪地拉去冲盹儿吧。怎么您就忘了冷了？
7: 皮袄好，
8: 把你给冻停了。
7: 要再动呢，
8: 再动就死了。
7: 您了，快走吧。
8: 怎么意思？这是不是您想多好？这皮袄您上冰窟窿里去也受不了啊！
7: 不像话，
8: 他就是夸张。
7: 哎，
8: 还有天津故意，
7: 嗯，
8: 咱天津有故意街。
7: 对，
8: 您过去一进故意街东口，您能听西口那儿吆喝
7: 这么大音，
8: 悠悠荡荡的
7: 啊！您给学学
8: 这味儿的，再卖再。

0: 好吧，
1: 嘿，真好听。
2: 这是天津
1: 哦，天津
0: 还有上海的故意。
1: 上海，
0: 上海字眼跟咱不一样了。
1: 哦，
0: 皮袄它不叫皮袄，
1: 那它叫
0: 比脖子。
1: 您说清楚，
0: 比脖子，
1: 干脆您说北方话得了。
0: 皮袍子，
1: 哦，皮袍子。
0: 哎，皮袄叫皮袍子，棉袍叫棉袍子，夹袍叫夹袍子，搭袍就嘟嗓塞。
1: 嘿，
0: 这都是不一样，吆、
1: 哦、
0: 喝出来特别快，你可注意听啊。
1: 行，您学学
0: 上海啊。
1: 嗯，
0: 再一件比脖子吆个了没？啥子路开一杠啊？
1: 好，一句没听懂。
0: 听不懂没关系，我给你做解答、
1: 啊、您解释解释。
0: 这一件就是扎一件、
1: 哦、
0: 皮袍子就是皮袄，腰环了卖就是腰跟了卖，三十六块是三十六块，一毛五是一杆。嗯，
1: 哎，等会儿，
0: 嗯，
1: 您这五我可没听见、
0: 哎、上海人讲话五是个嗯，一两三千五六七八居死嗯，
1: 哦，五是嗯
0: 嗯，
1: 那五十五呢？
0: 嗯，三五
1: 五百五十五，
0: 嗯，奔五四五，
1: 五千五百五十五，
0: 嗯，千五奔五四五。
1: 您听这个啊、嗯，说五十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点五五五五，
0: 听着啊，
1: 嗯，
0: 嗯啊嗯啊嗯，
1: 连一串儿了。
0: 您这也太多了，这个，要说他们这上海故也有意思，
1: 怎么着？
0: 多冷天不敢擤鼻涕，
1: 为什么呢？
0: 一擤鼻涕五分钱有危险。
1: 是啊，
0: 我给您学学，
1: 您学学
0: 这味儿的
1: 啊。
0: 再一件比脖子要过了没？啥子都可以干，擤出五分去。
1: 我上擤出去了，您看我。
0: 还有倒腾钱的故意，
1: 倒腾钱，
0: 明摆两块钱不吆喝两块钱，
1: 哦，
0: 绕了八个弯还是两块钱，
1: 您给学学这个
0: 这味儿的
1: 啊、
0: 哦！哎哎，这条裤两条腿儿，他告诉您这裤子两条腿儿，
1: 废话，我们一条腿儿那面袋儿。
0: 哎，这条裤两条腿儿，买多少钱？两块钱，俩一块，四五毛，五四毛，八个二毛五，二十一毛钱，四十五分，你给两块钱，你给两个票，大头也行，小头也要，你给两块钱，裤子归你，都是废话。
1: 给人钱能不给人裤子？废话。
0: 有你给完钱不给人裤子的吗？
1: 说的是，
0: 这些还不能倒腾钱。
1: 那什么最能倒腾钱呢？
0: 过去有一种卖布头的吆唤最讲究。
1: 哦，卖布头的，
0: 哎，
1: 您给来了这个行吗？
0: 这卖布头分两种
1: 啊，
0: 一种咱天津的乡亲背个大包袱，哎，大小块的卖布头。
1: 哦，
0: 这个是买卖。
1: 嗯，
0: 我说不是这个，
1: 那是
0: 羔羊摊儿。
1: 羔羊摊儿
0: 骗人的生意。
1: 哦，
0: 英名是布头，
1: 嗯，
0: 实际整匹布扯下来当布头卖。
1: 哦，
0: 那说为什么扯下来当布头卖呢？这是生意经。这布头啊，过去都卖的便宜。
1: 哦，
0: 他抓住你这心理了，他把它扯下来当布头卖，为了多销货。
1: 哎，
0: 卖得好快，全指着吆喝。这个布头您千万别买。
1: 怎么呢？
0: 买家就上当。
1: 哦，
0: 因为他扯下来啊，喷凉水，
1: 哦，
0: 刮酱子，掌柜的小伙连抻带踹。哎，您买的时候，您看一丈三四，裤褂一身，大褂一件。到家去，你要直接做衣裳穿两天。
1: 哎，
0: 你要下水一洗，
1: 抽二寸
0: 成口罩了，
1: 太邪乎了这是。
0: 反正他是抽 啊，全指这吆喝，
1: 哦，
0: 天花乱坠。
1: 您给学学这个，
0: 先学，先来一块白布，
1: 白布，
0: 这就好比那块白布了，
1: 哦，
0: 是这味儿的啊。
1: 啊，
0: 为吆喝前先得哎一声，
1: 为什么呢？
0: 拢您的耳音。
1: 哦，
0: 哎呦，换就买，哎了吧。这桩是个白，怎么怎么白啊？您说怎么怎么白？他气死头上雪，就不让耳上霜啊！您说哑了塞了，头了好的羊白面里吧。这桩布头，您买的家中去，封北单子，您做北里子吧。他金洗又金筛，还金盆又金盖，是金拉又金拽，他还金等又金揣。
1: 这怎么意思？这是
0: 这人被窝有臭虫，
1: 挺好呗？你踹他干嘛呢？
0: 这桩布头
1: 啊，
0: 面子有多宽？这布皮有多厚？是刮风也不透啊！您说下雨也不漏，是那多么快的剪子也叫不动它。
1: 这布头
0: 钢板，
1: 钢板呢，那绞不动怎么办呢？
0: 绞不动那就得拿扎刀往下扎了，
1: 扎完了针线缝，
0: 针线不能缝了，某钉某电焊焊某得焊得俩礼拜之后溜溜达达穿出来了。
1: 大罐
0: 锅炉，这
1: 锅炉
0: 不是锅炉也是烟筒啊。这块啊，梅荣把价钱要出来就有人买走。
1: 哦，
0: 又换过一块青的来，
1: 黑的，
0: 哎，就是黑的。
1: 嗯，
0: 这块布头举出多少古人名来，过去那个拔得翔的布都没他的好，没他的便宜。
1: 是啊，
0: 而且这个要价还要谎，
1: 要谎。
0: 一开始要的价高
1: 啊，
0: 您甭跟他还价，自己就往下唠，让几毛去几毛，哦，拍手跺脚往下唠。
1: 哦，你给学这行吗？
0: 这个我一个人又学不了了。
1: 怎么呢？
0: 您还得给来个徒弟，
1: 还得来个徒弟。
0: 对喽，
1: 没问题，不错。
0: 哎，不不不，这回不是不错了，
1: 那是
0: 您这回有一句词句是这样的
1: 啊，
0: 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1: 没问题，没问题，
0: 你来一遍我听听。
1: 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0: 缺心眼儿吧？缺心眼儿。
1: 怎么说话？
0: 这是掌柜的教好了徒弟，跟着旁边做戏
1: 啊，
0: 得真实，真跟要赔钱一样
1: 啊。
0: 掌柜的， 别嚷了，再嚷就亏了。我
1: 不是王仁，你什么意思？
0: 会了没有？
1: 那会了，
0: 不会再来一回。
1: 不用，我会。
0: 啊，
1: 好家伙，
0: 来了啊，
1: 来吧。
0: 哎呦，换牛买，挨了吧？不要那一桩啊，
1: 掌柜，别让了，再让就亏了。这个喷口啊，就在这儿呢。我告诉您吧，这个讲究喷口啊，
0: 亏了。我告诉您各位，我这都长了尿碱了。我告诉你，
1: 怎么说话？赔了吗？
0: 我还一句没吆喝了，我赔什么了我？你等我让价的时候，让几毛去几毛，这阵儿
1: 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翻两遍吧啊！
0: 明白了吗？来了啊！
1: 好家伙！
0: 哎呦，换就买，哎了吧。不要那一桩啊，俺来买这一桩啊，这个桩颜色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我那是什么色儿？我这是什么色儿？我这是德国青啊！你说纯正德国人儿，这不德国人的制造不这种布儿的？怎么青？青的是什么色儿？青的就是黑。怎么黑呀、啊？你说怎么黑？怎么黑呀、啊？你说怎么黑？怎么黑呀、啊？你说怎么黑？
1: 他怎么那么黑呢？
0: 因为他是黑的。
1: 废话，白不还是白的呢？
0: 他怎么黑呀、啊？他怎么黑呀、啊？他气死了孟尝非呀、啊，就不让黑李逵呀、啊。那个唐朝有了一个黑景帝呀、啊，在东山送过炭，在西山挖过煤呀、啊，又开过两天煤呀、啊，厂卖过两天煤呀、啊，他换当过了两天煤呀、啊，铺地热炕跪地包。怎么黑？具体哪种黑呀、啊？咱就单提这种布。您到了瑞福乡啊，您还点了面的药。一尺三面的四毛二啊，有没有四毛二你也买不来呀、啊？怎么宽的？怎么厚实？怎么加密？怎么姿势？怎么好二道？来到我的摊儿，天大的胆子，不敢说咱们要花，要是一个样的货，要是一个样的价，谁买我小不摊子，拎不透的，随不宽的包。哎，那位先生说，你要卖多少钱？站住脚步，我掏尺寸，你听个价儿啊！哎，这是一大套，一套打五尺，两套二五为一张啊！哎，三套一张五，我九元一张四，也是大两毛，一张四块钱四十得八毛，一共两块八，喝一喝。算一算，腰板没
1: 板，好，
0: 有转没有转啊？哎，那位先生说，给我包上吧，给我卷上吧，两块八毛算我要了，这人要了买，我还不买他？
1: 怎么
0: 当的事儿？让您省钱，我坏要让啊！这不两块八，让去两毛钱，那个两块六，再去两毛钱，那个两块四，让一毛取一毛，您给两块二，说这不两块二，我攒两毛钱，您给了大洋啊，挣两块呀！哎，那位先生说，包上卷上的算我要了，这人要了买，我还不买他？我得马上加鞭，我坏要让啊，这不两块钱，狠了狠了吧，我就糟了吧，七等咯噔我打破了吧，啊，您给一块九，再给一块八，这一块七，一块六，一块五的，再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一块四，让去一毛，您给一块三，再让一毛钱，您给一块二，再去一毛，您给一块一，再让一毛钱，您给一块钱，这不一块钱，那还不要我让五毛去五毛，
1: 这布头
0: 白拿去了，
1: 白卖了。

0: 可知笑哈哈。
1: 打板儿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说点我们相声界的事儿。嗯，我们相声界按理说有文化的人不多，
3: 是，
2: 但是唯独有一个人，嗯，有文化。
3: 谁呀？
2: 于丹。我
3: 又找上我了。嗯，好，
2: 刚才人主持人报了啊，南开大学的，嗯，有学问，真是
3: 有。
2: 但是话说回来了，嗯，他这学问满没搁在正道上。
3: 这怎么说话呢？这什么叫没搁正道？
2: 这就前些日子，嗯，旅游去了。
3: 旅游啊？
2: 上哪儿呢？蓟县盘山。
3: 蓟县旅游，
2: 一般的上山有正规那山道上去。
3: 是啊，
2: 他不愿意，嗯，打算寻访自然，自己另辟蹊径，自己走，
3: 不跟他们挤。
2: 哎，走来走去，嗯，走到一个地方，嗯，有一个木桥，木头桥，很古了，啊，得有那么百十来年的历史，
3: 哦，很古老。
2: 下边是个小河，呵，这个景色是小桥流水，
3: 多漂亮，
2: 特别好。
3: 是，
2: 他站这桥上一看这景色，往那边一看，嗯，看见这么一个农家小院，
3: 农家小院
2: 门口啊，有一个少妇，正在那儿淘米，打算做饭呢。
3: 有个女的，
2: 哎，她一看这女的，高兴了，啊，哎呀，太漂亮了，好看啊，啊，那手十指尖尖，恰似嫩笋一般样，呵，看脸上，嗯，真好比古代的美人，西施王强也不相让。又好像那位月殿的嫦娥降了下方，
3: 单弦儿。
2: 西门庆一见，
3: 哎，
2: 他
3: 都
2: 魂飞飘。
3: 别唱了，西门庆啊，
2: 不是
3: ，不怎么样啊，
2: 就说呀，嗯。但是你又一琢磨，这不行，人家得喊警察。
3: 多新鲜的，光天化日的，
2: 怎么办呢？嗯，谝一谝学问。哦，因为凡是这个女人都爱这个男的有才学，
3: 爱才呀，
2: 谝谝学问。嗯，做首诗。让他听一听，背不住跟我走。
3: 是啊，
2: 哎，一扶这桥栏杆，指这桥说了六句诗，饶了四个小字儿。
3: 我是怎么说的呢？
2: 有木念个桥，嗯，无木也念桥。哦，这两句，有木，木头的木，这是桥梁的桥。
3: 桥梁的桥。
2: 无木，没有这木了。嗯，姓桥的桥。
3: 是这字。
2: 有木念个桥，啊，无木也念桥，去掉桥边木。天女变为娇，
3: 娇
2: 多娇，谁不爱？谁不爱多娇？呵，冲那女的，嗯，七呀，过来，
3: 管她叫七，
2: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调戏妇女，多大罪过？
3: 逗着玩儿，什么上纲上线儿？
2: 你逗着玩不行啊！嗯，按应该说那女的跟她急，
3: 急，
2: 可是那女的没跟你急。连看你都没看，你抓起一把米来，啊，指着米也说了六句诗，零完了四个小字儿，太可乐了。
3: 他说的什么呀？
2: 这么说的啊，有米念个粮，哦，无米也念粮，这两句，啊，有米，米字边儿，这是粮食的粮，
3: 粮食的粮，
2: 没有米，嗯，优良的粮，
3: 哎，是这字，
2: 有米念个粮，嗯，无米也念粮，去掉粮边米。天女变为娘，谁娘不爱子，谁子不敬娘，一指他，儿啊，玩起
3: 玩起。
0: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个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1: 切，
8: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已经

0: 前基础没打好。
1: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2: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2: 是啊，他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2: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2: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2: 春花真棒。
1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9: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3: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5: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5: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5: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5: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5: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5: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5: 春花姨，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5: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5: 妈。
1: 哎，好孩子。
15: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5: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5: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6: 我同意，同意。
15: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7: 春花姨，新年快乐。
18: 春花姨，过年好。
17: 给您拜年了。
15: 刘叔叔好。
4: 哎哎，
15: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成熟的生活状态就是找到一个工作、学习与放松休息的平衡点。忙碌时就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休息时就尽情挥洒欢笑。每天8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来了解一组民生资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火爆出圈，创造了300多亿次网络互动声量。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连续3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京津游客占比稳定在15%以上。三地发行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市场化整合了3地200家优质景区，涵盖避暑山庄、圆明园、白石山、盘山等高品质5A 景区和65家4A 级景区，其中180多家景区可以无限次游览，真正实现了一票在手，三地畅游。截至目前，联票累计销售11.6万张。不仅成为区域文旅消费的引爆点，更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